0: 你们看它身上的这些小孔呢，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吐丝口。斜腹猪呢，平时是只会涂一层薄薄的这种平丝垫，平时会趴在上面休息，或者呢会把虫卵放进我们的祭丝团里面，好好的将它们保护起来。像这种圆形捕网呢，其实我们是根本不会织。那会织这种织网的蜘蛛呢，已经是几千万年之后才演化出来的我的蜘蛛后辈了。网上的人看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大片的这种薄薄的丝垫给它脑补成了巨型蜘蛛的织网，所以啊，谣言才越传越广了。
1: 第一条线索到手，体型、吐丝道具对比，都能够证明杰腹猪个头小，不会织捕虫圆网。光靠这个化石和这个丝垫标本，没办法彻底消除 AI 里的错误数据呀。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石炭纪的秘境。

0: 幻境里的蛛丝自带柔光，比静态展品直观太多了。
1: 此时的三叶虫守护着雅欣姐姐，
2: 大家好呀！
3: 不好了，幻境时空马上就要破碎了，虚假蛛丝的谣言还在不断吞噬着我的记忆。
2: 雅欣，该怎么办？
4: 沼泽幻境濒临崩塌，此时守护者的到来，能否集齐证据夺回萤石记忆芯片？
2: 我们必须稳住幻境。雅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大家别慌，我就是来帮助大家的。你。雅欣姐姐太厉害了，
2: 十二时辰秘境能量互通，我感知到饮食幻境因为蛛丝功能的一些误区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错误，于是我带来了寒武纪异虫演化记录过来，帮大家理清远古蛛类和后世蜘蛛吐丝的一些差别。
3: 谢谢你带来的跨纪元时空档案，
2: 低层档案记录了蛛类吐丝一步步进化的全过程，但是现在的 AI 只保留了早期化石的照片。
5: 跨时代地层蛛丝演化的对比，这是戳破谎言最关键的一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
2: 我的根基还在此时幻境，我也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我该回去了。
0: 谢谢雅欣姐姐，我们继续找线索吧。
3: 拜拜
2: 拜拜。

0: 瑞奇姐姐，为什么你们族群的化石全都藏在煤层、岩层里？
1: 石炭纪的树木呢，疯狂生长，这些枯萎的植物，它们慢慢的就堆积成了我们的煤层。那我们死后呢，这些淤泥就完全的把我们给掩埋了，而我们身体分解的肚子，还有简易吐司的小孔，以及平铺的丝垫痕迹，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
2: 怎么整个环境都在晃啊？你们感受到了吗？这是错误的 AI 数据，正在实体化，快过来，快过来！
3: 天哪，这就是 AI 错误信息里传播的巨型蜘蛛，可从也太吓人了吧！
2: 这怎么办呢？
1: 你们不要往前，我来阻挡。
0: 瑞奇姐姐，小心，它力量好大，
4: 好大！
2: 地面裂开了！
1: 你们快走！

0: 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1: 刚刚沼泽悬崖都是真的吗？瑞奇姐姐呢？
2: 你们看，是幻境崩塌产生的时空力量，帮我们直接弹回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记忆、调查记录全都保存下来了。

0: 奇，瑞奇姐姐，你也从秘境里回来了。
1: 你们是谁呀？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2: 你不记得了吗？刚刚我们还一起跟巨型蜘蛛搏斗。
3: 哦，你们看，所有标注巨型劫富蛛、巨型捕猎蛛网、红色虚假数据都已经消失了。现在记录的都是劫富蛛真实的体型、生活习性，已经全部都记录下来了。错误的传言已经不存在了。难怪瑞奇姐姐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根本就没发生过。
0: 虽然瑞奇姐姐不记得我们了，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4: 银石秘境就要关闭了，我要继续回去守护我的家族了。再见，
0: 瑞奇。
5: 再见，
0: 瑞奇姐姐。
6: 芯片自动加密，传输至未来时代赛博纪元溯源总部。
3: 银石档案已修复成功，太

0: 先说瑞奇，然后你说瑞奇姐姐，你从密区回来了吗？好，就这样哈。
1: 最大的古珍珠，
2: 古珍珠，
3: 陷入循环。
0: 好，三二一，晃！
1: 我们必须稳住环境。

0: 啊，嘎嘎！
1: 怎么还不开门呀？我饿得肚子都叫了。要不我们先点点别的吃吧？
2: 那可不行，攻略上说了，不吃刀削面等于没来大同。
3: 没错，今天可是在大同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必须要吃到刀削面。
2: 是啊。

0: 欢迎光临。哎，先坐先坐，马上就好啊。
1: 呵呵，哇，有这么多浇面的卤，还有这么多配菜，我该怎么选啊？
2: 西红柿鸡蛋、肉丁、金针木耳鸡蛋、三鲜的，这些卤都是经典配置，哪个都好吃。
1: 我就要一份最经典的肉丁卤，还要一份猪脚，再要一个卤蛋，一份豆腐鸡，
2: 还有还有。

0: 吃山西刀削面一定要放一点陈醋，这样味道才对。
1: 不行不行，我再看看，西红柿鸡蛋我也想吃。
2: 我说咱们就随便点吧，我都要饿坏了。相信我，这里的刀削面肯定哪个都好吃。
0: 那我来点吧。
3: 信了，一个面团都跑了。看看，这
1: 不是说分分钟就能好吗？怎么这么久还不上来哦？
0: 有点耐心，刀削面可是一刀一刀削进锅里的，着急可不行。
2: 那也用不了这么久啊，感觉有点不对劲。
3: 别跑！
1: 怎么回事啊？
4: 瓦卡卡出现了，位置在
3: 厨房。
4: 瓦卡卡，
5: 哈哈，
4: 瓦卡卡，
1: 瓦卡卡，爸爸妈妈快来帮忙啊！
3: 来了，
4: 瓦卡卡，
3: 瓦卡卡。今天这面真邪门了。
1: 别着急，我们帮您把面团追回来。
3: 追回来也不能要了，我还是抓紧再揉一块吧，客人还等着吃呢。
0: 走，咱们追他去。
1: 我的面条还没吃到呢。
3: 看我的！面团弹性太好了，拦不住了。
0: 加点水可以让面团泄劲儿。哈！
1: 哦，成功喽！
3: 哇咔咔变成飞饼飞走了。
1: 爸，山西面粉，面食，我不认识了。
0: 面食之根，追呀！
2: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呼叫嘟嘟的。
4: 奇怪，目标在朝老张面馆移动。
1: 我明白了，那辆车一定是给面馆送面粉的。
4: 别急，我先沟通一下。我是老师，他听我的。嘟嘟哒，嘟哒哒哒，嘟嘟哒，嘟嘟哒。
6: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哒嘟嘟嘟哒哒，哒嘟哒，
6: 哇咔咔。
4: 喂，
1: 沟通完了吗？那他怎么跑了？
4: 沟通失败，但好像更生气了。哎，哇咔咔说那个面团是他的好朋友。哦，他不想看到朋友被削成面条。你们要注意，不要伤害他的朋友。
1: 原来是这样啊！
3: 小朋友，你们的面出锅了，要趁热吃啊，这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1: 啊，我的刀削面！啊，
0: 张师傅，小心脚下！
3: 这面团让自己回来了。
2: 老张，你要的面粉到货了。哎呦，哈
1: 哈，这下大哥跑不掉了。
6: 我靠，卡
1: 我
6: 巴嘎嘎，
1: 糟了，
6: 卡
3: 啊，这回谁也抓不住他了。
6: 巴嘎
1: 嘎，啊，我的刀削面。
6: 巴嘎嘎，
1: 小头爸爸，您看他吃的多香，我感觉更饿了。
2: 要不咱们先一起补。

0: 补充点体力，然后再对付哇咔咔。嗯，
1: 对，没有体力怎么战斗？嗯，
2: 停，这些面都坨了，我不允许我的客人吃这种不地道的面。
3: 嘟嘟哒哒哒嘟哒嘟，
4: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怎么了？
3: 我告诉他，美味的刀削面就是用他的宝贝面团做的，他好像吓到了。
1: 给你。
0: 大雄的刀削面果然名不虚传。
2: 我们这手艺往上捋的话，那得从元朝开始算。面要怎么和，水和面的比例怎么算，削要怎么削，都是七八百年的沉淀，能不好吃吗？
1: 哇，真是太好吃了。
4: 哇嘎嘎嘎，
1: 哇嘎嘎，有这样的朋友可真好啊，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
4: 哇嘎嘎，
5: 哈哈，这个面团还挺粘人呢，撒一点干面粉就好了。
1: 好，干面粉来了，张师傅说这个面团就送给我们了。哎，快看快看，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啦。
6: 哎，我怎么泡茶了？哎呀，看我这脑子岁数大喽。

0: 这是谁干的？这可是我盘了好几年的核桃啊！
1: 哇，原来咏春拳的发源地是福州啊！我也想练拳，匡扶正义，助人为乐。
2: 好看，再来一张。哎，这个也不错，太好看了。哇，这三方七象真是太美了。
1: 原来不是在拍我，是在拍房子。
3: 三方七象，三个方，七个象。
1: 可我看明明有100个房子，为什么叫三方呢？
2: 此方非彼方，方在我国古代是居民区的意思，三方就是指三片居民区。不过李方是在宋朝就不再使用了，竟然能在福州保留得这么完整，真了不起。
4: 福州肉燕，一大块猪肉竟然能做成薄薄的馄饨皮，真是太厉害了。
3: 好想吃肉燕啊，一定非常美味。
0: 我这么精彩的讲解怎么就没人听啊？
5: 提示，哇咔咔信号出现，就在三方七象里面。
1: 行动。这就是爱心树啊！你怎么把我们家玻璃窗都打破了呀？
6: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的力量突然变大了。
7: 让你用劲切菜，没让你把案板给砍断呐。
8: 我不知道啊，这刀是自己动的呀。
9: 这一定是哇咔咔干的。
10: 这一只哇咔咔真是闯了不少祸呀。
1: 听起来他的力气好像很大。
5: 难道是那个小家伙？
1: 他在那儿。
11: 哎呀，这天气可真热呀。这蒲扇自己带扇。我的头发。
5: 我想起来了，他是哇咔咔中的超级大力士，而且还是个超级热心肠。
3: 爱帮忙是好事，不过他好像越帮越忙了。
1: 真是不好意思，给地球人添麻烦了，不能再让他这么热心下去了。
2: 这个简单，既然他爱帮忙，那我们就让他帮个够呗。
3: 有道理。
1: 谁能帮我劈一下这个砖头啊？
0: 太牵强了吧，哇咔咔能信吗？
5: 好。
3: 中午想做个拍黄瓜，有没有热心人帮我拍一下黄瓜和大蒜呢？
0: 老婆大人随身携带这些东西做什么呀？哎，还是看我的吧。噔噔，早上给房车换轮胎，累得我腰酸背痛，谁能帮我敲敲背，按摩一下呀？

0: 是想去帮忙修墙吧。
1: 以他的力气，说不定会把墙锤坏。
2: 什么
3: 什么？
0: 报告告！
3: 不行不行，三方旗下的马鞍墙可都是文化古迹呀、啊！我来了，看我猛虎出山！
0: 报告告！看我泰山压顶！报告告！

0: 口。咦，看我声东击西，哈哈，
1: 挖个卡住了。
2: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转移挖卡卡的注意力。
0: 说的轻巧，怎么转移啊？
2: 让我先缓缓腰。啊，有了！哎呀，这棵树就要倒了，有没有热心有力气大的人愿意帮我扶一会儿呢？
1: 王卡卡，
2: 马鞍枪终于抱住了。
0: 现在只是暂时拖住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哦，
3: 用咏春拳来对付哇卡卡。哇卡卡力气是大，但是我们学会了功夫，说不定就能收服他了。
2: 现学现卖，能来得及吗？
0: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试试再说。
2: 好吧。
3: 师傅，我们想学咏春拳。
2: 麻烦师傅教我们几招厉害的招式，我们有急用。
4: 想学咏春还急用？那你们就来吧。
3: 这是木桩吗？我们是不是要跟他打？
4: 在那之前，我们先练习咏春的基本动作二字前仰马。
3: 我们要学拳，可不是什么牛马呀。
4: 不是牛马，是扎马步。放松身体，深呼吸，保持心态平和。
0: 哇卡卡不会走了吧？
5: 师傅，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格斗啊？
4: 我看呢，你们几个里最有悟性的就是这位爸爸。
6: 小龙爸爸睡着了。
2: 今天运动量太大了，有点累。
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功夫也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咏春的奥义也并非各种技巧，而是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哦，
3: 原来是这样。
6: 谢谢师傅。
0: 虽然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3: 哇卡卡，
0: 哇卡卡，你居然没跑！
2: 哇卡卡，辛苦你了。
1: 哇卡卡，
7: 哇卡卡说，这个太轻松，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6: 不是吧，
0: 他还不累吗？
2: 我们可是累坏了。
6: 好香啊，
0: 这味道实在是难以抗拒。
2: 折腾了这么久，我肚子都快饿坏了。
8: 福州肉宴，坚持传统工艺，手工打制肉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这不就是我最想吃的肉宴吗？
2: 原来肉宴是这样做出来的。
6: 吹肉的师傅看起来好大力气哦。
4: 四两拨千斤。
0: 有了，师傅您吹得真好，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肉宴的制作过程，让我们试试吧。
3: 我一定会把肉吹得非常有弹性。
9: 那我先教教你吧。
0: 不用，我们看了很多遍，您先去歇会儿吧。走，
2: 放心吧。
1: 哇咔咔，
3: 对了，肉为什么要用锤子锤呢？
0: 用锤子锤打可以让它变成胶状的肉泥，如果用刀剁会破坏猪肉的纤维，就做不成肉燕皮了。
3: 原来如此，肉燕师傅们可真用心啊。
9: 厉害厉害，这么快就锤好了。

0: 下。嗯，好香啊！
1: 给我来一碗。
2: 好嘞，请稍等。
3: 我也要一碗。
4: 我也要，我也要。
5: 哇，太香了！
2: 嘟嘟哒，哇咔咔，来尝尝我们地球的美食。多亏了哇咔咔，这都是老板送我们的。
6: 哇咔咔，
4: 好吃！
3: 烫烫烫烫！
7: 热心肠是好事，但力气要用在有意义的事上。
6: 哇咔咔。

0: OK， 我带回去。
1: 嗨，
2: 杨曼龙，
3: 杨曼龙，
2: 杨曼龙。
3: 为什么呀？难道眼睁睁看着于氏被小日本给带走啊？
4: 敌人太多，枪响我们一个都做不透。拼一个高班，拼两个赚一个，现在还不是拼的时候。
3: 那眼睁睁看着于氏就不管了？
4: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回去再想办法。走，走，
5: 放开我！
1: 杨曼露，
5: 放
1: 杨曼露，杨曼露，
5: 放开我！
1: 杨曼露。
6: マイ君、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私にこんな失礼なことするのか。バカ、一緒にはいけない。
0: ナミ様、どうぞ。

0: 你们说什么？于是真的被熊景浩抓走了。
1: 我们俩是亲眼看到他被抓走的，
0: 这回可是赔大发了。一个没有下落，又搭上了另一个。
2: 这都怎么了？这是。

南民様、南民様、どうぞ。 どうぞ。

0: 哎呀，奈美小姐，您可回来了。我是说，您能平安回来太好了。
1: 雷主任，我和奈美小姐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2: 好，你们谈，你们谈。

你这个人呐，就是不明白，是脸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啊！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再递给他，就让他打，打累了不就不打了？

0: 这么说，那个日本女人真的有可能是天皇的表妹。开始于是跟我说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可是我后来看到琼井浩带着日军心急火燎地把他抓走的时候，我信了。现在最要命的是，于是也被抓去了。我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0: 你别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我担心于师被熊景浩抓去以后，刑讯逼供吃不消，万一把咱们给供出去怎么办？不可能，我认为于师不会的。
2: 天骄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0: 那好吧，那咱们现在就立刻转移到二号联络站去。
3: 我出去了，去吧，先生。你可回来了，找到了吗？
4: 找到什么了？
3: 牧羊啊。
4: 找不到，谈何容易？
3: 你的关系都用上了吗？
4: 都用上了。可是反馈回来的消息，基本上都是零。
3: 这可怎么办呢？
4: 没什么不好办的，不就死个人吗？封给他个英烈称号，再让局座在重庆给他开个追悼会，就算过去了。嗨，还不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小乔啊，吃咱们这碗饭的，谁都可能有这么一天。如今你这么顾他，到时候又有谁来顾你呀？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的。哎，小乔啊，去给我泡杯茶，我都快渴死了。

矢梁鞋铺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老板矢梁，系负责人鼹鼠。矢梁鞋铺。

1: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我请求你尽快让黄侍卫老短离开上海。
2: 尽快？哎，
1: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黑玫瑰已经向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再上海多待一分钟，死神也就会向他们靠近一步。
2: 不行啊，青将军！现在各个战线的情况跟以往不同，我们的一个将军战地观摩团被八路军一口吃掉，四位将军、八位大卒命赴黄泉，举国震惊，朝野哗然。我们不能再干那种 受人疑柄的傻事，动动脑筋啊！要动动脑筋。

0: 怎么回事？一直跟着你的让我给干掉了，
1: 是日本特务，
0: 不是，其实六号的人，同时呢也给重庆方面捅枪了。
1: 看来胁迫这个联络点
0: 肯定是不能待了，赶紧走。那个女孩子情况怎么样了？已经脱离危险了，我给她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等着跟他们的头联系。
2: 你认识他们的头吗？
0: 李子涵，就是在丽丽歌舞厅唱歌的那个。哎，对了。
1: 那个真的皇室慰劳团有消息了吗？八号暗线同志送来的情报说，汉密尔顿公馆今天黄昏来了几个神秘的客人。
0: 汉密尔顿公馆，
2: 对。

0: 熊锦居，我是樱花皇后。
1: 我的樱花皇后，什么事？
0: 我有紧急情况要汇报。
1: 讲。
2: 大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我睡不着，也不知道于诗和牧羊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1: 我也为他们两个担心呢。
0: 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
2: 很好。魏殿军，那个女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3: 已经查清了，她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发现她有反日的政治倾向。
2: 去，把她放了。
3: 放了？
2: 执行命令。

娘。牧羊，你没事吧？牧羊，你可气死我们了！牧羊，牧羊，你醒醒，你醒醒啊！

一定要幸福，大哥。姐妹相逢，可喜可贺。汉密尔顿公馆，我相信那里一定会是你们感兴趣的地方。一个关注你们的人，又是他吗？

0: 外家中必备的咖喱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

0: 密封管的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2: 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

0: 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那孩子，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4: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不会停。
8: 就大刑警这边这
9: 样，以真相为枪，
10: 抓凶手。
11: 我当面是发现了。
12: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9: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云诗，二哥，云诗，大哥，我好害怕。
1: 别怕，有我们在这儿呢啊。

0: 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1: 刚才外面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0: 谁？
1: 我光顾着害怕了，没看清楚。
0: 好了，你别害怕了，你先稳定一下情绪。快告诉我，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再来！

0: 不好！
1: 大哥，小鬼子来了，
2: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就来不及了。这样，我们先想办法把牧羊转移到密室去。
1: 是。

0: 警官长，您这是？赶快给我包围这里！一定要给我抓住那个恶鬼！
1: 嘿。

0: 如懿，你等一下，我去打开密室的门。
1: 好。不好了，大哥，鬼子朝这边来了。
0: 什么？
2: 子龙，
0: 我看进密室可能来不及了。

0: 如懿，我们俩赶紧出去接尹天骄吧。
1: 是。
0: 我呢？你在这儿看着牧羊就可以了。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不行，这是命令。如懿。

0: 那边传过来的，走。全程记，全力搜捕那辆摩托车。
1: 嗨。
2: 水来了。

0: 哥，枪声停了，咱们失去方向了，下面怎么找啊？
1: 我们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乱撞的，这样吧，我们回家等消息。

0: 你最好放乖一点，任何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来，把你的家伙交出来吧。
1: 叶龙，你听我解释。不，
0: 任何解释在我这里都是苍白无力。你是要杀了我吗？你这样不问青红皂白，你会冤枉死我的。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校长的训示就是我的座右铭。
1: 好，那你随便吧。
0: 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0: 现在该轮到我说了，一切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家伙交出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事到了该向你亮底牌的时候了，你先坐下。

0: 你先看看这个。
1: 任命乔伊娜为华东剿共总指挥，蒋中正。

把车停这儿了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下车。不，我不下。姑奶奶，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我还没坐够呢。哎，我的及时雨大救星大恩人，你能不能摘下你这块遮丑布，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啊！哎，哎呦！

0: 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1: 明白，当然明白。
0: 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1: 知道，知道。
0: 下步，我打算这么办。

姐妹相逢，可喜可贺。一个关注你们。

0: 牧羊，牧羊，
1: 你别乱动，
0: 快快快，快躺下，慢点。牧羊，你还好吗？
1: 大哥，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哦，你在医院的太平间。
1: 太平间？
0: 嗯。
1: 这么说，我真的到阴曹地府走了一趟。
2: 可不是嘛，幸亏有好心人救了你。
0: 是啊，牧羊，你赶紧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是谁救了你？
1: 知道，我还是不说了。
2: 为什么？
1: 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的。
0: 不会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1: 连我自己感觉那好像就是一场梦。
0: 牧羊，你是不是糊涂了？那个人他救了你，就等于是救了我们大家，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我呀，还准备啊登门拜访去感谢他呢。你快说，他是谁啊？
2: 快点告诉我们呀！
3: 好汉。
1: 好汉，是他。

0: 宣娇。你这是怎么了？哎，跟你说话呢，到底怎么回事？别提了，姑奶奶我呀，走了好几十里地这才回来的呢。什么？好几十里地？你说说，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子的，
1: 那位小姐。那位小姐，
2: 那位小姐，
3: 那位小姐，请不要生气。
4: 气大可是会伤身的。
5: 可嘛，你猜的，我担心我再带秋狗进到咬死气大哟。
6: 他说让你告诉熊警机关长，他不愿意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
3: 好，好，只要您不生气，这个事情我来办。
4: 外面天凉，你还是快进屋吧。

0: 不是他，反正我是从脸型上来判断的，这个人的脸的尺寸啊，跟好汉的脸的尺寸差不多。哎，你这干嘛去啊？
1: 哎，哦，刑警机关长啊，你有什么指示您说。
2: Boss， 我现在通知你，上午10点到我这里参加紧急会议。
1: 什么内容啊？啊，我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准备？
2: 我们还是不要在电话里说为好，因为事关重大。记住，10点。
1: 好，10点钟我准时到。嗯。奎子，
3: 探长，您找我呀？
1: 我出去一趟，你替我招呼一下啊。
3: 哎，探长，您去哪儿啊？到时候我好找您啊。
1: 问题真多，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3: 啊。行。
1: 李小姐，找我有事吗？
4: 吃完了吗？
1: 啊，还剩一口，有什么事说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7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 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慢脚，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慢品牌。

0: 宣传员，枪是慢点跑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慢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厢式慢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已经打的客户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强大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石岛，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1: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2: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5: 大哥，这是全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

0: 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吃完了吗？
1: 啊，还剩一口，有什么事说吧。
0: 跟我来一下吧。
1: 哎，把钱给我付了。

0: 什么？干嘛这么看着我？
1: 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0: 哼，哎，不会是请我吃了顿早点，心疼了吧？

0: 谢谢你，我从心里深处想跟你说这两个字，感谢你每一次出手相救，特别是这一次，你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阎王殿把牧羊抢了出来。郝探长，谢谢。
1: 说实话，我就怕你跟我说这个。如果你要谢谢我的话，我特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为什么？你们又是为了谁呢？
0: 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怎么一样？
1: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家，现在深受灾难。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没有家，没有家就成孤儿。我相信你和我都不想成为孤儿，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
2: 我的牧羊老弟呀、啊，你说是好汉把你剥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
3: 才不是呢！
2: 不是，不是你脸红什么呀？不是你气短什么呀？不是人家怎么给你上药包扎呀？哎呦，你就承认了吧！

0: 看就看了，摸就摸了呗。
1: 这有什么呀，在医生面前是不分男女的。
0: 哎呀，这可惜的是啊，人家不是医生啊。
2: 可他是在救牧羊的命。
0: 当心趁人之危趁鸡吃豆腐的人啊，大有人在。
1: 你这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吗？
0: 耶，那也得有骨头挑啊。老四啊，关键的细节啊一定要搞清楚的。
3: 你以为人家是你啊，那么阴暗那么龌龊，我愿意管着吗？
0: 这不就结了，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你愿意啊，与我何干呢？

0: 郝探长，恕我直言，如果你不属于重庆，恐怕一定是延安吧。
1: 何以见得呢？
0: 共产党人可是坚定的抗日先锋。
1: 嗨，也别太自作聪明了。我不参加国共，难道就不抗日了吗？现在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倒认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0: 假如我非常愿意做这个桥梁，我想重庆那边会热烈欢迎像郝探长这样的有识之士参加我们的。不知探长，
1: 参加未必都是件好事情，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
0: 那不知郝探长信仰是什么，追求又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只想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家里边赶出去。
0: 那以后呢？
1: 我这人比较笨，干完一件事情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0: 那我们
1: 继续合作吧，这样大家都比较宽松。
0: 郝探长，你可真是太狡猾了，说起话来真是滴水不漏啊。
1: 那好，我们换一个话题。
0: 那好，我希望郝探长能够再给我详细说明一下关于汉米尔顿公馆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又是公事儿，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
1: 好，
2: 奈美小姐，您找我？
3: 理由我都过得是个。
4: 哦，他在问你李主任呢。
2: 哦，他到巡警机关长的开会去了。
5: 三次长沙会战已经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兵力，目前浙赣主干线战事紧迫，不易前行。相比之下，皖豫地区则相对稳定。我已经向最高司令部建议，让客人们从皖南入手，走水路，暂定五大港口城市。至于是哪五个城市，还要跟客人们商讨而定。我相信整个行程耗费将会有一个月。最后转回到上海，

0: 这个计划有何益处？这样甚好啊！走水路顺风顺水，一路下江南，完全可以避开国民党，尤其是新四军的袭扰。机关长。 您这一招可谓是虚中带实，实中有虚呀！正可谓高人高手出高招啊！郝探长。
1: 是李某的话有什么不妥，还是你有什么高见呢？高见谈不上，见解我倒有一点。哦，呵呵，那何不说给刑警机关长听听啊？哼，我怕我说出来你受不了。我还没那么脆弱。你这马屁拍的有点过，当心他撂蹶子，踢你一个跟头。
2: 啊，什么意思？你可以问问机关长啊。嗯，
3: 这个就是所有的行动方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异议啊？
2: 你们呢？没有，没有。那好，那就按照这个计划，大家准备吧。是。
4: 子涵，怎么了，
3: 教官？今晚就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怎么仓促了？
4: 汉聂路公馆现在一定是明岗暗哨封锁的密不透风了。
3: 那又怎么样？我们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嘛。
4: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那个好汉，我怕这万一是个陷阱，咱们进得去可就出不来了。
3: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眼力。
4: 还有我的判断力。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
3: 欧阳教官，我的决定已经定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固执？这并不是我固执。你想想，现在日本人的计划箭就在弦上。如果我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那四个皇室慰问团的成员。
4: 就会顺利的从我们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去进行那个所谓的慰劳，对着那些残杀我们中国同胞的日本鬼子，鼓吹什么武士道精神，然后再去前线杀害我们更多的中国人吗？这些道理我也懂，但是我还是要先向徐先生汇报一下，他是总指挥，还是由他决定的好。等等。
3: 关于好汉的事儿，我希望仅限你一个人知道，不要对任何人泄露。算是我李子涵个人对你的请教。

0: 老团长，
1: 李主任，怎么了？走得够快的。哼，我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0: 这明白人就是不一样啊。
1: 不过无论我走得快慢，都以不挡别人的路为前提。
0: 那要是有人挡了你的路呢？
1: 有这种事儿吗？
0: 假如，我是说假如。
1: 那我就把他给搬开。
0: 嗯，英雄所见。
1: 是吗？

0: 机关呐，
1: 你们现在都是证件在身，

0: 我心里很清楚，
1: 请吉馆长放心。为了大东亚圣战，76号绝不辜负总指挥的厚爱。
0: 很好。

0: 没错，看样子这次我们没摸错地方。嗯，要不咱们就上吧。哎，等等，先看看动静再说。
1: 报告机关长，猎物出现。
2: 机关长神机妙算，简直就是诸葛在世啊！
3: 传我的命令，把猎物放出去。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0: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还等什么呀？再这样等下去，事情都赶不上热乎的了。
1: 就你话多，本来嘛。
0: 行动。

0: 我们做埋伏了，撤。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他们跑了。
1: 追，快给我追！
2: 追，快追！

0: 这有人！
1: 机关长，好像打到了一个。

0: 真选呢！要不是咱们背后的那两声枪响，咱们现在真成了日本鬼子的阶下囚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哥，你说会是谁救了咱们呢？
1: 知道我们去那个地方的，只有那个好。好个屁！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念头，我真想一枪毙了这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伪君子。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他怎么就伪君子了？你懂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些小子一手策划搞的鬼。
2: 天骄，你不能没有证据胡猜乱说呀。
0: 二哥，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胡猜乱说了呀？人长脑子是干嘛用的呀？是想事儿的。
2: 我又不是猪脑子。天骄，你先别激动。 你可以先说说你的根据呢？
0: 说就说，大家仔细想想看，是他提供给咱们的情报，对不对？咱们到了那儿，遭到鬼子的埋伏，对不对？这个问题啊，恐怕连三岁的小孩都能猜得到。

0: 把他伤口包扎好，送到特护病房。是。什么？李子涵他们遭到了日本人的埋伏。这就是一个陷阱，幸亏他们撤得早，没有造成伤亡。没有造成伤亡，那是侥幸。我早就对他们说过，这是异想天开的胡闹。这回好了，玩砸了吧？李子涵本身就嫩了点儿，我一直在担心他这个队长到底能不能胜任。
1: 你不能这么说，李子涵他们一直干得不错。这次公馆，也许他有他的考虑。再说了，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啊？
0: 你还替他说话？树木寸光。现在好了，我们是处处被动。
1: 他们也不是一事无成啊，最起码把熊井

0: 熊景浩的阵脚给打乱了，
1: 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徐先生说话有点冲，你别往心里去。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免费领，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7: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 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
9: 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笑>
13: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4: 早知道有这车。
15: 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
14: 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7: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8: 这车第二个本事。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

0: 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乘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利，走哪儿跟哪儿。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柴米油盐一车。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那孩子，
10: 我的女儿死的冤枉，
9: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1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3: 我会停。
14: 就当刑警这块
15: 在以真相为枪，
16: 抓凶手。
17: 我当然是发现了。
18: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15: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9: 好，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1: 400-826-3969，400-826-3969。
2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们还是为咱们好。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子涵他们，我也有责任。都是你欧阳剑把他们给惯坏了。谁的责任？谁负？我并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可以向局座请示处分。
1: 请示局座干什么？我就可以处分你。 好了，以龙，你不看现在几点了？扯这么大嗓门也不怕别人听见啊？我去给你买点夜宵吧。
2: 小乔，还是让周嫂去吧。
1: 她肯定睡了，还是我去。嗯。

尽管怎么样，已经做过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呢。嗯。

0: 多派几个人守在这里，任何人不许接触他。如果他醒了，马上通知我。
1: 明白。

0: 大哥，你怎么了？
1: 我头很痛，陪我出去透透气吧。

0: 我的樱花皇后，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不要着急，现在我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1: 快讲。主动
0: 放弃皇室慰劳团的任务，明天就大张旗鼓地送客人们离开上海，回国去。
1: 大张旗鼓地送我们的客人离开上海。
0: 回国，你的意思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的熊锦军真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我想这样配合你，就是。
1: 有戏。

0: 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相信郝涵是天骄说的那种人。你根据什么呢？我现在一直在想，那两枪，你的意思是？
1: 对，一定是他给咱们鸣枪报的警。可这两枪是不是他开的呢？
2: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吗？明天我就去找他问一下。
3: 来，趁热吃吧。
4: 谢谢，我不饿。
2: 都买回来了，不过也得吃两个呀。
3: 请。
2: 我请你吃。
3: 好。

0: 干什么呢？我要是回答了您的话，那咱俩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傻子了。谁
1: 是傻子？
0: 那你就是瞎子。
1: 你
0: 怎么，让不让进？不让进，我回去睡觉了。
1: 这药不是刚换完吗？怎么又要换呀？
0: 那你得听我医生，我们当护士的完全是按照医嘱办事，只要医生下了医嘱，我们就得不折不扣的去执行。
1: 行行，别啰嗦，进去，抓紧。

0: 别出声。
1: 我刚截获了熊景浩发给日军的重要电报，
2: 快念。
1: 日军并转内阁，皇室慰劳团已被黑玫瑰频繁追杀而危机四伏，为了确保皇室成员的人身

0: 安全不出意外，请求暂缓慰劳计划，先回国，待局势好转之后再来。叛父，熊景浩。
1: 那日本军部回电了吗？
0: 回了。
2: 耶。
0: 同意，军部。
2: 太好了，这个皇室慰劳团就要打道回府了，那个暖心之旅也就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欧阳，咱们马上约见李子涵，让他到三号接头地点。
1: 好。
3: 哎，看样子你恢复的还不错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个我一时半会儿的跟你说不清楚。
4: 你知道门口有好多人守着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啊。
3: 这事儿我知道。
4: 要不我先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3: 我要想出去的话，还用等着你来救我吗？我不自己早走了。
4: 那你还躺着干嘛？好玩啊。
3: 我不能走啊。
4: 为什么？
3: 现在熊警不着急杀我，他最着急的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要这么走了，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了吗？
4: 可这太危险了。难道你就不怕他哪一天识破你了吗？
3: 我担心啊，所以这事儿你得帮我。
4: 我？怎么帮？
5: 什么事儿？
6: 欧阳教官紧急通知，让你马上去三号接头地点。
5: 去三号接头地点？
6: 对。
5: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6: 他没说。
5: 行，我立刻就去。

子涵，教官，什么事儿啊？那么着急？还是让徐先生跟你说吧。啊，徐先生，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截获了熊景浩发给日军军部的重要电报，说是黄石卫劳团已经成为你们黑玫瑰频繁的追杀目标。 军部已经决定了熊景浩关于黄石卫劳团暂缓慰劳、先行回国的计划。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们取消了慰劳？哼哼，这是好事啊！暖心之旅半途夭折，这也是在你们黑玫瑰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决定。你们金钗小队功不可没。可是你不觉得？ 这样也未免太便宜他们了吧？哼，他们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下好了，你们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他几天大觉，养足了精神，准备迎接新的任务。是。

0: 我是路过的，天要下雨了，我是来向您借把伞的。我们家没有多余的伞呐。
1: 我二表哥说了，他的那把伞落在您这儿了，让我用他的那把就行了。好，请进。
2: 坐吧。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3: 郝探长负伤住院了。啊？在哪家医院？
2: 教会医院。郝探长让我告诉你。什么？你是说，郝汉他受伤了？他现在就住在教会医院的特护病房里。他伤在哪儿？左肩胛。
3: 我明白了，你明白了。你是说，你两枪？现在76号的特务在那里看守着他。大哥，熊景浩那只老狐狸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对，咱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哎呦，我的大哥呀，你想要壮烈殉国，着什么急呀？ 小日本还没被我们赶出中国呢，反正我呀，我还不想这么早死呢。
2: 这事情是因我们而起的，我们必须全力帮助他渡过难关。

机关长，我宁可这探长不干了，这黑玫瑰的案子我也不想查下去了。我还年轻呢，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机关长。

0: Elsa， 你的命很大。
1: 哎呦！

0: 猴子，我原来是想准备好好的审查你一番，但是现在不用了。
1: 为什么？能够让黑玫瑰登门拜访的，都是诬陷忠义我大日本皇军的人，不是吗？
2: 只不过，这别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还活着。那是因为我带人及时赶到的原因。
3: 是，而且还有李主任。这次，李主任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已身殉职了，所以，郝探长，我们都是问皇军效力的人。我希望。
0: 以后我们能经常合作，一定。你看，眼下皇室慰劳团正需要我们效力的时候，我来告诉你们吧，皇室慰劳团已经取消了这次行动，今天下午3点就要启程回国了。

0: 皇室慰劳团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按照徐先生的指令，我们需要就地解散，各自回到各自的隐蔽点，等待新的任务。
1: 是。
2: 下面。

0: 黄氏慰劳团的情况怎么样了？据码头上的暗线报告，黄氏慰劳团的成员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九州丸号”，轮船正点开出了码头。这么招摇，好像恐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这不是熊景浩的风格呀。你担心？
1: 我担心他们回马枪了。黄土高坡也分析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布置了人力，对他们进行全面的严密监控，发现不正常的情况，消息会立即反馈到你这里来。浩瀚，我问你。
0: 你是不是对黑玫瑰小队产生了感情啊？什么意思？几个姑娘，风华正茂，这么不要命的拼着跟日本人干，挺可爱的，也挺可敬。
1: 你是不是想争取他们呢？
0: 那李子涵还想争取我呢。
1: 好，我告诉你。 他们的教官欧阳剑是朋友。

0: 收官了，改天怎么样？
1: 那就别怪姑奶奶没给你机会。

0: 主任，您可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赌神啊，怎么能输给他呢？
1: 屁话，我输了吗？你们懂什么叫秀色可餐吗？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什么不可以啊？来都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请进吧。
1: 你的房间里怎么有股味道？
0: 味道？我的房间有味吗？
1: 呛人的烟气里好像有一股汗脚的味道。
0: 这可能是男人的味道吧。坐吧。

0: 说吧，你怎么知道住在这儿？
1: 真是废话，那不等于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那儿不是一样的吗？
0: 这脾气是真大，不过也难怪，这跟性格有关系。找我什么事儿？
1: 哦，我是专程来向你道谢的。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上回从日本鬼子的手中把我救出来。
0: 行，这个谢谢我收下了。同时呢，也谢谢你们姐妹。
1: 哎，我们是兄弟，不是姐妹。
0: 好，同时也谢谢你们兄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0: 我这条性命也没了。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牧阳，穆桂英的穆，太阳的阳。
0: 嗯，哪儿的人？
1: 河南洛阳人。
0: 河南洛阳人？
1: 嗯。
0: 这河南洛阳有一个著名的武术大师叫穆啸天。
1: 你认识他？
0: 啊，我不认识。但是穆啸天奋勇抗日，我们所有人都很敬仰他。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从小就把我当做一个男孩子来训练，还教了我一身的武艺。
0: 难怪是穆英雄的女儿。哎，你找我来不光是为了谢谢我吧？还有别的事儿吗？哎，你要有什么事儿想求我帮忙的话，只要我能做到，我肯定能帮你。真的。就算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也一定会帮你。
1: 那好，郝先生，
0: 嗯，
1: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

0: 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

0: 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

0: 我们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

0: 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早一碗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3: 追凶极恶。
4: 从弹壳来看，是 M20。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射门！大哥，
4: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6: 大哥，这是传出家。
3: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7: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8: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

0: 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系列报道，稳进提质只就6张网，关注互联互通1张网，智慧调控一盘棋的现代化水网，助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于央企中国长安汽车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快塑造核心优势。今年前3季度，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增速位居全国10大机场之首，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

0: 广西考察，两地举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而说起渝桂合作交流，就不得不提到9月16号开通的平陆运河。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重庆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营和组织中心。当陆上枢纽遇上江海门户，这条国际贸易大通道正展现出它的强劲动能与活力。
1: 就在上个月，十个装着化工品的集装箱从重庆出发，坐班列抵达广西，完成铁港无缝换装后，接入南宁港内河船舶，顺利发往越南秦居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组合模式落地，重庆的出海故事从此翻开新篇。等等，渝车不是早就出海了吗？长期以来，重庆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能够一站直达广西北部湾，无缝衔接海运货船，坐火车到南宁换成江船，再从江船换海船，岂不是显得有些曲折？让我们从更高的位置来看，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北接西江航线干线，从平塘江口经陆屋镇沿新江进入北部湾海域，被视为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而重庆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营和组织中心。平陆运河之于重庆，不是要替代原有物流线路，而是战略通道能级再次提升。水运虽然慢，但是它有两个好处：便宜，装得多。对时效不敏感的大宗货品更愿意走水路，沿线试水货物向运河转移，无形中释放了宝贵的运力。面对进出口旺季，铁海联运主干线就能具备更强的抗压能力与系统韧性。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形成铁水公海多式联运闭环。重庆作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可以为西南乃至更为广阔的内陆地区提供多式联运综合解决方案。重庆和广西地缘相近，产业互补，同处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在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创新打造轻走廊等方面，渝桂产业协作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国庆之后，重庆党政代表团一行到广西考察，西部陆海新通道仍然是双向奔赴的重头戏。当陆上枢纽遇上江海门户，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正在展现出它的强劲动能与活力。
2: 10月9号上午，大型跨国探访节目《大道 The Great Way》启动仪式在重庆广电大厦举行。节目由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DNTV 策划实施，将派出多路采编力量，奔赴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开展为期约20天的行进式采访。同时还将邀请东南亚多国记者分段参与采访，联动呈现通道带来的区域繁荣。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11月，由中国东盟中心、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周将在重庆启幕。大道 The Great Way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重庆媒体紧扣国家战略，以媒体之力服务开放大局的主动作为。
3: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镜头对准普通的人，因为大道终究是人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运行下，繁忙的港口往来的货物，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用镜头去记录的。它还有无形的一面，由通道带来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往来，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这种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交流或当下密切的这种经贸往来。我们也将以媒体之力来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可亲可爱的中国。

0: 水安全是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六张网规划建设中，水网列在首位。现代化水网新在何处？它如何支撑超大城市的安全与发展？联播观察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关注水网。
1: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从去年底全线通水，已平稳试运行九个月。它也是国家水网规划的20条南北向骨干输排水通道之一。
2: 渝西工程构建了长江、嘉陵江互联互通、江库互调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为渝西11个区和重庆高新区1000万人口、1.4万亿地区生产总值提供了水安全保障。
1: 互联互通是现代化水网的鲜明特点。传统水利工程大多单点建设，一个工程保一方用水，而现代化水网建的同时要把江河湖库连起来，统一调度，让水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3: 水网建设并非简单的工程堆砌，而是一套大动脉重构加智慧脑赋能加多网络协同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当前重庆已依托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一体感知体系，实现全市河湖风险识别率提升至80%，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提升至72小时以上。在渝西工程，上万套水听器、高频压力计等感知设备将实时数据源源不断地传回调度中心。
4: 根据供水目标，自动推送3到5套调度方案，并提前进行全线流量和压力仿真模拟，择优推送给工作人员，
5: 将渝西各大输水干线有效地串联起来，水量调度更加精准高效。
1: 工程要建，连接要通，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为此，完善水网建设运营机制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手发力，这便是现代化水网的另一大鲜明特点。对此，重庆已有相关实践，全国首个2重 WOD 示范项目在綦江落地，将一座准公益性中型水库项目与配套的工业园区供水经营项目捆绑，以稳定的供水收益覆盖资金缺口。
6: 通过投经营一体化模式整体实施，创新水利项目合作模式，实现以水先产、以产养水的良性循环。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500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保证12万群众饮水和1.5万亩农田灌溉。
1: 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推行水网投建运管一体化全生命周期模式。15-5期间，重庆共储备7000多个水网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700亿元。目前，全市在建大型水利项目达5个，创历史之最。
8: 前瞻性出台了现代水网建设政策措施，以水网先行保障的提前量，增强六网融合发展的承载力。
0: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部署5大重点任务，其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被摆在了首位。落实国家规划，深耕重庆沃土，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正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引擎，在产业升级路上加速突破。
9: 汽车行业有一句话，底盘稳，车才稳。日常驾驶中，高速爆胎可以说是最危险的突发状况之一。如果是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驾驶下发生爆胎，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往往不足1秒。那么怎么做才是最安全的？
10: 这是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内模拟的高速爆胎场景，爆胎瞬间车辆只是轻微晃动，随后迅速恢复稳定，车内几乎感受不到异常冲击。从感知爆胎到完成处置，毫秒间的应对正是由天枢智能底盘独立完成。
11: 爆胎发生以后，驾驶员往往第一反应就是做一些急刹或急打转向的操作，这往往会使车辆发生更严重的一些甩尾或者侧翻。那我们基于天枢智能底盘开发的爆胎稳行功能，就是通过高精度的胎压传感器，在50到200毫秒就识别这个爆胎的问题，通过对左右侧车轮制动力和驱动力的独立控制，产生纠偏的横摆力矩来稳定车辆。

0: 不仅在试验场表现亮眼，这款底盘还扛住了真实环境的极端考验。今年二月，搭载天枢智能底盘的长安起源 A06 深入-30摄氏度的内蒙古牙克石，在冰雪对开路面，以95公里的时速完成爆胎测试，无偏航，无侧滑。在湿滑高速路面，测试时速更是提升到了140公里。目前，天枢智能底盘已构建起覆盖支险、避险、脱险全旅程的安全能力体系，实现智驾、底盘、动力及座舱的跨域协同控制。行业领先的安全技术背后，是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持续投入。从6国10地的全球研发布局，到16大领域200余个实验室，长安汽车正依托重庆本土的完善产业链，加快研发转化，带动产业升级。
1: 依托本地的整车零部件、算力资源，加速线控底盘的技术迭代。天枢智能底盘作为高阶智驾的执行底座，补齐了智能汽车的核心执行短板，支撑了 L3 的落地，发挥了长安的链组作用，带动了本地的控制器、传感器、氢合金配套企业的升级，做强了汽车产业链。
2: 一款底盘检验的不仅是技术，还是一座城市的产业组织能力。从研发到量产，从实验室到极端工况，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协同，重庆给出的答案是把技术、产业、规模拧成一股绳，底盘稳，车才稳，产业链稳，产业才能走得远。
3: 来自重庆边检总站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9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旅客超过22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3%，增速位居全国10大机场之首。
4: 近年来，我国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国家移民管理局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查验手续等便利化政策，拉动外籍人员入境游持续增温。今年前三季度，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过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78%。入境外籍旅客来渝目的主要是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会议商务，其中以旅游及探亲访友为目的的入境外籍旅客占比接近90%，反映出重庆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文旅品质的持续提升。从入境外国旅客国籍来看，亚洲国家仍是主力，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3/4以上，欧洲国家占比超过16%，同比增长1.8倍。入境人数排名前5位的国家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韩国。
5: 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享受各类免签政策的入境外籍旅客达29.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1.3%，同比增长84.5%。其中，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查验手续政策的外籍旅客达1.8万人次，较政策实施前同比增长5.3倍。
4: 针对出入境客流量大幅增长的情况，重庆边检总站实施分区查验、潮汐用景，推出外国旅游团边检直通车服务措施，并开通专用通道，进一步优化完善口岸通关流程，有力维护口岸安全顺畅。
3: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

0: 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市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2: 现在戴上超市里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夜间到今天早间，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小雨飘落，局地出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据最先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阴天有小雨，虽然雨水持续时间不长，但建议大家出行随身带好雨具。到了夜间，雨水范围收缩至西部和东北部局地，其余大部地区阴天到多云，温度15到29度之间，请注意合理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小雨转多云，21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万州阴转晴，19到28度。潜江多云转晴，15到26度。南岸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长寿阴转晴，20到25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合川小雨，19到23度。南川阴转晴，20到25度。綦江阴转晴，19到25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0到23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垫江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中显阴转多云，19到27度。云阳阴转多云，20到29度。石柱阴转晴，18到27度。秀山晴，15到27度。酉阳晴，15到26度。衡水晴，20到29度。万盛经开区阴转晴，19到25度。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盘儿。接下来呢，我们先

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把香菇、口蘑、杏鲍菇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盆。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皮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皮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等会儿吧。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万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嘿嘿嘿，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不着急，
0: 不用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不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刚子，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1: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皮破壁颗粒的帮助，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
0: 可惜啊，这款陇西黄皮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皮破壁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皮破壁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皮，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旗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旗。
1: 对，这种黄旗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
2: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1: 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皮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皮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
0: 不过这种好的黄皮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了，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皮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

0: 不到四天核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1: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一千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0: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都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让啊。
1: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

0: 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嗯，
1: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哎、
1: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嗯，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2: 您这一努力哈、啊、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的、嗯、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嗯、那一组十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嗯，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嗯，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嗯、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1: 是吧？嗯，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0: 那是啊，
1: 嗨，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嗯。啊，我还以为呀、啊，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1: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3: 不是啊，我是昨天知道的。
1: 昨天
3: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嗯。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嗯。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嗯。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嗯，
3: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嗯，也就是我们买的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袁老师啊，哎，你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两组啊。
1: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嗯、您真是会算账啊、嗯、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嗯、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嗯、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嗯、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嗯、是吧，
0: 不到了。
1: 哎，预留这么点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明给您报好了啊，留两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3: 好，袁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袁老师。
1: 再见了
3: 袁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我想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4: 是的是的，袁老师。哎，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嗯嗯，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啊嗯、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嗯，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嗯、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嗯，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儿。啊、嗯、啊！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它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芪破壁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嗯，你说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嗯，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1: 对，
4: 完你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1: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人一组，一共是两组，两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知道吧？
4: 行行。

0: 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1: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那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刘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能报上。
1: 我想再订三组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啊。
0: 啊，订三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嗯。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3: 对呀。
0: 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一组力度，对吧？
3: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0: 对。
3: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1: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嘛，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芪，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0: 我听明白了，行。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定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三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1: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0: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2000多盒了？
0: 是。
4: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0: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三天了啊。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啊。
4: 就我就是听了嘛，说您这个团购活动，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这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壁的颗粒，又是道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完一盒才49，你说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多合适啊，太合适了。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一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
4: 不对呀、啊，王老师啊。那个你弄错了吧？我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一人一组
0: ，那就是2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一组啊？
5: 对，他确实说的是一组。
4: 是吗？我说的是一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可能说错了，是一人一组，不是2人一组。
0: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一人一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再见。
2: 哎，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一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0: 现在还有，您要一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放心。
6: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哎，感觉还真挺好。所以吧，我就经常喝那个黄芪水。但是吧，哎呀，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贵。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道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后来，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
0: 买不起，
6: 我就只能买那个普通的了。
0: 啊，

0: 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
1: 关键还是有您这个活动啊。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0: 对呀、
1: 啊，这一组10盒才490块钱，
0: 对呀、啊，
1: 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
0: 嗯。
1: 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0: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先生你好。
3: 那个，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
0: 啊，
3: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4: 得，又来一三组的。
0: 是，今天这个团购三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4: 不少。
0: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一组啊，三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3: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三口人团的。
0: 啊，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3: 对对对，袁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包括那个子女的呀，全是这样。您看她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她用不同那个食材，这个黄芪吧她就经常用，但是吧她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
0: 啊。
3: 用的黄芪片完，我还问他呢，我说你这黄芪片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完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啊。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0: 对，
3: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0: 对，
3: 那更吃不起了，那就。
0: 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4: 对，也不舍得。
3: 所以说，咱家我妈她不一直没买吗？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啊，
3: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哎呀。我行，我这那个用我家三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一点。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的身体这不也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0: 那
3: 是
0: 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儿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家三组
3: 啊，
0: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谢谢您。
0: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3: 啊，再见，阮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阮老师。
0: 哎，
5: 啊，阮老师，我想要那个三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然后我能给您留下3个电话号。
0: 主动提出留下3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6: 老粉丝。
0: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5: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肯定细腻，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

0: 阮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1: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0: 是吧？
1: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想，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你抢到时候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0: 那行行，樊老师，那我那三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1: 嗯。
0: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1: 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元，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
1: 哎，
3: 你帮我订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3: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
1: 现在一组10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这个挺好的，对吧？
3: 是啊。
1: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3: 好，收到收到，小样好姐姐，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元，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4: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4: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4: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
1: 哎，
5: 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
1: 嗯，
5: 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嗯，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
1: 嗯，
5: 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
1: 嗯，
5: 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
6: 嗯，
1: 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6: 是。
5: 杨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1: 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5: 好的，再见。哎，谢谢杨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朋友，
1: 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六组黄菊克碧克丽呀。
2: 嚯，六组啊！
1: 嗯，
2: 之前三组都不行，您这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0: 嗯，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一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1: 阮老师，你听我说
0: 啊，
1: 我这报名的这六组啊，其实只有一组是我自己的
0: 啊，
1: 其他那五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0: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六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六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1: 再见老师。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啊，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4: 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0: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4: 哦，那太好了。
0: 嗯，
4: 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0: 对对对，
4: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
0: 嗯，
4: 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
0: 嗯，
4: 他得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
0: 嗯，
4: 啊，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0: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0: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一次你救我的时候，你真的看了我的身体？
1: 我，
0: 你说话呀。
1: 这问题很重要吗？
0: 当然，你回答我，就算看在我父亲的份上，你也应该回答我这个问题。
1: 上次呢？上次我把你给救回来，嗯。

0: 郝先生，是我，李子涵，是大哥。
1: 李小姐吗？我在。怎么了？
0: 我不想让大哥知道我在这里。
1: 不都是弟兄吗？知道怕什么？
0: 郝先生，如果不方便的话，我……
1: 李小姐。
0: 郝探长，
1: 请进吧。
0: 牧羊？啊，大哥，你怎么在这儿？郝探长，这第一句话呢，是关于你身上的枪伤，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还有呢？
0: 上次我在外白渡桥遭遇日本鬼子袭击的时候，挺身而出救我脱险那个人，我也知道是谁了。

0: 完了吗？
1: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不打扰了，告辞。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好，你们继续严密监视，这个情况我立刻通报黄浦江。
0: 好。
2: 报告机关长，76号密电。
3: 江，
2: 鸽子已经飞抵新窝。
4: 立即启动第3号方案。
5: 大哥，别走那么快啊，我都快跟不上你了。哎，大哥，你不要不理我吗？跟我说说话。你笑什么呀？
6: 好你个牧羊啊，你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是吗？我呀得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大哥，咱平日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还刮什么目啊？
6: 说实在的，其实你很有眼光。好汉是一个很正直而且值得信赖的男人，如果你们真的能，我从心里面祝福你。
5: 哎呀，大哥，你看你在说什么呢？你可真冤枉死我了！
6: 我说的不对吗？嗯，
5: 大哥，人家救了我的命，我登门道谢，难道都不应该吗？
6: 道谢？难道你就是为了去说一声谢谢吗？啊？
5: 我承认，在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也特别愿意跟他说说话聊聊天，每当我跟他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豁亮。
6: 傻丫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情窦初开。

0: 哎，郑永完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眩晕关是76号的一个秘密据点。嗯，
0: 据我们的暗线报告，4小时之前，有十几个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人进入那里。我们必须想办法迅速地查明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嗯。

0: 天哪！
1: 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呀？不认识啊？
0: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这些啊，都是那些臭男人心甘情愿的孝敬咱们姑奶奶的。
0: 我不懂。
1: 不懂就对了，我呀也不许你懂。好了，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了，明天你陪我去一趟玄云观。
0: 去玄云观做什么呀？
1: 去给我那些被日本鬼子糟蹋致死的怡红院的姐妹们烧烧香、念念经，超度他们的亡灵。

0: 无量天尊，贫道可为施主笑点什么力吗？
1: 请问您是释然道长吗？
0: 不不，贫道是释然道长的大徒弟虚一。不知施主找我师父有何贵干？
1: 我想请释然道长帮我做个法事。
0: 不知施主要做什么法事？我想祈求平安大法。
1: 祈求平安大法？
0: 你看，干我们这行的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整天跟枪子打交道。
2: 要说这人不怕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请释然道长帮我做个法事，求道爷多多保佑我。啊，请施主进客厅歇息，我去向释然师傅通报。
1: 好，
2: 请。天佳姐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我问错了，你也不许生气啊。你看你，人不大，学的倒挺啰嗦的。你昨天说我们今天是去给你那些怡红院的姐妹们烧香念经、超度亡灵的，对吗？没错。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些怡红院的姐妹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天佳姐姐，你怎么了？不是我问错什么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天佳姐姐，你到底怎么了呀？

0: 别哭了，我的眼泪已经被我心中的血给烧干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日本鬼子，想像宫中似的，把他们全都给交了，为我那些惨死的姐妹们报仇雪恨。你带上我。
1: 算我一个。哦，祈求平安大法。
2: 对。

0: 这小子原来也怕死啊。
1: 哼，不怕死的是傻子。
0: 给我看紧了，绝不能让他到后院去。
1: 是。施主请。啊，施主请坐，稍等一下我给你通报。
2: 哎，我问你啊，你们这道观里边住着什么其他的香客吗？
1: 不知道，不知道，施主稍等一下。

0: 报告齐馆长，重庆与潜伏在这里的秘密电台又进行了联络。
1: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
0: 完全有这种可能。
1: 千万不可侥幸，马上给我通知李义举，让他变更行动计划，改为执行第四套方案。
0: 嗨，
2: 明白。
3: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4: 什么没想到？
3: 重庆方面已经摸清了我们的意图。
4: 这么快？
3: 这不嘛，刑警机关长命令我们改变行动计划，执行第四套方案。
4: 第四套方案？
3: 你到后面去，把他们给我盯紧了，绝不能让他们露面。
4: 那他们要上厕所呢？
3: 拿盆，让他们在屋里解决。
5: 这么鸡三火四的把我找来，出什么事儿了？
4: 你自己看看吧。
6: 黄氏慰劳团一行在吴淞口秘密下船，现下落不明。

0: 徐道长，有什么事儿吗？
1: 施主，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0: 我怎么过分了？啊？
1: 你拿贫道任意耍戏，还不当回事啊？
0: 我耍戏的就是你。
1: 我怎么了我？
0: 怎么了？我问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呀？啊？
1: 我没有啊。啊！
0: 知道吗？当道士的不能说谎话，明白吗？你跟踪我半天了，我一直看着你呢。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我没有。
0: 我就是随便转转。怎么？你这道观里边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滚！
2: 小日本这一手玩的挺高啊，
3: 幸亏局座发现的早。
2: 发现的早顶什么用？大上海，大上海，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想要找到早已隐藏好了的皇室慰劳团的那几个人，这绝不亚于大海里捞针。
3: 可军令如山倒，再难咱们也得捞啊。
2: 捞？怎么捞？用上嘴唇碰下嘴唇去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生孩子，他就不知道肚子疼。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别这么悲观好不好？
2: 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能乐出声来，那他准是个神经病。
3: 听我一声劝，你不要这样。你就算有什么悲观消极的情绪，也得深藏不露，不然就会像传染病似的传染给其他人。一会儿李子涵他们来了，你可得收敛些。
2: 到时候看心情吧。

二位道爷，我能进去看看吗？我是警察署的探长，我要进去检查一下，可以吗？

0: Saga!
1: Yeah! Yeah!

0: 这么巧啊，郝探长。
1: 李主任，

0: 是够巧的，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
1: 为了求个平安嘛。不知郝探长来这儿是？啊，
0: 我也请这儿的释然道长给我做个平安大法。哦，
1: 郝探长，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了吧。
0: 这都是你的人吗？
1: 是，打扮成这样，也是为了便于保护我。还请郝探长给李某个面子。
0: 这李主任都发话了，还有什么不成的？不过可得记着，你欠我一回。
1: 好好好，
0: 回见，
1: 慢走。
2: 大哥，怎么样？于氏的学校我去了，他不在。
3: 不在？
4: 还有那个天骄，他们都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呀？
3: 就是这儿了。这儿灵吗？心诚则灵。走吧。于师，咱们还是抓点紧。你先把供果奉上，把香点好。我去后观里请住持老道过来念经。嗯。
1: 小姐，别急着走啊。
3: 日本人，这里怎么有日本人？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到这儿能干什么呀？烧香求神呗。
0: 哦，求神保佑你赢得更多的钱财。哎呀，小姐，你上次可是赢得我很惨呐，啊？不知肯不肯再给一次机会啊？
1: 想输钱，着什么急呀？姑奶奶我呀，随叫，随到。
0: 哎，留个联系方式啊。

这尊玉佛可是一件稀世珍品呀，是我们华夏大地5000年文化璀璨的结晶。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是你的太爷爷和许多先辈用性命从那群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0: 咱们必须用性命保而护之。
1: 日本鬼子不但强杀了老爷太太和全家的男女老幼，他们把玉佛也抢走了。
2: 去了，这地方是随便乱跑的吗？
3: 我
2: 什么都不用说了，赶紧拿东西回家。快，
4: 追上蓝衣服的女孩。
5: 是。
0: 好，就这样吧。尽管现在云遮雾障，困难重重，可我还是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不然，你们怎么能够成为局座的宠儿？嫡系中的嫡系呢？
6: 我们并没有争宠，宠儿还是由您去当吧。
0: 李子涵，你在说谁呢？
6: 说别人，恐怕对不起你了。
0: 你混蛋！
7: 徐玉龙，你凭什么骂我？
0: 我骂了你又怎么样？
7: 你骂我就是不行。
0: 子涵，
3: 以龙，你少说两句。
0: 我少说不了。你看看他李子涵，还把我这个董事会放在眼里吗？啊，整天盛气凌人，目无组织，把我的话从来都当作耳旁风。李子涵，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在局座那儿能说上几句话就可以为所欲为。
3: 牧羊，
7: 我怎么为所欲为了？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谁了？
7: 我呀。
0: 我怎么喷你了？
7: 徐玉龙，你必须拿出我怎么盛气凌人了，我怎么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的证据来，否则你就是栽赃诬陷。
0: 我当然有证据，

0: 老外家中必备的咖喱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引到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

0: 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6: 怕费时，注意了，炖锅就选压力锅，8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血口喷谁了？
1: 我呀。
0: 我怎么喷你了？
1: 徐玉龙，你必须拿出我怎么盛气凌人了，我怎么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的证据来，否则你就是栽赃诬陷。
0: 我当然有证据。

0: 你也滚，滚！
1: 你怎么冲着我来了？
0: 我不冲着你，冲着谁？徐玉龙啊，徐玉龙，你就是个混蛋，天大的混蛋！

0: 这是逼着我杀人呢，子涵。
1: 大哥，怎么了？大哥，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你的争吵声了。
0: 大哥，刚那回那是不是欺负你了？要不是二哥拉着我，我早让那个混蛋把你给找牙了。孟阳，你就别跟人捣乱了。刘毅，你们俩先回去待命。
2: 是，教官。
0: 子涵，咱们俩也走走。
3: 老师，
4: 林阳，我跟你说啊，这学员观里的情况确实不正常。李群还有一些日本人装扮成老道，好像在看着什么。哦，不过真正的皇室北条团是不是在里边，我还是不知道。
2: 报告来秘书，没找到穿蓝衣服的女孩，
4: 没找到，
2: 可能跑掉了。
4: 你们看见李主任了吗？
2: 不过你别着急，如果查出确切的情况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0: 好，要小心。来，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

0: 子涵，我知道你心里堵得慌，这里没外人，你要想哭就哭出来吧。我是你的教官，同时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在哥哥面前流泪不丢人。
1: 不，我不哭，因为我记得一句话：男儿流血不流泪。虽然我并不是男儿身。
0: 都是这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你们这些女孩子。
1: 不是，更准确地说，是那些日本鬼子改变了我们。

0: 下午没课，挡上这个脸，怎么了？丢东西了？哎，你怎么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倒是说话呀你！
1: 你真是想急死我呀！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啊，告诉我，别哭了，别哭了，四哥，我看见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了。你们家祖传的宝贝？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我没事了，我们走吧。
3: 真的？
2: 嗯。
3: 其实你也不要完全责怪薛先生，他也非常着急。嗯。

0: 他急我们不急吗？他怎么可以说那样的话？
1: 那你又能怎么样啊？毕竟他是咱们的上司。
0: 他那一副阴阳怪气的作风真的是让人受不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上司呢？
1: 子涵，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
0: 这个我知道，可是欧阳，那你说我们下面的计划该怎么开展呢？
1: 说心里话呀，我也不知道。
2: 你是说在玄云观有个女人拿着你家的祖传宝贝，而你家的这个祖传宝贝是日本鬼子杀害你的父母和你的亲人之后抢走的，对不对？
3: 对。
2: 那也就是说找到了那个祖传宝贝也就等于找到了你家的仇人，对不对？
3: 对。
2: 可问题是你家的仇人应该是日本鬼子，可玄云观，
3: 玄云观里有日本鬼子。
2: 什么？
4: 那个拿着我们家祖传宝贝的女的说的就是日本话，而且听口音特别像我见过的那个天皇玉妹，而且玄云观里面有几个道士就是日本鬼子办的，我听见他们说日本话了。
2: 原来是这样。小五，你的机会来了，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4: 啊。
2: 给日本鬼子盖印，
4: 我早就盼望有这样一天了。为了这一天，要我做什么我都敢。
2: 那好，今天晚上我就陪你一起去。
4: 你？
2: 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亲人也就等于是我的亲人。怎么，不欢迎？
4: 四哥，
2: 哎，你这说什么呀？哎
4: 呦，你为什么不是个男的呢？如果你是个男的，我于是肯定非你不嫁。

0: 安兄。
1: 刑警机关长，我是夜猫子。
0: 有什么事？讲。
1: 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0: 说吧。

0: 四哥，咱们可以走了。
1: 等一下，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脑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0: 什么念头啊？
1: 我觉得咱们去玄云观这件事，应该和大哥打声招呼。
0: 我不是阻止你，可是万一大哥知道了，不让咱们去怎么办啊？
1: 那最起码，咱们也应该通知二哥一声。
0: 二哥，那咱们还得往医院拐一趟。
1: 拐就拐，反正也没多远。
0: 那要是他阻止咱们怎么办啊？
1: 傻呀，咱就不会来个先斩后奏吗？
0: 对呀，咱们就先给他写张条，他要是看见了，说不定我们已经得手了呢。
1: 嗯，走。

0: 我衣服，如懿，局座那边是什么指令？就是催促尽快查明黄氏卫老团的下落。行吧，我累了，先回去了。对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我收拾一下就回。
0: 嗯。

0: 我们去玄云观给日本鬼子盖印去了，牧羊鱼师。
1: 你们家祖传的玉佛？
2: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哎，刚才你说那个女人说的是日本话？
3: 对。
4: 你不是说那个女人的口音
3: 就是很像我见过的那个天皇玉妹，只可惜我没有见过她的脸。
1: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1: 这皇室慰劳团十有八有藏在这儿。
4: 真的？
3: 太好了，咱们无意当中逮着了一条大鱼。
1: 哎，有可能藏在后院。二位辛苦一趟，跟我过去看看吧。
4: 嗯，走走。是这吗？
2: 对。奇怪啊，
4: 怎么了？
2: 这地方白天来过，有人守着，怎么着到了晚上反而没人了呢？
4: 那怎么办？
2: 不管他，咱们先过去看看。

0: 我喜欢的黑玫瑰如约而至，再等等，等他们织进夫妻圈。
1: 到底怎么回事？不对，你们想啊，如果皇室慰劳团真的在这个院子里边，怎么可能这么静？连条狗都没有。
0: 那咱们该怎么办？撤吧。
1: 那我们这祖传的玉佛怎么办呀？
0: 下回你们两个自己来，郝探长不陪你冒这个险。

0: 你也别动，
1: 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快走！
3: 你家二哥不管。
0: 好，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
3: 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不要！

0: 来，没事吧你？
1: 没事，
0: 没事还不快走？

0: 好久。他现在在哪里？元华，我马上找。
1: 四哥。
2: 在哪儿啊？
3: 牧羊，

给我好好招待这位不速之客，绝不能让他有任何三长两短。如果出了差错，

0: 哇哦！
1: 秦馆长，我来了。
0: 焦将军，跟我说说啊，我怎么能够把这条大鱼烹饪成一盘美味的佳肴呢？
1: 这就跟您喜欢的这个精美的烟斗一样。
0: 焦将军，烹饪大鱼怎么能跟这个烟斗相提并论呢？
1: 其实您追求的都是他们的原汁原味。
0: 说来听听。
1: 季馆长对这条大鱼的用意绝对不在烹饪上，您是要把这条大鱼的香味散发出去，来钓黑玫瑰这条巨鲸。
0: 记我者，小川君，不错，我就是想要把这美味的精肉料理配上美酒，来跟黄氏慰劳团成员一起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不过，这虽说是一张美妙无比的画卷，却需要画家一笔一笔的去涂抹丹青了。焦将军，请给我办一件事情。

0: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大哥，他们两个人要想去救二哥，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3: 我明白，好了，先别哭了，有什么先坐下啊。乖，牧羊，
0: 来，先坐下，
3: 先坐下。
0: 都怪我，太冲动了。要不是因为我，二哥他也不会。
4: 不不不，都怨我，是我太不懂事了，光想着报仇，光想着夺回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了。
0: 大哥，你就带着我们去救二哥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把二哥给救出来。
4: 是啊，大哥，你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

0: 衣给送来了。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

0: 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7: 漂亮。
4: 后面呢？
7: 哎，真好看。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0: 命案频发，
1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
3: 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

0: 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2: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5: 大哥。传出家
1: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了，牧羊，先别哭了，好吗？如意，我们一定要救。只是，我们千万不能冲动、胡打乱撞。现在熊景浩巴不得我们去跟他拼命，所以一定要先冷静下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个对策。
1: 大哥，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
0: 办法只有一个，劫狱。只要能救出二哥，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
2: 我也去，你们两个都闭嘴。
0: 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1: 要营救如意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搞清楚他现在关在哪里。
2: 可徐先生，他能同意咱们劫狱吗？
1: 一会儿我就和欧阳教官去找他，一定得让他同意。

0: 报晨报晨报晨报，白玫瑰成员受伤被捕，日军司令部将要把此案移交给神探黄焕审理。晨报晨报，黑玫瑰成员受伤被捕，日军司令部将要把此案移交给神探好汉审理。晨报晨报，
1: 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这儿。
2: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可不要错把恩人当仇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1: 那你说，你为什么下了一个暂不营救的命令？
2: 你怎么还不明白？

0: 日本人现在就想借一个白如意把咱们全体都调出去，如果咱们现在贸然出手，岂不是正中了刑警号的下怀？
1: 记得在割了山训练营，我们每个成员都以兄弟相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就是靠着这种生死情谊，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和李子涵虽然不在同一个小组，但是我的命是他们救来的。现在他们有难了，我能坐视不管吗？
0: 小乔，不要以为我是见死不救，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万一有个闪失，咱们整个上海情报站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1: 所以你就宁愿像个缩头乌龟一样把白如意当成祭祀的贡品，拱手让给了日本鬼子？
0: 放肆！
1: 本来就这样。
0: 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你也别跟我闹，我马上要去见欧阳剑和李子涵他们，你想怎么样随便。
1: 你不管是吧？我管。
2: 太太，你吃早点了。
1: 谁是大太太？

0: 小川君，这么早就来了。
1: 郝探长，你怎么知道是我？难道你有特殊功能，先知先觉？
0: 想听吗？
1: 恭请赐教。
0: 这上面不是都写着呢吗？小川君，我非常的想听听，对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解释？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郝探长。熊井机关长派我专程请您去一趟。
0: 好，走。
2: 不错，是我找你。请坐。
0: 哎，机关长，您是又要对我委以重任了吧？
2: 何以见得？
0: 还什么何以见得呀？您看看，这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件事儿您不可能不知道。
2: 不错，这的确是我让他们刊登的。
0: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您应该跟我商量商量。
2: 老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你有足够的信心。
0: 可是我跟您说实话，这件事儿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2: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3: 你说什么？暂不营救？徐玉龙下的命令真的是暂不营救吗？
4: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让咱们放弃白如意。
3: 绝对不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救如英，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生命。
4: 军令如山，你敢违抗吗？
3: 雪龙这个混蛋！
4: 你也别光骂他。
3: 怎么？
4: 据我所知，这也是局座的意思。
3: 局座？局座为什么这样？
4: 敞开天窗说亮话吧，局座他怀疑

我们什么？怀疑咱们以前的行动都得到了延安方面地下人员的协助。你要知道，这是老头子和他绝对不能容忍和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件事情。切，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这局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实干的时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嘛。简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0: 我们这帮人在前面拼死拼活的杀鬼子完成任务，可是却还要提防后面有人射来的暗箭。你说这活干的可真够累的。欧阳，话我说在前面了，如果有一天他们是把我给逼急了，那我就投奔。
1: 行了，子涵。 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所以你必须要三思而后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李子涵，不管你最后做出怎样的抉择，我欧阳剑永远会跟你一路同行。
0: 谢谢你。

0: 我这个解释，曹桑能够接受吗？
1: 我跟您说实话，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0: 怎么？审讯难道不是做探长的专长吗？
1: 是，是我应该做的。但是，谁都可以审讯嘛。您比如说，这76号的李群，他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
0: 不错。但是李群跟你比起来，我觉得侯桑更胜一筹。
1: 这倒是没错。这从能力上讲，我确实比那个李群要强得多。
0: 侯桑，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说实话，
1: 对，吉馆长，我这人向来对你是有什么说什么。
0: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这事儿太危险了，您想啊，这别的黑玫瑰还都在外边呢，我去审讯这只黑玫瑰，这万一……
0: 我给你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畅通无阻。
1: 那行，您告诉我，那黑玫瑰被压在哪儿了？
2: 徐先生，你的那个战部营救的命令有没有可能收回？
3: 为什么要收回？
2: 因为你的那个命令吓得让我寒心。
3: 怎么就寒心了？
2: 我请问你，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去的是你，你在里面，而我们在外面不痛不痒、无动于衷，你怎么想？
3: 不要跟我说这些。
2: 那跟你说什么？
3: 我不能为了营救他一个人而搭上整个组织。
2: 笑话，组织不是就由一个人一个人而组成的吗？如果没有每一个人，哪来的什么组织？
3: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所以我请求你收回这个命令。
3: 你的这个请求我可以考虑，至于命令收回不收回，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我再次重申，希望你李子涵不要挑战这个权利。

0: 你说什么？熊景浩把我抓到的黑玫瑰交给好汉审了？
1: 我也是刚从报纸上看到的。

0: 这个熊景豪真他妈不是个东西！你骂熊挺机关长干什么？
1: 我骂的就是他，我运筹帷幄的忙活了半天，到头来怎么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不就是提个审吗？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的吗？
0: 你懂什么？这里面是有连锁反应的。我没看出什么连锁反应。要不怎么说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呢？你说把各种刑具轮番的给那个小娘们一用，啊，撬开她的嘴巴，不是易如反掌吗？你是说他们会顺藤摸瓜？对呀。 先是把黑玫瑰一网打尽，然后再……那他好汉的功劳可是大大的。到那个时候，76号连块骨头都啃不上了。
1: 那我们还有办法挽回吗？

0: 好了，这回伤口不至于化脓了。那天晚上，也是你救的我。
1: 这个我先替你存着，等你出来，我亲手交给你。

0: 谈得不顺利，那徐玉龙整个就是那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1: 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0: 不管他，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去劫狱。
1: 你这样做，我怕他给你扣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这样只能是适得其反。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我现在。

0: 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哎，找谁呀？
2: 我找你们探长。
1: 找我们探长？哎，我说你是谁呀？
2: 我是他的女人。
3: 哎，你说大哥？
4: 哎，什么哎呀？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大哥，
5: 大哥，大哥，怎么样？大哥，二哥有下落了吗？
6: 他到底被关在哪儿了？
5: 哎呀，你快说呀，大哥！
7: 说，说什么呀？说。我自己都快乱死了，你们几个能不能别再乱了？头都快炸了！
4: 你头都快要炸了！

0: 探长，刚才有个女人来找你，说是你的女人。
1: 我的女人？啊，

0: 我听我的兄弟说，我的女人来找我。可是小姐，我好像的确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女人呢？
1: 就从这一刻开始。
0: 这一刻。
2: 小川君，背着，我要出去。
3: 嗨，
0: 这胆子可真不小啊，敢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不愧是黑玫瑰。
1: 黑玫瑰，难道您这儿有这种名贵的花？
0: 我看小姐有点紧张啊。
1: 我紧张什么？
0: 我说的黑玫瑰不就是你吗？
1: 您这么认为？
0: 我至少不会认为你是我的女人吧。我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昨天晚上皇军抓到了一个受伤的黑玫瑰。
1: 那就求求你告诉我，他现在关在哪儿？
0: 那怎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黑玫瑰啊？
1: 我不承认管用吗？
0: 你看，这胆子确实是不小。你就不怕我叫人把你给抓起来？
1: 我不怕。
4: 不靠天不靠地，我就不相信啊，我吴天骄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5: 能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救二哥。现在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溜溜。以前啊，总是有人说我是一条鱼，兴了一锅汤，可是在坐月子的关键时刻还是鱼汤好使，因为鱼汤它能下奶呀。
4: 你什么意思呀？
5: 我的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就我这个魔鬼身材，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高湛奎这个老杂毛肯定什么都会为我做的。
4: 你要去找高湛奎？
5: 嗯。

0: 哎，你怎么不陪我了？你去干正经事，我陪你什么？为此啊，我还极有可能献身一把。
1: 你别再说了，三哥。

0: 是办事求人的态度吗？
1: 有时候用这个求人比动嘴皮子管用得多。
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女人，最好把这东西给我拿开。
1: 害怕了？
0: 有点儿，拿开。
2: 那你快说。
0: 说什么呀？
2: 照我说的去做，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0: 又威胁我？
1: 如果你非要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
0: 现在没办法的应该是我吧？
1: 如果你不傻，占便宜的应该是你。
0: 诱惑，不过诱惑好，比威胁好受一点。
1: 如果你再主动些，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一场难忘而愉快的合作。
0: 是吗？

0: 做朋友的，有这么对待自己朋友的吗？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做了一回朋友，何不来一个完全彻底呢？行。
1: 机关长，您什么？
2: 走啊！
1: 别闹！机关长，您稍后片刻，我把他送走，马上就回来啊。

0: 你是说刚才那个女人就是黑玫瑰？
1: 对。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我怎么早说啊？我刚才知道是您进来了，可是刚才我们俩这样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直用枪指着我，我怎么说啊？万一她开枪我怎么办呀？啊，
0: 波桑，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这样一条大鱼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吗？
1: 吉馆长，鱼跑了咱们可以抓回来，我命没了怎么办呀？我的命要没了谁替你抓鱼啊？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13: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1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6: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7: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5: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

0: 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6: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

0: 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邀，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几个名额了，
1: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才回来？你管得着吗？我不许你对我这么说话。
1: 我这就请示局座，马上离开你。你们为什么都对我这样？因为你是一个冷血动物。
0: 我冷血，还动物？
1: 没错，跟着你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0: 你要什么出路？
1: 我想活。

0: 警官长，就算是我请求您，您就别再让我继续审这个黑玫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去报社，我登报纸，我声明一下。我
1: 为什么？
0: 这不明摆着吗？我这刚审问了一次，就招来了一朵黑玫瑰，我要审问第二次，再招来一朵，要招来。
1: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2: 你要的不是结果啊，你是想要我的命。牧阳，看见天骄了吗？
3: 他找高振奎，想办法去了。

0: 哎，站住！你找谁呀？
1: 告诉高司令，就说姑奶奶我来了，让她亲自出来接我。那好吧，
0: 小姐先在里面等一会儿。
1: 怎么是你呀？你来干什么？哼，你说我来找高司令，能干什么呀？
0: 干嘛非要找高司令？不是还有我呢吗？你官儿太小了，副官副官，加上一个副字，就没官了。你走吧，高司令不在。你在，他肯定在。蒙谁呀？我不会让你见到他的。
1: 你不让我见他，你就不怕高司令把你变成太监呢？你最好还是让我见他，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包子。
1: 哎。季馆长，我们不一起吗？
0: 我相信你，没有必要谨慎。
1: 是。

0: 这位先生，您是？
1: 欧阳同学，不认识我了？
0: 史先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吗？
1: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吗？
0: 好，请。

0: 开开。刑警已经走了。
1: 你胆子也真大，竟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玩假审讯的把戏。他刚才要是万一进来了，你不就露馅了吗？
0: 他不可能进来。
1: 你太自信了。
0: 我不是自信，是我比较了解他。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刚愎自用。
1: 这个也许就是我这一次的最大的收获吧。
0: 什么收获？
1: 从你一个一直戴着假面具的好大探长的脸上，我看到了真实。这还不算是收获吗？
0: 你这次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过不了几天，伤口就会好的。
1: 哎，于是跟牧羊怎么样？安全吗？
0: 他们两个让我告诉你，踏踏实实的把伤给养好了。他们在外边等你。
2: 欧阳，想什么呢？
3: 至今我还在后悔，当初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为什么没跟您一起走？
2: 欧阳，跟不跟我走无关紧要。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哪儿，无论从事什么，只要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就行。
3: 可现在，我很彷徨，也很困惑。
2: 你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会帮助你的。
3: 石先生，谢谢你。
2: 我还记得你在学校为自己立的座右铭：人生自古谁无死，
3: 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怎么样？你在哪见到的？
1: 五董店。那个天皇玉梅现在在哪里？
0: 他虽然只对我说了一半，但是我已经明白，他和其他成员都住在东亚饭店。东亚饭店？你确定？嗯。既然这样。 我得立刻去找郝探长商量一下。哎，你去找他？怎么？不可以吗？哦，不是不可以。你带上我吧。带上你？嗯，今天就算了吧，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你和于师在家里面留守。 有什么消息，等我回来，不许乱跑啊！

0: 刑警，
1: 嗨。
0: 军部来了指令，黄石慰劳团的暖心之旅，后天一大早启程。
1: 什么？后天一大早？
2: 好汉。
3: 李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哦，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的。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你跟我走吧。
0: 也就是说，他们在上海还有最后36个小时，总共2180分钟。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何感想？
1: 最高司令官阁下，这36个小时的危险程度，对我们来说绝不亚于36天。在这2180分钟里，黑玫瑰分分秒秒都可能出现。
0: 可眼下倒是霓虹灯闪烁，歌舞升平，一副太平世界的情景。
1: 是的，但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化作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所以雄警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与懈怠。
0: 聚安须思危，哀兵者必胜，这是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只要黄氏慰劳团的船一起程，你就宣布大功告成，帝国的旭日勋章就将佩戴在你的胸前，我为你骄傲。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3: 子弹我已经给他取出来了，好像有点发高烧，不过应该没关系，我给他吃过药，没什么大事儿。
2: 郝探长，
3: 嗯，
2: 谢谢。
3: 谢我什么？
2: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话的意思吧？
3: 如果就为了单纯一个“谢”字，搞得这么隆重，我觉得没必要了。
2: 这是我和我兄弟们的一点心意。
3: 和我这样人坐在一起，对于你来讲有点冒险。
2: 我不管什么冒不冒险，我只知道今天到这儿来向郝探长表示谢意是值得的。
3: 哼，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的话，已经触犯了国民党内部的禁律了。

我倒不想去管那些复杂的政治，也不想管什么两派之争。我只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

0: 喂，
1: 我是刑警浩。
0: 机关长，您有何吩咐？
2: 李局，你给我听清楚，现在是你为我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0: 义军愿意效劳。
2: 很好，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0: 您请吩咐。
2: 挑选十几个能干的人，两个小时以后
1: 你给我赶到。
0: 明白。
3: 哎，我跟你说，
4: 谁叫 A 啊？我有名有姓的。
3: 李子涵小姐，
4: 你想说什么？
3: 今天下午我的警署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黑玫瑰。
4: 什么？有人要冒充我们？他要做什么？
3: 他跟我说，他想救白如意，问我关押白如意的地方在哪。幸亏熊景浩来了，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收这个场。
4: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徐玉龙身边的那个女人，
4: 小乔。
3: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很简单，所以我希望你多提防一点。而且白小姐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4: 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找你来的。
3: 怎么了？
4: 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3: 真的吗？
4: 他们就住在东亚饭店。
3: 东亚饭店。那这样，咱们来个双管齐下。
4: 双管齐下。
5: 机关长，您刚才说的话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5: 咱们抓住的黑玫瑰就像磁铁一样，要把他们同伙的注意力都吸到这儿来。
2: 我们至少要再坚持30个小时。如果真是那样，才能算大功告成。
6: 哎呀，小宝贝儿啊，我今儿觉得奇怪，你怎么没管我酒啊？啊？
7: 人家找你啊，是有正经事儿要办。
6: 正经事儿？好，说来听听。
7: 我有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好姐妹，被人家给抓走了。
6: 谁他妈这么大个胆子？这分明不给我高某人面子。
5: 放心吧，我这就安排人把你的姐妹救回来。
7: 哎呀，高司令，你人可真好，我背靠着您这棵大树啊，真算是靠对人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先说点正经的，他到底是谁？
7: 我可说了。
6: 还说呀？
7: 是皇军。
6: 皇军？这皇军抓你姐妹干嘛呀？
7: 他偏说他是什么？

0: 房，什么黑玫瑰，现在把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高司令，我们可是安分守己的良好市民啊，哪里像什么黑玫瑰啊。高司令，你就行行好，帮我跟黄金说说情，让他把他给放出来吧。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
1: 哎，得了得了，来来来，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了，我今儿要是疏忽了，明儿个可就遭大罪了。
0: 哎呀，怎么了嘛？
1: 皇军那儿可是个阎王殿啊，但凡竖着进去的都得横着出来。我说你个小妖精，不会想让我去送死吧？
0: 哎呀，你别关门啊！
1: 在我还高兴之前，你最好是离开吧。
0: 哎呀，高司令，
1: 来人！司令，送客。
2: 送客？
1: 你他娘聋了？送客。
2: 是。
0: 姑奶奶不用你们这群王八蛋。

0: 司令，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让我到日本人那去咬人，你说说，这不是小耗子搂猫睡觉找死吗？
2: 机关长，
3: 欧萨，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啊，
2: 是这样，我
3: 坐吧，
2: 谢谢。
3: 说吧，什么事？
2: 机关长，今天我的审讯你也看到了，那个黑玫瑰虽然是个女的，但是态度非常的坚决，我所有的刑法全都用过了，她就是不开口。
3: 这场审讯会很棘手，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2: 是，可是我现在就怕万一这朵黑玫瑰凋落了，那咱们所有的努力可就全都白费了。
3: 把话再给我说清楚一些。
2: 我现在也说不太明白，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找一个军医到那儿去看看？

0: 他的情况大大的不好，我得马上向金馆长报告。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3: 特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谷恋美艾草护。

0: 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0: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0: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0: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1: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0: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1: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0: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

0: 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

0: 紫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7: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情况到这儿就不好啊。一会儿要配合他们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把达达的情况保持下去，会有人来接你。
1: 我知道了，请你通知郝探长，明天上午九点送那个黑玫瑰去医院接受治疗。嗯。

0: 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饭店歌舞厅的歌姬，请多关照。
0: 请进吧。
2: ありがとう。

0: 谁？
1: 是我，小乔。
0: 你穿成这样，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再也受不了徐玉龙了，他太主观武断。我要把白如意救出来，今晚我就去劫狱。
0: 劫狱？
2: 对。可是我不能一个人去。欧阳，你和我一块儿去吧。
0: 这恐怕不妥吧？
2: 我们救的是自己人，这有什么不妥的呢？
0: 别，这件事情我认为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为好。
2: 我已经考虑好了，如果救不出白如意，我就不回来了。
0: 你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可是我们擅自行动，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2: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叫擅自行动？你不就害怕了吗？在这点上，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真的是差得太远了。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你知道他关在哪儿？
2: 我当然知道。
0: 你和徐先生都是我的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你下命令，我别无选择。
2: 那好，我命令你跟我去。
0: 是。
2: 我这个监狱的平面图，我们赶紧熟悉一下。
3: 哎，大哥和牧羊去哪儿了？他们干什么去了呀？

0: 喂，哪位啊？
1: 是郝探长吗？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汇报。
0: 紧急情况？你是谁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马上带人去日军监狱，有两个化妆成皇军士兵的人正在那儿监狱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你到底是谁啊？喂喂，

0: 给你钱，太好了，大哥，今天晚上的侦查任务算是圆满成功了。
1: 这一切也是多亏了于师啊。我不就是会几句日本话吗，大哥？
0: 你可不知道，就你那几句日本话起了大作用了。

0: 什么？你干我！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
1: 还是我去吧。
0: 别整了。

0: 先生，乔小姐，李某可是在这儿恭候你们大半天了。李群，不错，正是敌人。
1: 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你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笑>乔小姐，
0: 李某的下场就不劳你操心了吧？ 还是替自己想想吧。你们两个现在可是落到了我的手里。

我要在他们的伤口上再撒把盐。焦将军，带上你的人，突击矢量斜坡。

0: 是三弟吗？我是大哥。
1: 啊，大哥。
0: 昨天家里被染上霍乱，现在已经消毒隔离，你就不用回家了。
1: 我知道了。哎，你没被传染上吧？
0: 放心，我只是稍微拉了拉肚子，现在吃了药已经全好了。
2: 只是六弟他。
1: 嗯，我知道了。那买卖还做吗？
0: 我马上要去大智寺烧香求佛祖保佑，你也来吧，我们一块烧炷香。
1: 好，我马上就到。
3: 雨生，快起床。哎，起床啊，快起。
4: 干嘛呀？
3: 去买早点，回来好喂脑袋。
4: 这么简单的事情，用得着两个人一块儿去吗？
3: 哎，我说你这个小懒虫啊！不行，我告诉你啊，必须得跟我一起去。起床！
4: 你怎么老是欺负我呀？
3: 我什么叫欺负你？我这叫夫唱妇随。快点穿衣服走。
4: 嗯。

0: 你也就是吹吹牛皮过过嘴瘾吧，是吗？那是你太不了解李某，只要我高兴，随时都可以要你。
1: 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走狗，你的主子还没发话呢，你敢吗？

爷爷等着你呢。开枪！开枪！

0: 一群，绝不放过这个混蛋王八蛋。
1: 牧羊，你扯着脖子喊什么呢？人家又听不见，
0: 把我手都弄破了。我愿意，你管不着。
1: 你冲我嚷嚷干嘛呀？吉斯菲尔路就在那边，有本事抄家伙把他们给端了呀。
0: 你还别以为我不敢，今天晚上我就踹几个小甜瓜送他们上西天。
2: 哎呀，你们两个人别吵了行不行啊？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0: 大哥，你快点拿主意吧。哎呀，大哥，我的火都上房了，你怎么还稳坐钓鱼船呀？
1: 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0: 你要我说什么？我现在又能说什么？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马哥，咋样？
4: 郝先生，你可来了，史先生在里面等你。啊。
5: 刑警，这次能够重挫中国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都是由于你调度有方、指挥果断的结果。陈某，你下嘉奖令，
6: 对你刑警
5: 好进行重重的奖赏。
7: 多谢军部和最高司令长官的厚爱。不过，
5: 不过什么？
7: 刑警现在接受嘉奖，还为时过早。
5: 为时过早？
7: 嗨，我们虽然抓住了三个黑玫瑰，并捣毁了他们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点，但是他们的特工并没有被我们一网打尽。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不知皇室慰劳团还停留在上海，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且无孔不入。我想，他们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扑，这也势必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麻烦。所以，刑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执行。这样说，是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吗？
7: 但是您曾经教导过我，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

0: 志刚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我们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谈工作。
1: 我现在就去找徐先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大哥，我陪你去吧。不用了，还是我去吧。你们在家等消息，等我有了什么结果，会立刻通知你们。
2: 大哥，路上小心点儿。
0: 嗯，知道了。
1: 现在我们一定要在熊警的软肋上捅一刀。
0: 你是说？
1: 就拿黄氏慰劳团开刀，
0: 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就住在东亚饭店。
1: 这熊景浩不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救人的方向去吗？
0: 声东击西，
1: 对，然后杀他个回马枪，把我们的人再给救出来。
0: 好，我马上把二小组调进城，配合你的动作。
1: 我一定叫他个天昏地暗。

0: 看见了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听不到我要听的，把它往你这细皮嫩肉的脸上一放，那滋味一定不错。怎么样？说吧。
1: 你能让我死吗？
0: 哎，妈的，真是给脸不要！
2: 一群，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家。

0: 哎呀，郝探长大驾光临，
1: 你可是稀客啊！啊，
0: 坐。
2: 哎，好。李主任，今天兄弟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请哥哥帮帮忙。
1: 好说，
0: 好说。哥哥，我生平没别的嗜好，只有一样，交朋友。尽管说。
2: 真的？
0: 当然，只要我能办到的。
2: 把你昨天晚上抓的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
4: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

0: 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

0: 能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6: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9: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5: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5: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5: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6: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6: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5: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 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5: 名额有限，前一百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一百。

0: 改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一人限2口不知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5: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
6: 气不容易一边呼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9: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8: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9: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8: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5: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8: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5: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5: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5: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
0: 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6: 几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1: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

0: 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7: 命案频发，
8: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7: 追凶极恶，
9: 从弹壳来看，是 M20。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不做世俗人生的不叫人生。这日传出现，薪火相传，铸就青色断脉。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跟我走。天有不测风云。
1: 黑玫瑰。
2: 啊。
1: 还两个。我想兄弟你一定是听信什么谣传了吧。啊，我哪抓到什么黑玫瑰了。
2: 李主任，你就是这么交朋友的是吗？
1: 不，郝探长你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兄弟我不给面子，是你说的这件事啊实在是望风不影。

0: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你这么瞒着我有什么意思？就算是我抓到两个黑玫瑰，也是我76号的事儿。嗯，为什么我要交给你呢？
1: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当时刑警机关长。
0: 把抓黑玫瑰的这个案子交给我了啊！哦，那你可以自己去抓呀。弟弟不是没有哥哥有本事吗？我要是抓着了，不是就不来求哥哥了吗？啊？这个事儿，兄弟十分为难。
1: 那你是逼着我先礼后兵是吗，何团长？这是76号，不是你的警察署。我看这76号也装不下你，走吧，那咱俩去刑警那儿说说去。好，愿意放。
2: 谢谢。徐先生，这是小乔和欧阳剑都被抓了，我还敢在这儿住吗？你们也应该立即更换隐蔽地点。我就是怕你们去找我，才化妆成算命先生在那儿等你。现在已经有3个人被抓了，我们应该立刻采取营救计划。
3: 好了，两位都息怒，肝火太大会伤身体的。
1: 机关长，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0: 当初你既然把这权利交给我了，我就必须得履行我的职责。可是李主任呢，目中无人，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所以说今天如果不把这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儿不算完。
1: 那两个黑玫瑰，我是奉熊警机关长的命令在监狱设伏抓到的，凭什么交给你啊？
0: 我告诉你李群，你别胡说啊，这么艰巨的任务机关长怎么可能交给你呢？机关长，他说的是真的吗？
2: 营救谈何容易啊，小乔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死气白咧拉着欧阳剑去救白如意，才身陷囹圄的，教训惨痛啊。
3: 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你们暂时离开上海，去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时，躲过日寇的锋芒，再回来也不迟。
3: 你让我们离开上海，抛下那三个人不管吗？
2: 这是局座的旨意。
3: 可是那三个人是局座的爱将啊。
2: 你和我又何尝不是啊？局座，这是丢卒保车。
3: 那个皇室慰问团呢？
2: 放弃，保住自己的实力，就是最大的胜利。
3: 难道这也是局座的命令？
2: 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0: 我明白了，之所以李寻敢这样，是因为有你在后边给他撑腰，是吗？
4: 老四，听我解释。
0: 您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凭他李寻没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抓到黑玫瑰，这一切都是您安排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初我就说过我不干，您死活让我干，我既然干了呢，你让李寻进来掺和。那好，刑警机关长，黑玫瑰的事情我不干了。
1: 哼，不干算了，缺了你还完不成圣诞大业了。
4: 闭嘴！老四，我跟你说过，你是我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我不会怀疑你的。如果在这些小事上有所得罪的话，我在这里向你赔礼的。
0: 哎，机关长，您千万别这样。说实话，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件事情我不干了。
4: 老四，我请你收回这句话。
0: 有他李群这话就没法收了。
1: 你又把我扯进去干什么？
0: 是我扯你吗？你自己往里掺和。今天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就算完了。
4: 执行。李主任，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他。
1: 机关长，
4: 这是命令。
1: 明白。
0: 就算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李主任也不能闲着。
1: 你还想怎么样？
0: 我马上就要把那三个人送到医院去，这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李主任了。
1: 你简直是得寸进尺。
0: 这是命令。
3: 怎么样，见到徐雨龙了吗？他怎么说？
5: 他说
3: 什么？
5: 他说让我们暂时先离开上海，去一下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段，等日寇的锋芒过去之后再回来。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5: 嗯，他还说这是局座，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说什么丢卒保车，保存实力。
6: 我还是没有明白，

0: 我明白了，欧阳教官白如意还有那个小乔，已经上了烈士的光荣册了。我不干了，太憋屈了。你不干了，你干什么去？
1: 我投共产党去，
0: 杀鬼子报家仇，死也来个痛快。你去我也去。白牧阳，你可得想好了，咱们是国民政府训练出来的特工。 共产党能收留咱们？这么说，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就剩刚才那句话，我叫你一声三哥了。
2: 行了，让我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0: 局长，您还满意吧？您好。啊，李主任，从现在开始，你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儿了。嘿嘿，
1: 郝大探长不是说笑呢吧？李某什么时候归你安排了？
0: 再说这个鬼地方，我的起居怎么办？局长，这李主任问您，他的起居怎么办？啊，也就是这个吃饭、睡觉。我也是没辙，我跟你说，李主任，这仨人要出了问题。 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咱俩现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把我这条命也交给你。
2: 秀梅同志，你们的人到齐了吗？
3: 齐了，您布置任务吧。
2: 你们的任务是这样的。

0: 件事情我不明白。
1: 是觉得我对他郝探长过于放任自流了？
0: 你错。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放心吧，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0: 那您为什么还
1: 让他表演得越充分不是越好吗？不信我们就走着瞧，今天晚上将会上演一出好戏，而这个好戏的主角一定会是他郝探长。
2: 哟，是郝大探长
3: 啊！
2: 是哪股风把您吹到我们这小店来了呀？
3: 哎，李小姐呢？
2: 本店的老板娘是吴小姐我，哪来的什么李小姐、李大姐的？
3: 你就别开玩笑了，赶紧把李小姐给我请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4: 其实熊警机关长对姓郝的这么客气，未必是件好事。
5: 你看出什么了？
4: 你想啊，熊景浩能信任咱中国人吗？不能。所以我觉得熊警机关长肯定是想从姓郝的身上找出点什么事儿来。
5: 什么事儿？
4: 熊警会不会觉得姓郝的是共党的地下特工？
5: 我给姓郝的戴顶红帽子，是为了保住我的地盘，为了保住咱们的利益。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我还真没走过心。

0: 郝探长，你叫我到这儿来，不会是陪你来欣赏这些景致吧？
1: 就算是又如何呀？怎么了？你不愿意吗？
0: 有什么话，干嘛不开门见山呢？
1: 好，我非常珍惜我们这次合作。
0: 合作？
1: 对啊，你现在还不属于我们延安呀。
0: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了？
1: 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
0: 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属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
1: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之影。
0: 你可别忘了，黑玫瑰那三个字可是象征着死亡。
1: 可是我觉得它同时也孕育着新生。
0: 我接到的指令是让我放弃这次行动。
1: 哼，这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
0: 你就不怕到时候我军阀处置，没有时间陪你欣赏这些良辰美景？
1: 只要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赴约。
0: 真搞不懂，您这到底是趁人之危呢，还是深情邀请呢？
1: 那这两种你喜欢哪一种？
0: 我李子涵决定的事情，不在乎形式。
1: 这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合作成功。
0: 合作成功。

0: 我宣布一下行动方案，我和天骄、牧羊和鱼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302和303房间，10点整动手，切记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许开枪，明白吗？
1: 明白。大哥，那得手之后是不是要给他们盖上黑玫瑰之印啊？
2: 这个黑玫瑰之印一定要由我来盖。
1: 那两个日本娘们儿怎么办？
3: 又是废话。
1: 怎么又是废话了？
4: 这还用问吗？
5: 手起刀落，嘁哩咔嚓，一会儿送他们回东瑶姥姥家。
0: 不行，那两个日本女人手上没有血债，我们应该饶他们一命。
4: 什么？那我家男女老幼10多口子人全部惨死在他们刺刀下，难道他们就不觉得老人妇女儿童都是无辜的吗？啊！
2: 我们家也是老老少少13口人啊。
0: 这就是我们和日本强盗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是抗日战士，绝对不是杀人机器。事成之后立即撤出，外面有我们的人接应。
1: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啊？
0: 是郝探长他们。
1: 是那个长脸大帅哥。哎呀太棒了。
5: 看你这德行。
1: 我这德行怎么了？
2: 郝探长是你什么人呀？你吃什么醋呀？
1: 你
0: 行了行了，我还没说完呢。
1: 哼，
0: 这件事情成功之后我们就不再撤回这儿来了。
2: 不回来去哪儿？
0: 龙虎山。
4: 龙虎山？龙虎山不是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吗？
0: 没错，就是担心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报复，所以才到那儿去休整一顿，等到局面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回来。当然了，如果你们中间有谁不愿意去的话也不勉强。
4: 我去。
2: 我也去。
0: 天骄。你呢？
1: 那个长脸大帅哥去不去啊？

这个我可不知道。那我也去，这还差不多。我愿意。好了，大家赶紧换衣服准备，准时出发。

0: 你啊，还是少喝点吧啊。
1: 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就这么点乐了，别扫兴啊，宝贝儿。
0: 你要是喝醉了，一旦出点什么事儿，熊警怪罪下来怎么办？
1: 你呀，就爱拿着鸡毛当令箭，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万一人家要是来劫人呢？
1: 劫人？哼，让他们来劫好了。
0: 你看，你看，醉了吧？
1: 胡扯！我醉了吗？
0: 没醉，你怎么说醉话？
1: 你呀，来跟我混了这么长时间了，看问题总是那么肤浅。
0: 怎么呢？哼，
1: 熊警老谋深算，可李某的脑袋也不白给。你以为他把这么重要的三个人放在这儿？金钩钓鱼，
0: 真的？
1: 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龟田跟他的特务队就埋藏在这里。

0: 徐馆长，您真的认为今天晚上会有人去医院解救被我们抓住的那三个黑玫瑰？
1: 这一点我非常的自信。
0: 我还是有些担心。
1: 小川君，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信我们就走着瞧吧。我想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跑过来向我报告，说在哪里哪里出现了什么状况，哪里哪里又冒出了黑玫瑰。但是这些你统统不要理会，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医院。
0: 您是说他想调虎离山？
1: 我恰恰要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
0: 但愿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1: 请进。
2: 刑警局馆长，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你汇报。
1: 什么紧急的情况？
2: 在东亚饭店附近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1: 什么可疑的人？有几个？
2: 应该有三五个人吧。

0: 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吗？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也非常的奇怪，因为东亚饭店里边并没有住什么军政要员的。这样，你先过去摸摸情况，需要增援立刻打电话。是。
1: 机关长真是料事如神呐！
0: 焦将军，等我们抓住要解救黑玫瑰的人之后，就把好汉给我请过来，我倒要看看那个时候他还能怎么说。

0: 怎么样？我说没事就没事，回去睡觉去吧。
1: 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0: 这儿没床，怎么睡啊？去吧，回去睡觉去吧。

我带会儿让你死。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

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

0: 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

0: 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

0: 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一型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户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

0: 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8: 我是信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

0: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2: 妈妈，你看马齿苋。嗯，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3: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4: 不知道。
3: 乐乐什么草？
5: 不知道。
6: 这是野草。
2: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3: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6: 小哥哥，你真棒。
3: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一个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浮，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职场女魔头。

0: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1: 好的。
0: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1: 魔头，
0: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 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2: 我来吧，项目书写完了。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不，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3: 女儿吧。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 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 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本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这段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发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生肖吗？

0: 定要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1: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困了累了乏了，
2: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困了累了乏了，
2: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命案频发，
9: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极恶，
10: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1: 射门！大哥！
12: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3: 大这是传承线，
1: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动脉。
14: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5: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新时代

0: 局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秋雨又开始活跃起来，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小雨，荣昌的部分乡镇达中雨。预计今晚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北地区会有间断小雨产生，不过持续时间不长，明天白天基本不会有雨水打扰，利于周末出行。而后天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会再次迎来小雨，局部地区可达中雨。到了大后天，全市大部地区都将被拉入阴雨的阵营，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也会随着秋雨的回归而有小幅回落，尤其是早晚间凉意较重，需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市区多云，21到28摄氏度。两江仙区多云，19到27度。万州晴转阴，19到28度。潜江晴转阴，14到28度。南岸多云，19到26度。长寿晴转阴，20到28度。江津多云，21到29度。合川阴转多云，18到28度。南川晴转阴，19到29度。綦江晴转阴，19到28度。荣昌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梁平多云转阴，20到28度。垫江多云，19到28度。中显多云转阴，19到28度。云阳多云转阴，19到30度。石柱晴转阴，18到28度。秀山晴转阴，14到30度。酉阳晴转阴，14到28度。衡水晴转阴，19到31度。万盛经开区晴转阴，19到27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容。2026重庆小面推广消费季盛大启幕，十城面业峰会，百亿产业汇聚，千人世界纪录挑战，11月11日重庆大渡口星湖公园邀您见面。

0: 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贵州省考察，深化战略合作，携手服务大局，扎实推动新时代舆前高质量合作走深走实。两地举行贵州省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1: 山水为邻，同心向远，舆前协同发展活力迸发，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围绕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1: 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介绍铜梁区155发展目标，以下是详细报道。
0: 10月9号至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贵州考察，两地举行贵州省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兴武参加。
2: 交流座谈中，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贵州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家军说，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放大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探索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新路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深做透两山转化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图景，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贵州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未来合作空间广阔。面向155，重庆将与贵州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优势互补，加强对接联动，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携手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级，合力推进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对接平陆运河，完善通道网络，提升通道运行效能，联合培育通道经济，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携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入开展算力领域对接合作，深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重要领域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加强能源合作，抓住全国6张网建设机遇，持续深化电力互济，推进前煤入渝，提升页岩油气协同开发利用水平，携手探索西部省趋势，共同赋予新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跨域共享，更好增进两地人民福祉，携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共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培育做大绿色低碳产业，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感谢重庆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记殷切嘱托，勇担战略使命，强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跃升，注重可感可及，增进民生福祉，突出党建引领，汇聚奋斗合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贵州与重庆坚持使命共担，服务国家战略越来越有力，坚持互利共赢，产业合作质效越来越提升，坚持成果共享，两地人民情谊越来越深厚。 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双方携手全面强化优势互补，围绕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通道扩容提质，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

0: 协同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前店入渔、渔企入前，加强开放平台协同和枢纽联动，紧盯资源客源服务，提升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水平，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优化政务服务通办，加大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以密切常态化沟通进一步深化渝前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会上，李炳军、陈新武分别介绍了贵州、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贵州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实地考察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国家级新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贵阳综合保税区持续深化区港一体化发展，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内陆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代表团听取保税区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贵阳国际陆港班列运行、货运能力和功能优化等。贵安新区突出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是贵州产业培育核心承载区。代表团参观规划展示厅，深入考察新区推动数字经济与产城融合发展的创新思路和举措。贵阳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是典型的布衣村寨，获评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庄。代表团参观村容村貌，了解基层治理、文旅融合等工作，考察贵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进展。贵州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郭成林，重庆市领导卢洪、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渝黔两省市有关部门、地方和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重庆与贵州地缘相接，山水相依，同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近年来，渝黔立足国家战略布局，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从产业协同到通道开放，再到文旅与民生共进，双方协作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2: 班列呼啸，货通南北。近日，一列满载南非进口锰矿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抵达重庆江津小南亚站。这批工业原料经由铁路中转，奔赴贵州遵义李家湾站。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核心枢纽的高效运行，今年以来，经该通道入黔的进口锰已突破2000标箱，为贵州工业发展筑牢原料保障。
3: 我们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积极争取铁路运价优惠政策，为黔北地区，比如进口锰矿、出口化肥等货物，提供了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出海通道。
2: 通道畅联的红利更催生了区域循环经济合作。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泰山石膏企业年销纳贵州遵义童子电厂产生的燃煤废气脱硫石膏超10万吨，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绿色共赢。
4: 深度对接贵州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跨区域配套协同，把通道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2: 在贵州娄山关经开区成渝工业园，多家配套企业深耕川渝产业链，实现提质增效、精准配套。这家精密电子元器件企业研发的自动绕脚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年产3000万件元器件，全部经重庆出口销往欧美。园区内另一家零部件企业产品职工赛力斯、长安、比亚迪等车企深度融入重庆汽车产业供应链。
5: 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我们日均发往重庆市场的话也有9000多件，离重庆呢比较近，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和供货能力。
6: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和成渝的产业协作，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2: 一组数据更能体现协同成效。2024年以来，遵义累计引进成渝地区产业项目186个，合同投资额超228亿元。服务成渝配套的工业企业从66家增至140家，累计产值258亿元。渝黔产业协作的集聚效应持续释放。
7: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重点招引培育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新材料、装配制造等成渝配套企业，全力为企业打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0: 如今的渔潜产业合作已迈入协同发展的新阶段。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与贵州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对接，共建汽车产业链协同体系。重庆智能终端制造优势与贵州数据中心资源互补，搭建起跨区域供应链协同平台。不止于产业创新，两地还加快精品旅游线路联合打造，八位渔真与真品前货两大区域品牌共建共享，政务服务渔前通办便捷落地，民生福祉在跨区域融合中持续增进，全方位构筑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1: 要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能力提升，能源算力和大宗商品互联互济，汽车笔电、智能终端等产业链创新链协同联动，探索建立一张蓝图规划体系，打破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创新利益分享和成本共担机制，推动区域交流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2: 市政协今天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见真言、献良策，助力打好四季度收官战。
0: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14位委员和专家围绕加力有效投资、巩固新能源汽车特色优势、稳就业促增收等主题交流发言，提出务实建议。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等部门通报了我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程立华强调，全市广大政协委员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全市经济在压力下稳步前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的积极成效，从结构变迁中把握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从政策利好中看到发展环境持续改善，从市委部署中看到高质量发展、广阔前景、坚定发展信心。要围绕稳增长、促转型、新动能培育、防风险守底线、惠民生增福祉等重点工作，多谋精准之策，多见务实之言。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做好政策解读、理顺情绪、凝聚共识、稳定预期的工作，讲好重庆发展故事，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市政协副主席丁石勇、罗清泉出席会议。
3: 人工智能时代，汽车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加速迭代升级的不仅是车，还有造车全过程。系列报道《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今天走进长安汽车的数智工厂，去看看质量管控体系的重构。
4: 传统造车时代，质量管控的核心是盯紧每一颗螺丝、每一处焊点，靠人工抽检、事后返修守住品质底线。如今 AI 赋能，让在线全检、实时拦截成为现实。
5: 这里就是长安汽车阿维塔数智工厂， AI 视觉检测网络就是这套质量体系的眼睛。系统覆盖了100个场景、184个工位，可以毫秒级准确地判定车身定位、涂胶等关键的质量指标，漏检率趋近于零。自研图像处理算法还攻克漆面、焊点、一体化压铸件三大视觉检测难题。
6: 比如冲压超监里这台工业相机的镜头有2500万像素，对冲压片件的表面进行质量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100%识别开裂、缩紧等缺陷。我们的 AI 算法2600张照片深度训练，能识别数十万种配置，检测速率直接提升50%以上。
4: 变化不止在生产线上，当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质量管控还面临代码及核心零部件的新挑战。坐落于长安科技园的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枢智能实验中心，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质量试炼场。这里已构建起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驾驶辅助系统每日仿真测试里程超过330万公里，全方位排查代码隐患，筑牢软件安全防线。
7: 从立项到量产，我们把软硬件放在同一套体系中进行管理，同时我们还通过了欧盟 R15、R156 网络安全认证，那么相当于是拿到了全球通行的安全资质。在测试上，我们打造了行业首创的两能四性一评价体系，这也是在汽车行业里首个达到国际认证 TMMI 四级的。
4: 硬件不漏一颗螺丝，软件不漏一行

0: 代码，依托这套全价值链质量体系，长安汽车实现质量管控范式升级，由单点零件管控转向研、产、工、测、服全生命周期质量闭环。
1: 面向未来，长安汽车将树立设计新标准，打造智能新体验，构建全球新体系，开放自身的质量能力，赋能上下游伙伴，带动重庆汽车产业链整体的质量提升，为重庆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夯实品质根基。
2: 眼下正值华西秋雨期，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全市提质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依托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围绕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加密隐患排查闭环除险实战练兵，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3: 连日来，大足区围绕村社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加快地灾隐患排查整治。昨天早上，宝顶镇铁马村群众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上报一处山体落石险情，地质专家迅速踏勘研判，制定整治方案。同时，辖区多处危岩带治理工程加快收尾，通过清理松动危岩、喷浆护坡等措施，摘除群众头顶的安全隐患。
4: 百日攻坚以来，大足区共实施地质灾害整治项目34个，目前已完工25处，剩余9处将在本月底全部完工。
3: 企业是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最小单元。梁平区近日组织专家走进龙门镇石材公司的建筑用砂岩矿，为矿山边坡滑坡风险把脉问诊。专家组实地踏勘边坡稳定性，针对发现的风险点，明确整改标准、实现和管控举措。
5: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强化对矿山企业的指导帮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巩固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成效。
3: 以赛促训，锤炼基层应急硬本领。10月9号，荣昌区举办基层救援队伍大比武大练兵，37支队伍500多名队员围绕无人机抛投、绳索救援、创伤急救、消防作业等实战科目同台比拼，在实操演练中补齐能力短板。在百日攻坚行动中，荣昌建强镇街应急队伍、网格员、基层力量、志愿者4支力量，队伍总规模超5.7万人。
6: 我在水泵架设、水带延伸和协同配合上有了新的体会，也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
7: 接下来，我会把赛场上学到的知识、技能带回队里，加强针对性训练，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8: 促进队伍从单灾种救援向全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转型，锻造具备数字化实战能力的应急救援铁军，确保队伍在重大安全风险和灾害事故面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9: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新闻发布会第20场，同梁区立足服务全市，坐实两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155时期将厚植特色优势，争当成渝中部崛起排头兵。
3: 定位155，同梁提出3高5新的发展思路，即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目标，同时从产业、创新、文旅、城乡融合、高效治理5个方面布局，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加快打造西部新型储能高地、智联电动车高地，发展壮大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先进材料、食品及农产品加工3大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 N 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5: 全力打造新型储能西南研发中心，成立新型储能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分中心，发展储能加微电网、储能加数据中心等新业态，持续提升产业含金量，赋能千行百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3: 同梁地处双城经济圈中轴线上的关键节点，未来5年，当地将聚焦枢纽新城和创新强区建设，统筹打造2高铁2城际3轨道8高速公铁路网，推动涪江千吨级航道达标贯通，打造长实储能和气凝胶材料2大国家级科创平台，
10: 培育工业视觉检测等10个以上4级。

0: 科研平台，攻克电子机械制动等十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来支撑铜梁高新区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在十五末能够达到900亿元，科技创新指数能够跻身到全市的前十。
1: 提速推进渝穗高速扩能、铜梁至重庆第二机场的高速建设，加快行程，半小时通勤中心城区，两小时通达市域，六小时直达北上广深。
2: 文旅方面，铜梁将打造龙灯、龙舞、龙温泉、龙马、龙舟、龙足球六大品牌，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旅游产业增加值均达50亿元以上。
3: 高质量举办龙灯艺术节，建强龙灯采扎基地，布局龙灯采扎非遗展示区、沉浸式体验工坊，探索打造常态化的群众龙舟赛事，让到铜梁划龙舟成为大众运动新场景。
2: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昨晚在山东烟台举办，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重庆广电集团总台、重庆卫视联合出品的电视剧《浴血荣光我们的河山》最终从48部入围电视剧中脱颖而出，荣获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重庆广电集团总台、重庆卫视的综艺节目《诗行长江》第二季，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记录片《卢作福》获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提名奖，4部作品同时获奖，背后是重庆广电集团近年来在精品创作上的持续投入与系统布局。通过坚持内容为王，深耕本土文化，勇于融合创新，持续提升精品创作生产能力。另外，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设置的《苦干归来》也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提名奖。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市各地围绕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宣传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合川、荣昌等地，工作人员面对面科普心理健康常识，中线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寓教于乐开展心理疏导。在渝中，重庆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组织17名专家联合义诊，现场传授缓解情绪小妙招，
4: 打通家校医全链条、全周期的这种管理，在药物的研发、一些行为的干预方面，发挥了1+1=2的作用，真正的呢推动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心身健康。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及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在我市江津区启动，现场聚焦群众参保、就医、用药等高频办事需求，打造的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与小保正式上线，现场还举行新业态企业参保倡议签署仪式。近年来，我市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已建成覆盖全市3200万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民生保障网络越织越密。
5: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6: 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执行4季度列车运行图，西南地区铁路运输将迎来新一波升级优化。依托渝宜高铁开通运营，重庆北至汉口标杆列车全程最快仅需3小时53分钟，较既有最快列车压缩50分钟。
7: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金秋信贷助力梦想，余汇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茅台为您报时。

0: 月十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四力四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展。

0: 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3: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2: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6: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2: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7: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2: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

0: 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4: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

0: 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 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

0: 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九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九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九号到十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十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极恶，
2: 从弹科来看，

0: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1: 你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0: 啊，他的防区呢？
1: 就在这附近，但是交到打得不多。我刚从北睡然的回来，你以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让地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 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
0: 就要向他们动手了。当然，啊，现在也不可能。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弄箭手不见尾的。 我试试吧，好吧。好，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3: 跟特派员有关吗？
0: 是，一定要告诉老徐本人。
3: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0: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3: 好，我懂了。
0: 等一下。
3: 好。
0: 路上小心。
3: 嗯。
4: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啊。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好，您还需要别的吗？ 玉娇，你嫂子，玉娇，六大哥，
5: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云号了吗？
4: 是啊，我们没上满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

0: 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1: 哎呦，真是说来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0: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有？啊，
1: 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0: 那太好了。
1: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2: 是啊，你们怎么样？
3: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
0: 嫂子，你跟我来。
1: 好，
0: 赵大哥，你也来。
1: 啊。哎呀，
0: 这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1: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3: 哎，不要不要，
0: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3: 哎，师婆现在怎么样？
0: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3: 怎么会这样呢？
1: 是啊。
0: 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3: 好，
0: 等我啊。
3: 这孩子长得真好。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4: 那至少让张家人。
3: 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侄子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嘛，咱们要供客时间，讲着吃点面吧啊！
1: 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吗？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 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颜值、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2: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
1: 他若是不来，
0: 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尹奎兄，有面吗？
3: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笑>哦
0: 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3: 吉山兄。
1: 好久不见，
3: 给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您请坐啊。您吧。
4: 不是不让你来吗？
3: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
4: 有劳永奎兄啊。
0: 我给你盛面。
3: 好，够了。
1: 雨峰老弟。

0: 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1: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2: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
1: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3: 菊山兄今天请我来，
2: 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1: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
4: 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
2: 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
4: 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
2: 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1: 溪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2: 吉山兄，您知道吗？
4: 这个溪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
2: 溪口收复战，
4: 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1: 这个事情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5: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6: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2: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1: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2: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1: 是被第三战区顾森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4: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2: 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
4: 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
2: 吉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4: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
2: 吉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
4: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
2: 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
4: 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
2: 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
4: 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
1: 谢老弟。

0: 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 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胞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1: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团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三七年淞沪会战之后。
2: 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云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 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这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3: 兄。

0: 想吃月饼啊？那大家都有啊，每人都有一块。
1: 给你。
2: 我也要吃。我也。
0: 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2: 谢谢。
0: 啊，孩子们，
3: 中秋吉祥。
0: 来，雨娇，你的包裹，
4: 我的。
0: 哎呦，李大姐，
4: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0: 这什么呀？
4: 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0: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4: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他，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重租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

0: 虚伪无穷，我倒希望唐晶喝的一辈子风也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 医药出手马上好了，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他留给你的。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

0: 谢谢你们。
1: 月饼做的可以啊，开门，进去吗？
2: 哎，
1: 关门。
2: 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3: 我不想喝，
2: 喝一口嘛。
4: 是糖水，
2: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3: 月饼。
2: 啊？
3: 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2: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3: 月饼。
5: 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3: 万福啊。
2: 哎，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3: 好。好。
2: 太爷。
3: 嗯。
2: 中秋吉祥。
3: 嗯。嗯，吉祥。
6: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7: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6: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7: 来，你试试。
6: 哦，这样。
7: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6: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7: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6: 什么仪式？
7: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 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6: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0: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诺西。
4: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0: 谢了。
4: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0: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4: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0: 金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顽强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4: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我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8: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4: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飞，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0: 况且日后，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贵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劳？

0: 成熟的人。
1: 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纹的，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2: 无形的剑，余皇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1: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的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2: 我会仔细考虑。
3: 保重，
2: 保重。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杰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杰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杰跟我说，他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凡杰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凡杰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0: 吞了青头鹰，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不过来，他现在被关在七十六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着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两件事：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见机行事。
1: 他们另带梁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0: 是的，相比洛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

0: 看，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0: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他是党人，叛叛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中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其实六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2: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3: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2: 哪里哪里，
4: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林主任，
4: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2: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哎呀，
4: 你不知道，我跟冯天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3: 对对，
4: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6: 哎，尝尝我这好茶。哎，
3: 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2: 哪里呀？
3: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6: 林某洗耳恭听。
3: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了。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6: 客气。
3: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想，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6: 科长，科长。
3: 啊，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

0: 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1: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2: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0: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2: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0: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1: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0: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1: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0: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1: 那个厨子。
0: 哎，
2: 孟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0: 是吗？
2: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了。
0: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2: 您客气。哎呦，
0: 太谢谢弟妹了。
2: 来，
3: 喝茶喝茶
2: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0: 好，
2: 干杯。
4: 咱先擦擦手，咱就是了。
5: 你干什么？给我坐好了。
6: 黑哥，
5: 坐你的。
6: 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这就修豆腐吧。
5: 黑哥，你就帮帮我，我的忙。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6: 行，
5: 带句话行吗？黑哥。
4: 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7: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8: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9: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10: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7: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11: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7: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1: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2: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3: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0: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4: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领到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

0: 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1: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命案频发，
2: 命

0: 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起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2: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5: 大哥，这是传出现。
1: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1: 9块9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0: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

0: 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1: 带走，过堂！我过什么堂？我不过堂！
2: 抬出去！你给我过堂！
1: 快走！
2: 爹！少废话！爹！爹！不能过去！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
3: 爹，我遇家了！爹，
4: 我不过他！
3: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坎呢，我不过他！
4: 闭嘴！

因为他们带走了，林可爱，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你和江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
3: 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

0: 我们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谢谢。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
1: 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2: 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一切安好，这样。
1: 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2: 告辞。
1: 哎，
2: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
1: 那这样。 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以后也会照应。 嗯，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一块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不重要，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面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我，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0: 谢谢大夫。
1: 啊，不用谢。

0: 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回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1: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
2: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林梅，
3: 廖大哥，哎，
2: 师伯怎么样？
3: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
2: 师伯，我是丰年。
3: 应该月明。

0: 别，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1: 这么快？怎么说呀？只发了四个字：刘申，报国。
0: 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1: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1: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2: 什么情况？
1: 你们队长呢？
3: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旁休息，你要见他吗？
1: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3: 放心，很安全。
1: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0: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1: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儿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0: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1: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4: 万福，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0: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0: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1: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4: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1: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呢？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外父，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鼎云奎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2: 哎，有王华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战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2: 太爷教得好，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3: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3: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0: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3: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行，那我先走了，
3: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极。”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1: 云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0: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
0: 好，云奎兄里边请。
1: 好，
0: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2: 当然顺利了。
1: 心思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原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笑>
0: 英国兄，请坐。
2: 好，
0: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笑>
1: 玉峰兄，
0: 哎，
1: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啊，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
3: 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啊！滋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4: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3: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5: 知道了。
3: 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 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5: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3: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
5: 好，
3: 叶胜，
5: 是，别客气啊。嗯。

0: 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
1: 是哪边啊？
0: 右边。哦。
2: 有没有吃的呀？
3: 谢谢哈，给点吃的。
2: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再前面左拐，
2: 做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3: 有点吃的吗？
2: 有没有吃的呀？
3: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2: 等一下，等一下，敲门，等一
3: 下。那是我的，
2: 那是我。你磨灭了，拉屎变脸，那长臂。
0: 淑媛。
4: 于任琪，
3: 淑媛，任琪，哎，任琪，哎，任琪，你不好看。

0: 哎呦，好，哎呦呦，谢谢，哎呀，
1: 张大哥，
0: 谢谢，
1: 都骑着马了，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民运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刘贵阳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 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笑>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2: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1: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 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3: 韩同志，
1: 忙呢。
3: 你来了。
1: 哎，来了。
3: 韩同志。
1: 韩同志，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 就像今年闹城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 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0: 火烧鬼？
1: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0: 这刚几个月。
1: 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0: 会拆枪吗？
1: 我用过三八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0: 我教你。好啊。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
1: 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哦，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好。
0: 先这样。对齐了。
1: 小心。怎么样？不比你慢吧？
0: 啊，
1: 这从哪来的呀？
0: 枪里边的。
1: 好，我再来。哼，
0: <笑>
1: 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张宝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哦，
4: 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是礼物而且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
3: 你可讨了蛮好的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下。
4: 谢谢您。啊，菜糊了。

0: 这房子你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1: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串耳朵呀。
0: 万福，从现在起。
2: 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何必事呢？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3: 明白。
4: 李明，
5: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
4: 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5: 真的？
4: 去哪儿？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6: 回海文去了。
4: 对，永贵兄，自从汪继伪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 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
6: 是地方武装，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4: 云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
6: 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5: 云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4: 请讲。
6: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4: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峰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 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6: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
4: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他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5: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7: 好，
6: 来，那是二哥。哎，哎呀，没什么好菜，将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

0: 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1: 对，
2: 是是是
1: 是。
0: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1: 好啊。
3: 月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4: 想
3: 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4: 瘦了。

0: 爹，哎，当心烫。好，来，爷爷搅一搅。
1: 不喝，不喝。
0: 阿福，啊，欠你水。哎，鸡蛋茶呀，这个我想了一年多了。
1: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0: 声音大雅，很美，好吃。哎呦，怎么？
1: 忘了，加点糖啊，爹。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0: 再搅一搅，放糖了。
2: 搅搅。
0: 还有吗？
1: 有。

0: 我们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你去煮碗面。哎哎哎！
1: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行，我一弄。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 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1: 哎，我知道。

0: 在大床上待会儿。
1: 行，来，月明，抱抱。
2: 要啊！哎，
1: 月明。
3: 也不吃了，
1: 我跟你
3: 说，
1: 月明，
3: 怎么也吃了？
1: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了。
3: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哦，
1: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交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2: 爷爷。
1: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
2: 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1: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2: 月明。
1: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2: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1: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2: 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2: 对。
1: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2: 是

0: 说，这是谁？
1: 爸爸。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锅重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

0: 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
0: 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命案频发，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3: 追凶极恶，
5: 从弹壳来看，这 M20。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6: 射门！
7: 大哥，
8: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9: 大哥，这是传出现。
3: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1: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成都向东，重庆向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向而行。位于中轴线上的关键节点铜梁和渝西重区一起努力挺起成渝中部脊梁。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走进了这个中华龙乡。过去五年，铜梁保持着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的增速，到2030年，铜梁定下了地区生产总值和规上工业总产值双千亿的目标。这份发展的势头如何转化为势能，铜梁如何争当成渝中部崛起的排头兵，来看看发布会给出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远处的八月山逶迤连绵，玄天湖环绕山间，阳光照耀之下，山梁横亘，奇色如铜，铜梁因而得名。这座千年古邑有着原乡乡愁，泥土里保持着蔬菜产区的绿意盎然。巴渝民间艺术之首铜梁龙舞在田间地头兴起，在厚重的底蕴之上，渝西明珠迎来了发展的风潮。十五五，铜梁将新型储能作为首位产业，加快打造西部新型储能高地。走进位于铜梁的重庆海辰储能基地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这座全球首座储能电池灯塔工厂已构建起全链条智能管控体系，产线自动化率达89%。重庆海辰储能为重庆打通了新型储能产业链上的关键点。目前，铜梁已集聚起18家新型储能规上企业，成渝地区2小时供应链圈已经成型。同样的例子还有电动摩托车产业，重庆每2台电动摩托车就有1台产自铜梁。以重庆爱玛为龙头，铜梁已集聚起智联电动车产业链，并推动辐射川渝的整零协同生态圈，力争到2030年川渝配套率达到90%，做大链主，做优生态，做强支撑，已成为铜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逻辑，也将构建未来5年产业发展的4梁8柱。
1: 铜梁是重庆的工业大区，也是制造业强区。十五五期间，我们按照2+3+1的制造业产业布局，打造成渝中部产业发展新阵地，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与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创新都是主引擎，也是核心竞争力。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十五五，铜梁将构建科技创新格局，这也将是这个工业大区由大变强，迈向制造强区的关键一步。位于铜梁高新区的重庆凯鼎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主营玻璃纤维绝缘件产品。作为铜梁区重点引进的科创企业，企业已累计斩获30项专利技术，打破外资品牌长期垄断格局。全球每5件电力玻纤绝缘产品就有1件产自重庆铜梁，预计今年企业将实现产值6亿元。要顶起成渝中部的产业脊梁，必须抓住关键增量创新。十四五期间，铜梁每年投入不低于2亿元资金，支持企业创新。全域创新的机制和源源不断的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引领区域产业升级和新兴赛道布局。正是看到了发展的活力和后劲，铜梁更加明确了坚持创新驱动的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25%，构建科技创新的新格局。
2: 我们的总思路是一区引领，一城支撑，全域开放，支撑铜梁高新区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在15步能够达到900亿元，让创新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产，力争到2030年科技创新指数能够晋升到全市的前10。
0: 翻开地图，铜梁距离重庆中心城区仅40公里，是重庆西出华蓥山脉第一站。从地理位置上，铜梁享受到了重庆主城都市新区加城渝中部桥头堡双重身份的利好。这样的特色区位为铜梁承接川渝两地乃至周边的流量铺垫了序章。而铜梁的另一个特色龙文化成为撬动加经济的龙头，在特色优势上再做加法。火龙翻飞，火星四溅，上千度的铁水打上半空，漫天飘落，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重庆铜梁火龙被冠以龙舞之首，而铜梁龙舞飞升世界的还不止火龙一种，数十种龙舞把龙灯翻腾出千般变化，背后的支撑是底蕴丰厚的龙产业。在铜梁，镇镇都有舞龙队，村村都会扎龙灯，年年都办龙灯节，周周上演火龙秀。一条龙被舞得花样创新，也舞出了勃勃生机。龙产业综合年产值超过8000万元，以铜梁龙为龙头，全域文旅家的融合发展衍生出更丰富的流量链条。每到周末，地处城渝中部的铜梁就成了周边微度假的目的地，古城不时上演各种民俗活动，还有大大小小的赛事为这里增添着人气和热闹。这些赛事与铜梁龙相遇，碰撞的火花照亮了赛场，赛事不再是单纯的竞技活动，更成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15五，铜梁将进一步打破文商旅体壁垒，做好龙文化这篇文章，推动文旅经济从单点爆发向全域共振转变。
1: 15五期间，我们将积极融入85文化旅游走廊，打造龙灯、龙舞、龙温泉、龙马、龙舟、龙足球六大品牌，以此来推动龙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0: 发展的速度最终落脚于人的获得感，铜梁的任务书、路线图最终指向三高，即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换言之，就是勾勒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画卷，有美美与共的城乡，有通达四方的枢纽，有家门口升腾的烟火气。
3: 拥有内核的城市是幸运的，到怀远河畔走一走，感受水清岸绿，等待华灯初上，如点点繁星照亮铜梁的夜，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呼之欲出。为了优化城市治理，铜梁区推行城市道路分时潮汐管理，通过疏堵结合、精细规范治理，解决了以往流动摊贩杂乱扰民问题，同时又点亮了城市夜间烟火气。小切口照见大民生，15五铜梁将用系统性的改革、精细化的治理和补短板的建设，进一步焕新城乡魅力。这是城渝中线高铁铜梁站，也是铜梁首座高铁站，设计中融入了山川城脊、龙乡铜梁的人文理念。随着如火如荼的交通建设，铜梁正在全面融入轨道上的都市区，也将在更广的范围唱响城乡协奏曲。锚定宜居、宜业、宜游的目标，在城区铜梁将打造50平方公里、50万常住人口的双50城市。在农村，全域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达标率今年即要达到90%。民生上，如偏远农村学生上学希望专线、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等，将不断扩面，触角延伸至城乡各个角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向往，要素资源在城乡间更加顺畅的流动。这颗渝西明珠正在迈向城渝中部的枢纽新城。
1: 铜梁呢，结交迈入双铁时代，立足15五，我们将锚定城渝中部枢纽新城的建设目标，加快行程，半小时通勤中心城区，2小时通达市域，6小时直达北上广深。
0: 如今的龙乡依然是乡愁的归处，而未来的铜梁还有无限可能。我们也期待在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篇章中，看到属于铜梁的精彩一页，看到龙舞迸发的火花与烟火灯火相映，熠熠生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重庆第一眼》，再会。
4: 红旗山水，新运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命案频发，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4: 追凶极恶，
6: 从弹壳来看，是 M20。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射门，大哥。
8: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9: 大这是传出现
4: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1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1: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

0: 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锅重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
1: 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杰瑞，你欺负我、啊！你为什么不传呢？
1: 常年就是这么训练的，这个运动量对我来说比较简单。

0: 那我今天的表现，
1: 零基础。<笑>是的，因为第一个你没有长期这种运动习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也一直在给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在讲，我们要学习专业的我们的步伐动作，他才能避免受伤。
2: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马上有请今天做客我们鱼见岐黄的大咖，和大家一起探讨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方式。他就是来自重庆中医药学院附属骨科医院的刘瑜松院长，欢迎，欢迎刘院长。
3: 主持人好，学院好。
2: 是不是接

0: 球太猛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
1: 脚踝这个地方，
0: 哎，对对对，感觉有点胀胀的。哦，
1: 因为是这样，我们脚踝是我们承重和活动的关键枢纽。我们《黄帝六经》当中就有记载，诸经起于子，结于踝，中经主束骨而立关节，像雪瑞他们来回的跑动、起跳、落地。如果我们的脚踝本身不稳固，肌肉松弛，就有可能导致踝关节扭伤。
0: 作为职业运动员，肯定多少经历过吧？
2: 我比较少，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在运动员时期会比较注重热身，然后再一个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一般出现伤病很多时候其实是疲劳，我们运动员来说
0: 是的，光靠这个雄心勃勃
1: 那还不行，那还不行，
0: 远远不够哈，一定要有科学的系统的训练方式。
1: 对，
3: 在日常运动中，脚踝扭伤是最常见的运动伤。一旦损伤后，到底该如何科学地对脚踝进行急救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你来比划，我来猜，告诉你最正确的脚踝扭伤四部曲。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三二一，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十字，压坏了，扎针，包扎，压，压实，加压。
0: 回答正确，加压包扎。好，来下一位。
4: 冷。冷敷
0: 勉强算对吧，还不够冷，冰敷可以呀，老弟有基础啊。我们看这位小妹妹，
4: 举高，
0: 举高高
4: 高高高抬。
0: 其实你猜对了，但是你顺序说错了
4: 啊。抬高，
0: 抬高。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4: 两个字，怂了，
0: 怂了，
4: 累了，啊，休息一下。
0: 可以呀，呜，恭喜。那么刚才呢，我们猜到这些关键词，其实都对应着我们如果在运动当中不小心面临了运动损伤之后的准确的修复的手段。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实操一下。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我要好好学一学。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刘院长了。
1: 好，踝关节扭伤的四大急救原则，第一个是休息，就像妹妹这样停止运动，坐着不动。那么第二步就是冰敷，用毛巾放在患处，冰袋放在毛巾上面，一般情况下每次冰敷10到15分钟，间隔1至2个小时一次，在损伤48小时以内都可以进行这个冰敷。
0: 哎，一般来讲的话，运动员如果是受伤了的话，就代表他一定要停一段时间吗？
1: 对对对，
2: 只不过呢，像我们的下肢伤了练上肢哦，
0: 还可以继续。
2: 受伤的部位一定是要停止的。
1: 啊，对，那是一种紧急处理嘛。
0: 对啊，
1: 这是
0: 到完全恢复才可以再去上场。
1: 对对对，我们在冰敷以后，用我们的绷带从脚趾往上缠绕我们的踝部，一直到我们的小腿，加压包扎的力度不能太大，要保持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
0: 你能不能感觉到就是一层一层包上来有一点压力？
5: 有一点，
0: 有一点，
1: 不难受吧？哦，对，那这样就好。那么第四步就是在加压包扎以后抬高患肢，
0: 你试一下呢？
1: 试一下，
0: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抬高？
1: 受伤部位一定要高于我们的心脏，这样才能减轻远端的肿胀。
0: 谢谢刘院长，好简单啊。妹妹学会了吗？
5: 学会了，现在我的脚踝感觉很舒服。
0: 脚踝感觉很舒服，脚踝有救了。
3: 踝关节扭伤就医处理后，待进入恢复期时，可采用中药熏洗辅助康复，用红花、三棱、鹅竹、川牛膝、威灵仙、舒筋草、生筋草、海桐皮等中药材各15到20克，加水熬煮，先用热气熏一熏脚踝处，待水温合适后再泡脚，有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的作用。
0: 我们今天要关心的除了脚踝之外，还有一个它的邻居，究竟是哪个关节呢？接下来带你们去见一位奇人，走。
3: 他是火爆全网的健身博主， 网友称他70岁的年龄，20岁的关节，单杠卷腹，拉绳上树，样样玩得转。当同龄人忙着保膝，他却在百级阶梯上如履平地。
6: 他很厉害，我抖音上刷到过他的。
7: 他那个太强了，一直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8: 跟重庆人都晓得，周老师。
3: 都说人老腿先老，邹老师的关节为何如此活力非凡？中医专家又会带来怎样的护膝真经呢？
0: 欢迎邹老师。哇，邹老师您真的太厉害了。邹老师刚才做那些动作身轻如燕，要是换成我的话真接做不到啊。
9: 长期坚持。
0: 您今年都打算
9: 72啊？我是练数码的，今年刚好72。
1: 刚才看到邹老师这种锻炼呢，对于他这种长期坚持锻炼的人，这动作确实适合他。对于我们的一般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重庆山高路不平，
0: 是
1: 经常的爬坡上坎，所以膝关节啊默默地承受着一些损害，就最容易导致膝关节损伤。
0: 那我觉得像雪瑞，你看我们平时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好像总会有这个跳然后掉下来，那这样的这个动作你觉得会不会也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额外的伤害和压力？
2: 运动员为什么叫运动员？他每天都在训练，像我们起跳落地，那个落地承受的力量是体重的3倍，自身体重的3倍，
1: 对膝关节的冲击也挺大的。
2: 其实我们每一天应该叫破坏大于修复。对，这个刘院长肯定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也需要很多治疗。
0: 那该咋办呢？接下来您给我们支支招好不好？
1: 好，那我们就结合这个问题给大家教几个关于我们膝关节的康复锻炼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叫靠墙屈膝，是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膝盖不能超过我们的脚尖，这个背要靠到我们的墙上，这样保持一直到我们的膝部酸软，然后再恢复起来，这样反复做10到15次。那么第二招就是坐位深吸，就请周老师来慢慢的伸直膝关节，
0: 抬直，哎，
1: 对对，勾脚，整个膝关节要用力，要绷直，保持5到10秒，直到我们膝部有酸软的情况下，慢慢放下去。对对对，
0: 周老师感觉怎么样？
9: 酸，
0: 我以为膝盖回血了，周老师酸胀，
1: 这样两只脚交替做10到15次。
2: 这个对我们，比如说膝盖不好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其实特别的有用。
1: 对。
2: 然后我曾经膝盖伤过嘛，所以这个是我康复训练中的一环。
0: 对。
1: 那么第三个动作就在床上，我们叫仰卧抬膝，把下肢抬起来，抬高大概35到45度左右。同时我们勾脚
0: ，
1: 好，整个下肢用力，保持到我们膝部有酸软，然后就放下去，好，这样左右脚
0: 轮换
1: 交替做10到15次。
0: 对，
1: 第四个动作叫俯卧屈膝，好，屈膝，好，往后。尽量这个脚跟往臀部靠拢，好，保持到我们膝部酸软，然后再放下来，好，两只腿交替做10到15次。
0: 邹老师，您感觉今天跟着咱们刘院学的这几招怎么样？
9: 很好很好，这个方法坚持搞下去，
0: 就把这些给膝盖回血的一些办法加在我们的日常的锻炼当中。对不对？
9: 对，到我80岁的时候还可以像现在一样保持现在这个体力，
0: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9: 谢谢。
0: 对，一定可以的。
3: 黄帝内经有云，脚踝有力，五脏皆安，膝为筋之府，脚踝和膝盖都是动起来容易伤到的部位，做好日常养护非常重要，但还有很多人却拥有静出来的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次关节健康的突击检查吧。
0: 哇，我感觉已经染上一点斑味了。
2: 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伏案工作嘛，然后就知道静出来的病是什么。对，
0: 大家好。
2: Hello。
0: 今天我们看一看有谁在静当中也有一些对健康有损的行为。首先这位，我们的梦玲，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一直在做一套操。我看看你的肩膀，我觉得他这个肩膀可能就80分，您捏一下，好僵啊。
1: 对，这个肩膀特别的僵硬，可能这个长期久坐伏案有关系，
0: 对吧？
1: 平常没有动起来，颈肩部这个肌肉啊就劳损啊，气血瘀滞不通，不通则痛，甚至有。

0: 严重的还会出现心慌、手麻，这些都非常常见。
1: 我一直以为是上班的时候把我上痛苦了，心慌手麻原来是因为坐久了。
0: 对对对，属于运动嘛。针对我们这种办公室非常常见的颈肩问题，实际上有个方法可以教给大家，可不可以方便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颈部康复操。
2: 这个可以。
1: 好的。
0: 四个动作，简单易学。
1: 好。
0: 那么第一个叫俯仰天地，全身放松，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好，首先是低头探海，我们的颈部伸出去，往下看，下颌骨尽量靠拢胸前，动作要慢，保持5到10秒，然后慢慢的回到原位，停留一下，然后举头望月，头往上看，保持5到10秒，慢慢回到原位。第二个转体望中，双手叉腰，先往左边旋转，我们的眼睛要看到对侧的脚跟，保持5到10秒，然后回过来。好，同样的动作，右边保持5到10秒，回过来。这个动作可以把我们久坐以后吧，把我们颈肩部腰部的肌肉得到一个充分的拉松，非常简单。那么第三个动作啊，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做到广播体操扩胸运动。
1: 这套我
0: 熟。大家一起来，这肩一定要平，要用力，1、2、3、4、5、6、7、8，好，放下来。哇，这样可以反复做5到10次。雪瑞，你们运动员肯定这个动作经常做。
2: 一个是扩胸，横向的，一个是上下的。
1: 好，你可以这样。
2: 都是一个舒展的，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块的活动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1: 那雪瑞，你从后边手可以够着吗？
2: 我们有个主拍手嘛，所以有一边可以拉到，有一边拉不了，就是有受限嘛。你看，这边可以碰，
0: 很轻松。我们就不行。
2: 这边就不行。
0: 我们就不行。
2: 就一定会有这种，所以我们也会强调。要说，一定是关节打开，再一个就是另外不怎么用的这边，我们也会在日常上多去练力量，包括拉伸。
0: 对，这是第三个动作。那么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叫托掌翻举，同样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放在我们的神阙穴，吸气往上走，翻掌以后眼睛看到手背，保持5到10秒，然后放下来呼气。可以反复的做10到15次，逐渐这种锻炼来改变自己，才能够达到预防保健的作用。
1: 谢谢，哇，真的太谢谢。谢谢我们刘院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拿捏起来的健康干货。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雪瑞今天呢带着我们用沉浸式的感受，感受了一下运动员的视角和你们的生活，也让大家长了一些见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呀呀，我叫黄小兰，嘴巴不得闲，天天美食吃得欢，肚皮好像游泳圈，运动累得哈坨坨，肥肉都是甩不脱。各位看官，你来说，体重啷个减得喽？啊！
1: 黄小兰，我劝你还是不要跳了，你跳下去你的车要哭了。
2: 刚刚
1: 我是小兰的朋友，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康康，欢迎来到我们的重庆卫视《鱼见岐黄》。从我认识小兰的第一天起，我就看到您一直在减重。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咋这体重一直这么稳如泰山呢？别伤心，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重庆市中医院的专家天团

0: 两位呢，今天主要来帮你解决多年来稳如泰山的体重。
1: 我们说体重管理呢，听到最多的就是管住嘴，
2: 迈开腿。
1: 那我们体重下降成不成功，首先是要看小兰您吃的什么。
0: 那我们就突击检查一下小兰家的厨房吧，你说怎么样？
3: 欢迎来到我的家。
4: 我们就看看你冰箱里有什么不适合你减重的食物。
0: 嘿，果然肚子很大呀。猪油一罐，
3: 肥米五花肉一片，
0: 纯牛奶一盒，
3: 奶油蛋糕一盒，
0: 豆腐乳一罐。太多了太多了，摆不完，真的摆不完。这些东西真的好好吃啊。
5: 小兰啊，像我们刚刚爆出来的这一罐猪油，其实猪油它本身也不是说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对于您现在来说的话，现在减脂期减重期就不太合适。像这些五花肉呀都是高脂的食品啊。
4: 在说文解字里面就有，带嚼者脂，无嚼者膏，磷者为脂，赤者为膏啊。那我们那个猪油是磷者。那在黄帝内经里面就说了，脂膏太多呢就容易壅塞我们的脉道，积聚成痰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堆积成脂肪，而且很难代谢。
5: 桌子上刚刚康康摆出来的还有很多高糖的，比如说我们的水果当中的糖分之王，就像我们的冬枣还有我们的龙眼，这些都是我们的高糖的一些水果。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选择我们的低糖的圣女果、苹果、梨、李子等水果。
4: 但主任讲了甜食，在我们中医来说呢，我们要减少肥甘厚味，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还是甜食啊。
0: 对，甘之如饴，
4: 对
0: 吧？
4: 所以甘味呢其实是个很好的东西啊，适量呢可以有补益的作用，也有我们健脾的作用。但是如果甘味的太多了，

0: 也会超过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我们脾胃运化功能出现一个障碍，那么痰湿内生，所以也会导致痰湿的积聚，脂肪的囤积。
1: 所以你吃的也太甜了，以后不能当甜姐儿了，还是当个淡人比较合适。
2: 还有就是我们的高盐的啊，就像我们刚刚拿出来的这个腐乳，我们在减重的这个期间的话，我们高糖高油还有高辣这三高我们都要注意去避免。
3: 那我到底要怎么吃吗？
2: 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一个食养指南，是专门针对成人肥胖的食养指南，它就有西南地区的这样一个食谱，春夏秋冬都有，
1: 还得跟节气和季节搭配，然后就做到天人合一。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医博大精深的智慧所在了。有的时候喝点好的，喝点对的也很重要。
4: 瞧一瞧，看一看，中药养生茶，肚子肥肉堆得高，黄氏茶饮来下标，四肢沉重走不动，喝了变得轻飘飘。来来来，各位老师，欢迎来到黄伯牙轻生茶馆，来，有请有请有请，来看看。
5: 哎呀，我刚刚经历了油腻，正好喝点那个茶刮油。
4: 来品一下哈。
6: 你喝出有啥子？
1: 肯定有一个山楂。
4: 哎，对了，我也喝出了有薄荷的味道，
1: 对吧？
4: 在哪儿啊？
1: 清清爽爽的。
5: 我喝出了那个决明子荷叶。
1: 他在抄作业，你根本没有认真回答。
0: 我们肥胖呢，分为三类人啊，在我们《黄帝内经》里边其实就已经说过了，就是有膏人、脂人和肉人。
1: 膏人、脂人、肉人，
0: 像我们的这个肉人更多见的是体力劳动哦，
1: 就很紧实。
0: 脂人呢就是四肢相对比较匀称啊，稍有一点点微胖。膏人呢，我们中医来说的呢就是纵腹垂腴，就肚子大。哇，
1: 那我这下可真长知识了。咱们仨呢就是不同的人群，对吧？
5: 我是高人。
0: 这三类人呢，肉人和脂人呢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减重的，高人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重点。刚才我们喝的其实是这个薄荷和山楂，
1: 对，这两位
0: 消食导滞的，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吃了油腻的，喝这两款会非常舒服。那么中间的这一款有决明子荷叶的呢，针对我们的高人啊，因为它利湿效果比较好，在我们冲泡的时候呢，温度不宜太高，80到85度冲泡，等它放温了以后呢就可以喝，不仅仅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这一款呢，玫瑰、桑叶和普洱搭配起来呢，有我们的一个养颜的一个作用，也有我们降脂降糖的作用。
5: 那意思说像我那种，我都应该九宫格全部一下包月二十噻，来得快。
1: 九宫格，你当你吃火锅呢？
4: 全部降啊。
0: 其实还是要选择的，根据你的体质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决明子和荷叶会比较合适，对吧？决明子呢其实一天2到3克就可以。
1: 2到3克？
4: 2到3克。
1: 那好少啊。
4: 2到3克可能差不多了哈。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荷叶1到2克就够了，一天大概冲3到4次，重在持之以恒，
4: 坚持喝。
7: 当然了，不同的体质呢有不同的茶饮搭档，我们把这三款茶的用法和适合的人群都整理好了。
5: 哎，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我怕我坚持不了的嘛，有没得还要简单点的嘛，轻松点的？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想到一个比这个更轻松啊，躺着就能瘦，那叫躺赢。古色古香啊，
8: 李老师，
9: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康康，这是鸭哥，这是小兰，
9: 你爬啥子嘛？
5: 我有点爬，
9: 爬啥子嘛？
1: 刚才你不是15喝6的要做吗？现在又害怕，你是怕什么？怕针还是
5: 怕痛？其实。

0: 也不用担心，小兰儿，其实我们的埋线呢和这个针灸其实是很相似的。嗯，
1: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长效针灸，没有这么痛，就是类似于扎针灸的感觉。
2: 哦，埋线不是得拿根线在这皮肉上边埋进去吗？怎么听您两位说的这么简单呢？
1: 就是把线体推进去，在穴位上有一个长效刺激的一个作用。
2: 推进去，针出来。
3: 啊，我能够唱，
2: 可以接受吗？
4: 我叫黄达达，我不怕，
2: 试试，我们给你加油。
4: 先搞一个人，
0: 加油加油，
4: 好。
5: 哎呀，好凉快啊！
1: 要开始了哟！
5: 你那个冷个长个针，就是不是很痛哦？
1: 肯定不是很痛，相信我。嗯，有点胀吧？有点胀胀的感觉没有？
5: 没得。
1: 埋线治疗就完成了，可以了。
5: 可以了吧？搞定了。
1: 搞定了。
2: 小兰，怎么样啊？
5: 我给你们两个说吧，一点都不痛。我总觉得那个埋线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他要往那个里面给你弄一个东西进去，我觉得好吓人哦，起码不晓得好痛，要不要痛得嗷嗷叫。结果其实体验了过后，也没得好痛的嘛，还是可以接受。
0: 埋线呢，只是我们中医外治法的方法之一，是我们这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疗法，不能说它就是一劳永逸，还要结合到我们的营养、饮食、运动配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我们真正减重的更好的效果。
3: 我真的没想到中医的文化居然能够博大精深。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演员黄小兰，还记得我吗？上次埋线的那个，冰箱里面好多高热量的那个。其实你们现在看着我还是个胖子，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已经减了十斤了，很不容易了。你看我的游泳圈有没有比之前小一点点，是吧？我总结了一点啊，就是吃的东西很重要。
7: 看我的冰箱里头，现在的东西都好健康，那是鹅蛋，那是枫叶、青菜啊，那些海椒，那个是鸡蛋，然后那个番茄，啥子玉米，
6: 是不是？我冰箱里面东西是不是比以前健康多了？然后就是要迈开腿，迈开腿就是要适量的有一点点运动了，就是慢慢来嘛。告诉你们呢，所有的加在一起啊，你如果都做到了的话，哎，你慢慢也会瘦的。你们应该表扬我，鼓励我，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那孩子，
8: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7: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1: 我会停。
12: 就当刑警就应该这样，
0: 以真相为枪，
13: 抓凶手。
14: 当然是发现了。
7: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

0: 妙极腰痛妙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

0: 布、背胶贴、硅油纸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
1: 你得早庄丁。啊，是，我是老枣庄。
0: 你得撒谎！新办的，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哎，
1: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0: 你得是八路的干活，哎哎哎，太君，哎呦，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这个得干活啊！
1: 开路！
0: 哎，走，太君慢走啊！
2: 太君
3: 慢走。
4: 老黄。
2: 来个煎饼，
3: 好。
5: 瞧一瞧，看一看。
2: 你给我多放点啊。
3: 好，这个要吗？
2: 哎，要要要。
3: 好嘞，
2: 谢谢。老板。
3: 等一会儿啊。
2: 哎，好。哎，
3: 这马上就好了，一会儿给你包上，你就拿走，边走边吃。哎，还没给钱呢。
2: 哎呀，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哎。
3: 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
2: 对呀，
3: 真是的。
2: 姑娘你好，哎，姑娘芳名啊，哎，姑娘，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现打洋8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6: 我不认识你，也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哎哎
2: 呀，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哎
6: 哎，你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哎，
2: 姑娘，你别生气嘛，闪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太君辛苦，太君，太君辛苦。哎，太君，哎，哎，好，辛苦。太君慢走，慢走。哎，哎。哎，姑娘，哎，姑娘，姑娘，哎，姑娘，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呀，哎，哎，姑娘，你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哎，姑娘，怎么样，闪个脸，哎，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啊，哎，
7: 这儿呢，这儿呢，哎，那谁呀，这是啊？哎，放开我，奶奶的！
8: 谁啊？他奶奶的！你别走！
9: 都给我！
8: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1: 是是是。
0: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花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2: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0: 你看清他了？
2: 没有。
0: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
3: 哎呦，老红啊，你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呢。哎，听我说啊，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
4: 对呀，嘿，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
3: 哎呦，弄死一个吉翻译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了，那可就坏大事了。
4: 哎，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
5: 小子，你放心啊，
4: 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3: 这该死的吉翻译是该收拾收拾，够仗人势的一个杂种。
4: 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
3: 哎，行，吃饭吃饭。啊，来来来，
5: 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啊，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这样一来，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4: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
3: 哎，老侯，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啊？
5: 哎，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啊，咱家的院子又宽敞，啊，现成的焦池，啊，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4: 哎，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3: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如果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哎，嗯，好，嗯，开探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2: 是啊，哎，老洪，过两天有一辆粮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0: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1: 啊，
3: 是啊，
0: 哎，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
1: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0: 耶，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1: 是，哎，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再多想想办法啊！
2: 嗯，
1: 亮子哥，
2: 亮子哥，
1: 亮子哥，
0: 是皇上那小子。
1: 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
0: 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1: 皇儿，
0: 亮子哥，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接我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儿找你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
1: 真的？
0: 当然真的。<笑>亮子哥，我看。
1: 你们好几个人经常往那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也想入伙啊，亮子哥。
0: 你先等会儿，哎，
1: 洪哥，是皇儿，他想要入伙。

0: 自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逮他玩了。
1: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龙哥，我也不大同意。这黄二啊，是有一身臭毛病，但黄二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洪哥的。黄二说了，只要洪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
2: 黄二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嗨，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吧，这和平时也没什么。不过，哦，你拿主意吧。啊，我觉得黄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
3: 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统治娄子来。
0: 是。来吧。哎呦，
3: 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哎呀，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你太不够哥们儿了，你们。
2: 黄二，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
3: 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靶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敢，不敢是孬种。
2: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3: 不怕。
2: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3: 洪哥，我黄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
2: 好。
3: 拿酒来，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舅，我入伙了。
1: 和谁呀？
0: 刘红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
2: 你真和刘红他们？
0: 那还有假？舅，王强给了10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岛喝酒去。
2: 跟着刘红、王强他们，行，这忙我帮了。
3: 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
4: 好，再多抹一点吧，省得吱吱呀呀的被鬼子听见。
2: 小花，哎，一会儿火车来了，让他们动作快一点，你在这盯着。
0: 放心吧，强哥。

0: 太君，太君，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眯一眯。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的公事的哟。
0: 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
2: 张弟，你得比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嗯，
1: 那边土巴溜的油。
0: 哎，天冷大大的，唾唾沫都能结成冰，土八路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1: 哟西，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彭亮，
1: 吴叔伯，你歇一会儿，我来替你开。
0: 你小子又来过车瘾了吧？
1: 兄弟们闹饥荒了，让我来帮帮忙。好。
0: 你小子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哼，
1: 看见鬼子我就来气，还不如吃两条线来的痛快。
0: 要不是妻儿老小，我也不给鬼子当差。

0: 来，快点，快点！
1: 好嘞。

0: 快点，快装车！哎，林城的，放下！
1: 你们也下吧，这是我们弄下来的。嘿，
2: 你他娘放屁！哼，要不是我们控制这些货，控制车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能不能那么多货吗？他们三只手还抢着。
1: 哎，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
2: 怎么的？欠揍是吧？
3: 怎么？
2: 想打枣庄人是吧？龙哥，就是六子，带着他们的人拖咱们弄下来的货。
3: 别怕，这批货是我们弄下来的，怎么的？两条线只许你们枣庄人吃什么？啊？咋的？
2: 哼，田六子，你他娘的销货那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了，我怎么放不过你？我你，
3: 都给我住手！
2: 你，啊？哼！
3: 大家伙吃两条线的都不容易，不就是几袋粮食？别上了和气。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这，
2: 洪哥，谢了。弟兄们，走了。奶奶的，便宜了这小子。巡道车就要来了，快装车。哎呀，你看看。
3: 今儿可真神动了不少啊！啊，是啊，今天这货不少啊，就是。哎，我跟你说，洪哥可真仗义，
2: 上次在赌场都放了我们一马了。
3: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
3: 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那就差磕头了。
2: 洪
3: 哥为人处事，那才叫义气，是不是？
2: 哎，六子哥。
3: 这货换了钱，该下美妮的功夫了。
2: 晚了，
3: 这是彭亮抢了。
2: 那是，
3: 等货换了钱啊，我就带美妮去买东西，买她喜欢的东西。走了。
2: 好嘞，
3: 真让真让。
4: 这是咱们备货的钱，一人一份。
2: 好，
3: 太好了。
2: 这回货稿子最多，
3: 哎，也得卖个七百块。咱七个人，正好一人一百。
2: 对对对。
3: 哎。
2: 这怎么这么烧啊？哎，你的呢？哎，咋就40啊？是啊，咋就分这么少呢？
5: 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6: 对呀、啊，
5: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
2: 啊啊，那这为啥呀？
5: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啊。
6: 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近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2: 不是，洪哥，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6: 对呀，留着报窝呀。
5: 对，就是要让这钱报窝。哎，咱们办炭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
2: 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
3: 这可倒好，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喝伙干，拿钱滚蛋！哎，兄弟们呐，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咱们办炭厂子，容纳的人多。 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啊，20-30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炭厂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再者说了，咱们办炭厂子都不用多出钱的，啊？
2: 哎，强哥，那要说办炭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7: 傻呀你啊！啊，我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
8: 哎，强哥说的有道理。以前咱把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再偷了煤，咱就可以放在炭厂子里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焦池烧焦炭呢。
6: 是啊，嘿，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
0: 这节流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3: 哎，这主意好啊，我同意，
1: 我也赞成。
2: 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
0: 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
4: 哎，红哥，咱办探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0: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着咱们探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探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要不咱就叫义和探厂吧。啊，
1: 哎，这好，
5: 这名字好啊。
1: 好，
5: 有个好，
2: 我同意啊。
3: 好，
0: 明天啊，王强负责办探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兴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1: 红哥，那我呢？
2: 不是还有我呢？
0: 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大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抽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啊。
2: 对。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6: 红哥以后啊就是咱们探厂的经理。哎，老红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一天正式开张。
1: 好，
5: 好，
1: 好，
5: 好，
1: 好，
6: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红，汉大掌柜。
4: 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弟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哎，
7: 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啊！
6: 哎，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0: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来请。

0: 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 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
1: 没见了啊！
2: 这挣的钱就留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3: 对呀，
1: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
4: 留不管，留不管。
1: 老胡，你说这事怎么办？
5: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要秃驴一下入股，没门！
1: 罗，
6: 我觉着这事行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
1: 再次恭喜了啊！
6: 留不留不？好酒啊！
1: 再次恭喜了啊！留不留不？好酒啊！干杯吧！看得这么入神，这门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梅妮儿吧？
6: 我倒是想给，就把人家不要了。
1: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儿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6: 胡说！梅妮儿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1: 怎么了？
6: 哎呀，
1: 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
6: 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除非你说你喜欢，给你，臭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7: 行行，给你。
6: 瞧一瞧，看一看，
7: 这块不错，
6: 妮子，你看咋样？喜欢吗？
7: 六子哥，我有衣服，不用买了。哎，
6: 我看挺好，咱买了呗。哎，这件倒不错。姑娘好眼光，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
7: 我知道了，我想给亮子买。
6: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的？
7: 你还想嫁给他咋的？我自己花钱买，不用六子哥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6: 嗯，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7: 老板，多少钱？
6: 5块钱。你真买呀？
7: 谢谢啊。
6: 好嘞，下次再来啊。妮子，哎呀。

0: 作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吉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吉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多云，19到29摄氏度。长寿湖晴准多云，19到28度。石柱黄水晴准阴，14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云阳龙岗晴转阴，14到25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8到27度。綦江横山晴转阴，17到24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5到26度。开州大进镇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彭水摩围山晴转阴，11到22度。

酉阳桃花源晴转阴，14到28度。酉阳花田乡晴转阴，15到28度。酉阳双泉乡晴转阴，15到30度。酉阳公滩镇晴转阴，17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阴，19到29度。武隆苍沟乡晴转阴，17到30度。武隆和顺镇晴转阴，13到24度。西藏昌都小雨转晴，1到15度。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师傅，是我。
1: 六子，你怎么来了？师傅，我去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0: 你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1: 就不怕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0: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
1: 什么？怎么还又啊？
0: 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没什么。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
1: 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家的，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0: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1: 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
0: 这事不行。
1: 啊？不是，师傅，为啥呀？
0: 这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这那时候不行，现在不行。
1: 师傅，是不是因为彭亮那小子？哼，
0: 彭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维尼。
1: 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
0: 不，是妮子配不上你。
1: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师傅。
0: 你这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六子，你还记得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彭亮的吗？
1: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0: 我散开，散开！快走！你们什么大人？你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么大人？快走！你们什 我把他们打了一顿，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要是听我的，妮子也不会出事了。
1: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2: 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0: 你个小日本，给老子滚开！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
1: 来，咱俩走吧，走走走走走走。长官，
3: 你弟不要生气
1: 啊，走了。
3: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
0: 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老子跟你不一样，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
3: 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0: 你当老子是傻子？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3: 的确如此。我是个商人，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我知道你弟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0: 怎么证明？
3: 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
0: 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要是假的我弄死你。
3: 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4: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吧。
5: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咱们都回去准备去吧。
5: 好，
7: 这堂课讲得真好。
5: 是
7: 啊，走吧，走走走。
4: 哎，亮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哎，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4: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0: 侵华？
4: 不是，亮子，亮子，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0: 真的是好人？
4: 等等，问问。
0: 你给我老实点， 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
3: 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是我的徽章。
4: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3: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
4: 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
3: 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啊，
4: 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3: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这，美女小姐，别害怕，是我。你干嘛跟着我？
1: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跟踪我？哎，
0: 凑巧，凑巧了。是你引来的人吧？嘿，
1: 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0: 你这个骗子！
2: 放开！
0: 哥！

0: 就是这样的，哼！狗日的小苍一郎，狗日的彭亮，这难怪后来妮子总不对劲儿。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找彭亮去，先打死这小子，再弄死那个小苍一郎。
1: 你给我坐下。
2: 哎，
1: 行行行行，
0: 这些事儿都解决了，
1: 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3: 师傅，怎么解决的？
1: 我后来找到彭亮，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
0: 任我打骂也不动他，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起来顶着他的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3: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苍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是我害了美妮儿的。
0: 混蛋！
3: 你他
0: 娘的现在给我滚，永远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进伤心间。
3: 九哥。
1: 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我去找小苍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要自杀。
2: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你让我死死了干净！哎呀，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
0: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妮子报仇。
1: 没妮的仇已经报了，
0: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1: 不是我。

0: 我们失了小五，没能杀了小仓，
1: 那就是彭亮，他应该的，也不是彭亮。那是谁干的？
0: 是洪哥，
1: 是洪哥干的。
0: 是的，大白天的是在亲手在大洋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梅妮报了仇。
1: 师傅，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我不在乎她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她好的。
0: 师傅，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
2: 但你自己这事儿，我不能点头。你自好容易现在重新活过来的，谁也不能再去伤害他。你要真喜欢他，就远远的守着他吧。
3: 师傅，我行了，别说了。王哥到了，你回去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顶什么？你敢我？赶紧离开！快给你，你敢！
1: 老子是良民，在这儿怎么了？
0: 你顶可以大大顶，宪兵队走一趟。这，老子没犯王法，在这儿等车，凭什么给你去宪兵队啊？白干！来呀，
2: 林哥又赢了！不知死活的田六，你他娘这皮痒痒了我！哎，
3: 六子兄弟既然想玩出个乐，请。
1: 发牌。
4: 那边开牌，
1: 开吧。
2: 二十，
5: 开呀！
1: 开呀！
2: 二十，
1: 开呀！
2: 开呀！
1: 开呀！开呀！
2: 开呀！
1: 好，哎呦，我的妈呀！21呀！
4: 21点为大，赢！
1: 居然开了21，真厉害！啊！
3: 发财！
2: 再来！
1: 别或者放，
2: 放你娘的屁！
6: 打起来了，
2: 我别打了。
4: 哟，还蹲。
7: 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爷们儿？
2: 你再骂，老子就弄死你！
7: 你要弄死我，你他娘的龟孙儿！
2: 老子弄死你！我
8: 花儿，
2: 我
8: 滚一边去！
2: 我真是，
9: 六子兄弟啊，黄二、林中多有得罪，

0: 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洪哥，你太客气了。友子，
1: 你呀，
0: 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
1: 洪哥，林成。

0: 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啊，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嗯，哦，刘子，你呀，好好养伤。
1: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砸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2: 我说红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
1: 啊，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
2: 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快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3: 洪哥，你真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
1: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2: 哎，老洪，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
1: 回来。
2: 不，洪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1: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2: 哎，好好，请吩咐。
3: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2: 您就请好吧，
3: 走。
2: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3: 不知道这小鬼子来干嘛吗？哎呀，
2: 记住喽，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
3: 这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还真细吧。
2: 还不快去！好嘞，你没发火。
4: 刘掌柜。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哎，你看刘掌柜，怎么回事啊？哎呀，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啊！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
5: 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啊！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事能给结账啊？结果鲁爷就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2: 我就打他一拳。你打
6: 一拳，
2: 刘掌柜，您别生气啊！您看这样吧，这酒钱，这兄弟治疗费，你看二十块够不够？
5: 够了够了，
2: 还是刘掌柜出去拿。
5: 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
2: 哎，好好，谢谢谢谢啊！
7: 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奶奶的，腰里兑水，肉里长出蛆，还伸手的苍蝇。
9: 追你！哎呀，你，
8: 红啊，你怎么打俺啊？
9: 林仲，去办你的事儿。
8: 花儿，把这给我弄进来。
9: 你怎么惹事儿？走吧。
8: 吃两条线，办摊场，我鲁汉出力最大。 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娘胎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洪哥的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9: 少说两句。
8: 今儿个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洪哥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1: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就
8: 是啊。
1: 都说完了是吧？想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 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煤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

0: 你们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哦，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 就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
1: 红哥，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2: 对，
1: 我们都听你的，
2: 跟着你干。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长官，枣庄密电。
1: 念。
0: 138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1: 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0: 嗨。快！

0: 铁路沿线都搭着鬼子的帐篷，还有不少用篷布遮盖的炮架子。每个帐篷要多少鬼子？
1: 大概有十几个。
0: 一个帐篷十几个鬼子，一百多个帐篷，就有一千多鬼子。
2: 哦，
0: 怎么样？从稽山那儿了解到，宪兵队那边非常紧张，治安都交给剿共办了。所有鬼子全去配合王沟驻扎的部队了。就连。
3: 洋行打架都叫来一个鬼子。照现在情况分析，鬼子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要有地方宪兵队配合，那一定是针对枣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徒部的部队。
0: 嗯，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3: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嗯。

你给我上去抓活的！哎呀！哎呀！哎呀！给我上，抓活的！

0: 怎么了？你跑特务处探长来了啊！洪哥，九哥遇到麻烦了啊！跟我来！哎，加几个，加几个，加几个，收枪！我们啊，加几个火！停停停停！哎，都给我停！哎，二蛋班长，
1: 来来，
0: 好久不见了！
1: 这
0: 看见李九没？李九？没有啊！哎，李九怎么会跑我这儿来呀？
1: 我告诉你啊，李九，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0: 哎呦，二蛋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
1: 嘿，二头真是个明白人。哎呦，
0: 二蛋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勤们也怪辛苦的，咱们喝点茶去。
1: 嘿嘿，有公务，哎，有公务。

0: 哎呦，吉翻译呀！你瞧我这眼神儿。哎，二代班长，不是让你喝茶吗？
1: 怎么不去呀？
2: 不能喝茶，有公务，不能喝茶，不能。
0: 是，你还知道有公务？那还不快搜？
1: 是，
3: 该搜，该搜。
0: 吉翻译，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1: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查，
4: 喝什么茶呀？
1: 这
0: 吉翻译功夫第一，
4: 不喝茶。
1: 对，不喝茶。走，
0: 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吉翻译，兄弟们都跑了大半天了，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
4: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探长发财还得仰仗吉翻译呢。啊，来，拿着，
1: 行。
0: 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翻译搜，听见没有？
1: 哎，不行，
5: 好，
1: 不行啊，强哥，这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停活吗？哎，
0: 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1: 对，吉翻译担待着，
0: 吉翻译。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一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拜托了啊！
6: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8: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9: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6: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

0: 接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

0: 谢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

0: 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

0: 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1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葛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来自于葛的生长速度。在众多植物中，藤本植物生长相对快速，而葛又是其中生长

0: 上速度的佼佼者。一根葛藤最多可以分出60多条藤蔓，每条藤蔓以每天5到10厘米的速度迅速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同时每条藤继续分出更多藤蔓，一年之内一株葛的每一条藤可以长到50米，藤条总长度能够接近3000米。速度是基础，全面占领土地的战略才是制胜关键。当葛的藤蔓接触到地面时，会迅速长出不定根，继而发展出新的根系，甚至长成新的植株。这使得葛不需要借助花粉或者种子，就能够在多种环境下进行快速无性繁殖。即便遇到损害、断裂，藤条迅速枯萎死亡，新藤也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一面山坡绵绵密密的葛藤，很可能就是从一株葛发展而来。
1: 所以它的繁殖的这个方式主要还是一个无性繁殖的方式，通过它的茎来进行繁殖。因此呢，它要支撑它的茎长得更好，繁殖得更好，那么一方面向上攀爬获得更多的阳光，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块根部分储藏更多的营养，以利于第二年的时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繁殖优势。
0: 有了超强的无性繁殖能力，葛的花几乎不再承担繁育功能，成为人们在野外分辨葛龄的有效途径。因为只有多年生的葛藤才会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总状花序。单朵的葛花，花朵较小，蝶形，花粉深陷闭口当中，授粉困难。因此只有很少的种子能够长出豆科植物特有的豆荚。这种其他植物赖以生存的繁衍方式，对于葛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大而饱含养分的块根成了葛占领土地全面扩张的强有力武器。它们和地面上遮天蔽日的葛藤、葛叶协同作战，就这样成为一株不挑地点、遇土则安、寿命绵长的强大植物。每年5、6月份是葛藤的快速生长期，它们的藤条向更高处不断攀爬，占据有利地形，获取阳光，向更远处匍匐前进，依靠土壤努力萌发新根，吸取更多能量。经过几个月的生长，盛夏葛藤已然成熟粗壮，此时的它们即将迎来一次蜕变。
2: 拿手给它洗哦，怎么样快洗哦？
3: 拿去，热去，给你去。
0: 八月的云南双江正值盛夏，北回归线暖湿的热带气候给这里带来茂密的植被。这天，布朗族青年陈格飞要进山为阿妈采集织布用的原料。布朗族祖传的手纺土布不仅轻便透气，还经久耐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挎包，在双江这种湿热气候下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这种土布的原材料就是葛。
4: 八月份是葛藤长得最好、最结实的时候，做出来的新叶是最好呢。
0: 最好的葛藤也需要费些精力寻找，尽管随处可见，但是能纺线织布的藤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4: 葛藤爬到高处太老呢都摇不成，才要贴着地面长呢，长得差不多一根

0: 筷子粗呢，颜色比较深呢，头跟尾都不要，中间那一节才是最好呢。
1: 葛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葛藤茎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葛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葛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葛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筛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葛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葛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葛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
2: 人家每个接一次次接一次一笔二零八年嘛都交际跨的几次交际八年一句跨的你要问他的问朝右交际不可以交际的我就问跨的的脚个。
1: 葛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葛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葛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葛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葛和山农之葛的区别。泽农之葛用来食用，山农之葛用来织布。
3: 葛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1: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葛的诗歌。葛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葛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葛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葛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的9、10月份，天气逐渐转凉，越来越大的昼夜温差给葛根快茎的形成和快速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当地面上的葛藤占据优势地位时，地下的葛根也不甘示弱，以最快每小时生长数毫米甚至几厘米的速度膨大，一年的生长期葛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葛根甚至能长到上100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葛，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葛根留下的痕迹。 这也意味

0: 在人们发现镉的药用价值之前，镉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镉根食用的多种方式。镉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镉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镉根。
1: 挖得非常
2: 大呀，你看哪一根银根是这根大的嘞，
1: 相当大的好，
3: 就那么皮了，
1: 是中
3: 中中中
1: 中
0: 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镉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镉藤中的老藤，顺藤摸镉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镉根。
1: 高头越浅的高地镉根就越大，挖出来这个藤藤高头开花的年代越久镉根就越大。
4: 你看藤子都绕到哪一边去了？
1: 你看，这个是不小啊！你看这个，够有0.8呀！

0: 这样的葛根在地下甚至能长到十几米长。
1: 是你问的是你的是没是没这
0: 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葛强大的生命力和随处生根的特性，即便这么大的葛根被挖出来，这株葛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根茎。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
2: 详细的那个纤维粉和看的都
3: 敏感，含量是比较强，它的认真好。
0: 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葛根解酒护肝的功效最为当地人认可，酒席开始之前都愿意先喝上一杯葛根水。
4: 好，感谢大家，我们的葛根炖猪脚还有葛粉的炒回锅肉，你给我吃啊。
0: 在漫长的时间里，葛被人们使用、食用、药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对这种植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充分的利用。在自然界，葛属植物的众多品种当中，人们优选出含粉量多、块根粗大的品种，在中国南方各地广泛种植，成为药食两用的经济作物。而更多藏在深山、自由生长的野葛，也被人们充分开发利用，成为治病的良药。直到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主治因外邪侵袭，使气血运行不畅，致使关节、肌肉失养形成的痹症。

0: 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1: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这个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0: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这样既能充饥又能治病，还能纺线织布、建房搭桥的葛，在中国人漫长的生活史中不断变换身份、改变方式，却始终占据着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葛曾经是救命的口粮、天然的地仓，是强韧的建材，是民间乃至宫廷广泛使用的葛衣，也是易于储存的葛粉、治病救人的中药。葛以无尽绵延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国人与自然独一无二的交融方式，搭建起一个独特又极具东方气韵的精神世界。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葛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又长盛不衰的原因。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那么，葛粉羹的粘稠是怎么来的呢？
2: 葛粉它的粘稠度，第一个它和葛根粉的这种淀粉粒的结构有关系。它淀粉粒是一个多面体，每个淀粉粒之间的接触面非常大。第二个呢，它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呢都特别长，特别长以后它溶胀以后呢，它淀粉跟淀粉之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呢也会增加它的粘稠度。第三个呢，就是葛根粉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多聚糖，这些多聚糖呢冷却以后它会增加这个葛根粉的粘度。
0: 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
3: 我们还开展了葛根和粉葛对于轻度血脂异常患者的随机双盲的一个实验。这个三个月的观察，表明呢，葛根和粉葛它是很安全的，在临床上使用。同时呢，它有一定的降脂作用，尤其是对于高密度载脂蛋白，它有显著的升高作用。它的升高有利于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0: 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

0: 度的保留，同时也削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0: 明确了葛根的药用成分，曾经退隐山林的葛再次风生水起，成为人们追捧的健康产品。保护好野生种质资源，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加稳定的品种，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2: 这个藤它的毛多，这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它就是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它是这样来的。
0: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3: 下表皮绒毛的颜色白。
2: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与横峰生态葛研究所一起出去，就对全国的11个省市，就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带回来了120份这个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横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0: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横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葛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4: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1、2、3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

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0: 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就为当地的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撑。
1: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格，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格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格，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

0: 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

0: 子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命案频发，
7: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8: 从弹壳来看，这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9: 射门！
10: 大哥，
8: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0: 大哥，这是传出去。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8: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1: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9: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做好垃圾分类，
13: 守护绿色家园，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怎么亮了？
1: 不对劲，探测仪能量乱跳，源头就在这边石炭纪岩层。探长，你快看，
2: 难道石城地表又有松动？
3: 这是古钟敲响的声音，
2: 我们赶快去看看。
0: 丑石就在

0: 子石后面，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探长，你快查一下。嗯，
1: 子石已恢复，时序已经稳定了，丑时也没有问题。丑时的 AI 数据里面没有错误，但是寅时，寅时时空错乱，网上大量的假科普正在篡改化石的原始记忆，寅时的幻境快要撑不住了
0: 啊！那怎么办？
1: 嗯，什么声音？你们听，是蛛丝吗？我们跟着这蛛丝去找到它的源头在哪里。
2: 好，
1: 走。

0: 精吧。
1: 如果我是蜘蛛精的话，你们会害怕我吗？
0: 我知道了，你不是蜘蛛精，你是蜘蛛侠的妹妹吧？
2: 行了行了，你们以为是拍电影呢，我们不如让蜘蛛姐姐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呢就是远古的杰富猪，你们可以叫我睡奇。我们族群啊已经在地底煤层沉睡了3亿年，不过几千万年前人类凭空捏造出的巨型蜘蛛的故事，一点点的已经抹掉了我们族群真实的模样。
2: 那你们真实模样是什么样的？
1: 现在进化后的蜘蛛，它的腹部不是一节一节的，不过呢我作为远古的古蛛，那我们肯定保留了远古祖先身上分节的硬背板。
0: 那现在蜘蛛腹部跟你们不一样吗？是什么形状呢？
1: 进化后的杰富猪呢，它的腹部是一整块的，不是一节一节的。而且成年后，我们杰富猪的体长最多只有长到1.5或5厘米，根本不可能超过5厘米，所以是不存在有巨型蜘蛛这种生物的存在的。我们杰富猪的吐丝呢，和现在蜘蛛的吐丝方式也不一样，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你们看，它身上的这些小孔呢，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吐丝口。杰富猪呢，平时是只会吐一层薄薄的这种平丝垫，平时会趴在上面休息，或者呢，会把虫卵放进我们的祭丝团里面，好好的将它们保护起来。像这种圆形捕网呢，其实我们是根本不会织。那会织这种织网的蜘蛛呢，已经是几千万年之后才演化出来的我的蜘蛛后辈了。网上的人看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大片的这种薄薄的丝垫给它脑补成了巨型蜘蛛的织网，所以啊，谣言才越传越广了。
2: 第一条线索到手，体型、吐丝道具对比，都能够证明杰富猪个头小，不会织捕虫圆网。光靠这个化石和这个丝垫标本，没办法彻底消除 AI 里的错误数据呀。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石炭纪的秘境。

0: 蛛丝自带柔光，比静态展品直观太多了。
1: 此时的三叶虫守护着雅欣姐姐，
2: 大家好呀！
3: 不好了，幻境时空马上就要破碎了，虚假蛛丝的谣言还在不断吞噬着我的记忆。
2: 雅欣，该怎么办？
4: 沼泽幻境濒临崩塌，此时守护者的到来，能否集齐证据夺回萤石记忆芯片？
2: 我们必须稳住幻境。雅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大家别慌，我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0: 雅欣姐姐太厉害了，
2: 十二时辰秘境能量互通，我感知到饮食幻境因为蛛丝功能的一些误区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错误，于是我带来了寒武纪冰层演化记录过来，帮大家理清远古蛛类和后世蜘蛛吐丝的一些差别。
3: 谢谢你带来的跨纪元时空档案，

0: 地层档案记录了猪类吐丝一步步进化的全过程，但是现在的 AI 只保留了早期化石的照片。
1: 化石在地层，蛛丝演化的对比，这是戳破谎言最关键的一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
0: 我的根基还在子时幻境，我也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我该回去了。
2: 谢谢雅欣姐姐，我们继续找线索吧。
3: 拜拜
4: 拜拜。

0: 奇姐姐，为什么你们族群的化石全都藏在煤层、岩层里？
1: 石炭纪的树木呢，疯狂生长，这些枯萎的植物，它们慢慢的就堆积成了我们的煤层。那我们死后呢，这些淤泥就完全的把我们给掩埋了，而我们身体分解的肚子，还有简易吐司的小孔，以及平铺的丝垫痕迹，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
2: 怎么整个环境都在晃啊？你们感受到了吗？这是错误的 AI 数据，正在实体化，快过来，快过来！
3: 天哪，这就是 AI 错误信息里传播的巨型蜘蛛，个头也太吓人了吧！
1: 那怎么办呢？你们不要往前，我来阻挡。
0: 瑞奇姐姐，小心，它力量好大。

0: 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1: 刚刚沼泽悬崖都是真的吗？瑞奇姐姐呢？
2: 你们看，是幻境崩塌产生的时空力量，把我们直接弹回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记忆、调查记录全都保存下来了。
0: 从秘境里回来了。
3: 你们是谁呀？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你不记得了吗？刚刚我们还一起跟巨型蜘蛛搏斗。
2: 哦，你们看，所有标注巨型劫富蛛、巨型捕猎蛛网、红色虚假数据都已经消失了。现在记录的都是劫富蛛真实的体型、生活习性，已经全部都记录下来了。错误的传言已经不存在了，难怪瑞奇姐姐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根本就没发生过。
0: 虽然瑞奇姐姐不记得我们了，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4: 银石秘境就要关闭了，我要继续回去守护我的家族了。再见，
1: 瑞奇。
0: 再见，瑞奇姐姐。
5: 芯片自动加密，传输至未来时代赛博纪元溯源总部。
2: 萤石档案已修复成功，
0: 太棒了！

0: 们先说瑞奇。那你说瑞奇姐姐，你从秘境回来了吗？好，就这样哈。
1: 最大的古珍珠，
2: 古珍珠。
3: 你们先说句话。
0: 好，三二一，换。
1: 我们必须稳住环境。满变幻的肩膀，用不完的能量，少年的模样。

0: 么还不开门呀？我饿得肚子都叫了。要不我们先点点别的吃吧。
1: 那可不行，攻略上说了，不吃刀削面等于没来大同。
2: 没错，今天可是在大同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必须要吃到刀削面。
0: 是啊，

0: 欢迎光临。哎，先坐先坐，马上就好啊。
1: 哇，有这么多浇面的卤，还有这么多配菜，我该怎么选啊？
2: 西红柿鸡蛋、肉丁、金针木耳鸡蛋、三鲜的，这些卤都是经典配置，哪个都好吃。
1: 我就要一份最经典的肉丁卤，还要一份猪脚，再要一个卤蛋，一份豆腐鸡。
2: 还有，吃山西刀削面一定要放一点陈醋，这样味道才对。
1: 不行不行，我再看看，西红柿鸡蛋我也想吃。
3: 我说咱们就随便点吧，我都要饿坏了。相信我，这里的刀削面肯定哪个都好吃。
2: 那我来点吧。
0: 不信了，一个面团能跑了？这
1: 不是说分分钟就能好吗？怎么这么久还不上来啊？
2: 有点耐心，刀削面可是一刀一刀削进锅里的，着急可不行。
3: 那也用不了这么久啊，感觉有点不对劲。
4: 别跑！
1: 怎么回事啊？
5: 哦，瓦卡卡出现了，位置在
3: 厨房。
5: 瓦卡卡，哈哈，
1: 瓦卡卡，爸爸妈妈，快来帮忙啊！
3: 来了，
5: 瓦卡卡，
0: 瓦卡卡。今天这面真邪门了。
1: 别着急，我们帮您把面团追回来。哎，
0: 追回来也不能要了，我还是抓紧再揉一块吧，客人还等着吃呢。
2: 走，咱们追他去。
1: 我的面条还没吃到呢。
0: 看我的！哎，
3: 面团弹性太好了，拉不。

0: 加点水可以让面团泄劲儿。啊哈！哎
1: 呀！哦，成功喽！
2: 哇咔咔变成飞饼飞走了。
3: 这怎么办？
1: 山参鸡面粉面食我不认识了。
0: 面食之根，追呀！
2: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呼叫嘟嘟的。
4: 奇怪，目标在朝老张面馆移动。
1: 我明白了，那辆车一定是给面馆送面粉的。
4: 别急，我先沟通一下，我是老师，他听我的。嘟嘟哒，嘟哒哒哒，嘟嘟哒，嘟嘟哒，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哒嘟嘟嘟哒哒，哒嘟哒，
5: 哇咔咔。
4: 哎，
1: 沟通完了吗？那他怎么跑了？
4: 沟通失败，他好像更生气了。哇咔咔说那个面团是他的好朋友。
1: 哦，
4: 他不想看到朋友被削成面条，你们要注意，不要伤害他的朋友。
1: 原来是这样啊。
6: 小朋友，你们的面出锅了，要趁热吃啊，这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7: 啊，我的刀削面
8: 啊。张师傅小心脚下啊。
6: 这面团让自己回来了。
5: 好，我可好。
2: 老张，你要的面粉到货了。哎呦，
1: 哈哈，这一下大哥跑不掉了。
5: 我靠，卡
1: 我
5: 巴嘎嘎，
1: 糟了，
5: 卡
6: 啊，这回谁也抓不住他了。
5: 巴嘎
1: 嘎，啊，我的刀削面。
5: 我靠，卡
1: 小多爸爸，您看他吃的多香，我感觉更饿了。
2: 要不咱们先一起补充点体力，然后再对付哇咔咔。
1: 对，没有体力怎么战斗？
6: 停，这些面都坨了，我不允许我的客人吃这种不地道的面。
4: 嘟嘟哒哒哒嘟哒嘟，
5: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怎么了？
4: 我告诉他，美味的刀削面就是用他的宝贝面团做的，他好像吓到了。
1: 给你。
2: 大雄的刀削面果然名不虚传。
6: 我们这手艺往上捋的话，那得从元朝开始算。面要怎么和，水和面的比例怎么算，削要怎么削，都是七八百年的沉淀，能不好吃吗？
1: 哇，真是太好吃了。
5: 哇咔咔，
1: 哇咔咔，有这样的朋友可真好啊，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
5: 哇咔咔，
9: 哈哈，这个面团还挺粘人的，撒一点干面粉就好了。
1: 好，干面粉来了，张师傅说这个面团就送给我们了。快看快看，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啦。
5: 快看看，
10: 哎，忘了泡茶了。哎呀，看我这脑子岁数大喽。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0: 这是谁干的？这可是我盼了好几年的核桃啊。
1: 哇，原来咏春拳的发源地是福州啊，我也想练拳，匡扶正义，助人为乐。
2: 好看，

0: 这个也不错，太好看了。哇，这三方七象真是太美了。
1: 原来不是在拍我，是在拍房子。哼，三方七象，三个方，七个象。嗯，可我看明明有一百个房子，为什么叫三方呢？
2: 此方非彼方，方在我国古代是居民区的意思。

0: 好想吃肉燕啊，一定非常美味。
1: 不不，嘿，
2: 我这么精彩的讲解怎么就没人听啊？
3: 哈，
4: 提示，哇咔咔信号出现，就在三方气象里面。
1: 行动。哇，这就是爱心树啊！你怎么把我们家玻璃窗都打破了呀？
5: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球的力量突然变大了。
6: 让你用劲切菜，没让你把案板给砍断呐！
7: 我不知道啊，这刀是自己动的呀。
8: 这一定是哇咔咔干的。
9: 这一只哇咔咔真是闯了不少祸呀！
1: 听起来他的力气好像很大。
4: 难道是那个小家伙？
1: 他在那儿。
2: 哎呀，这天气可真热呀！这蒲扇自己带扇，我的头发！
4: 我想起来了，他是哇咔咔中的超级大力士，而且还是个超级热心肠。
9: 爱帮忙是好事，不过他好像越帮越忙了。
4: 真是不好意思，给地球人添麻烦了，
1: 不能再让他这么热心下去了。
10: 这个简单，既然他爱帮忙，那我们就让他帮个够呗。
9: 有道理，
1: 谁能帮我劈一下这个砖头啊？
2: 太牵强了吧，哇咔咔能信吗？
4: 好。
9: 中午想做个拍黄瓜，有没有热心人帮我拍一下黄瓜和大蒜呢？
2: 老婆大人随身携带这些东西做什么呀？哎，还是看我的吧。噔噔，早上给房车换轮胎，累得我腰酸背痛，谁能帮我敲敲背，按摩一下呀？
1: 随身携带按摩锤又是干什么？小头爸爸才是最奇怪的。
11: 哇咔咔，咔。
1: 咔咔
11: 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咔！
2: 腰突然不疼了，甚至还能再换十个轮胎，准备什么都完全不需要了。
1: 他不是想去帮忙修墙吧？
4: 以他的力气，说不定会把墙锤坏。
9: 什么？
2: 什么？
11: 高高高！
2: 不行不行。三方七象的马鞍墙可都是文化古迹呀、啊！我来了，看我猛虎出山！
11: 高高高！
9: 看我泰山压顶！
11: 高高高！嘿！高高高！嘿！高！高！高！嘿！高高高！高高高！
1: 咦？看我声东击西，哈哈，
11: 哇咔咔
1: 住了！
2: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转移哇咔咔的注意力。
9: 我的请教，怎么转移啊？
2: 让我先缓缓腰。有了！哎呀，这棵树就要倒了，有没有热心有力气大的人愿意帮我扶一会儿呢？
11: 哇咔咔！
2: 马鞍墙终于保住了。
9: 现在只是暂时拖住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用咏春拳来对付哇咔咔。哇咔咔力气是大，但是我们学会了功夫，说不定就能收服他了。
2: 现学现卖能来得及吗？
9: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试试再说。
2: 好吧。
1: 师傅，我们想学咏春拳。
2: 麻烦师傅教我们几招厉害的招式，我们有急用。
12: 想学咏春还急用？那你们就来吧。
1: 这是木桩吗？我们是不是要跟他打？
12: 在那之前，我们先练习咏春的基本动作二字前仰马。
1: 我们要学拳，可不是什么牛马呀！
12: 不是牛马，是扎马步。

0: 放松身体，深呼吸，保持心态平和。
1: 哇咔咔不会走了吧？
2: 师傅，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格斗啊？
0: 我看呢，你们几个里最有悟性的就是这位爸爸。
3: 小龙爸爸睡着了。
4: 今天运动量太大了，有点累。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功夫也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咏春的奥义也并非各种技巧，而是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1: 哦，原来是这样。
5: 谢谢师傅。
6: 虽然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7: 哇咔咔，
6: 哇咔咔，你居然没跑！
4: 哇咔咔，辛苦你了！
7: 哇咔咔，
8: 哇咔咔说，这个太轻松，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不是吧？
9: 大海不累吗？
4: 我们可是累坏了。
3: 好香啊！
9: 这味道实在是难以抗拒。
4: 折腾了这么久，我肚子都快饿坏了。
0: 福州肉宴，坚持传统工艺，手工打制肉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9: 这不就是我最想吃的肉宴吗？
4: 原来肉宴是这样做出来的。
3: 吹肉的师傅看起来好大力气啊！
0: 四两拨千斤，
6: 有了。
9: 师傅，您锤得真好，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肉宴的制作过程，让我们试试吧。
3: 我一定会把肉锤得非常有弹性。
0: 那我先教教你吧。
9: 不用，我们看了很多遍，您先去歇会儿吧。走吧。
4: 放心吧。
7: 哇咔咔！
3: 对了。锤子锤呢？
9: 用锤子锤打可以让它变成胶状的肉泥，如果用刀剁会破坏猪肉的纤维，就做不成肉燕皮了。
3: 原来如此，肉燕师傅们可真用心啊。
0: 厉害厉害，这么快就锤好了。好香
1: 啊！
10: 给我来一碗。
9: 好嘞，请稍等。
8: 我也要一碗。
11: 喂上，喂上。
3: 哇，太香了！
9: 嘟嘟哒，哇咔咔，来尝尝我们地球的美食。多亏了哇咔咔，这都是老板送我们的。
7: 哇咔咔！
4: 好吃。
8: 烫，
12: 热心肠是好事，但力气要用在有意义的事上。
7: 哇咔咔，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就是我们的血脉。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

0: 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

0: 字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正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那孩子，
12: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1: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1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5: 不会停。
16: 就当刑警这块，
4: 以真相为枪，
15: 抓凶手。
17: 我照样去报警了。
18: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

0: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7: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6: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企业家，在没有做成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什么都不是。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那一刻，我完全不能接受。最难的时刻是老婆孩子陪在我身边，那时候我也想为我的家人做些什么。
2: 欢迎，来采访啦，采访啦。
1: 我不断的研发升级，为我老婆开发设计产品，最终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
0: 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会是怎样的一段荡气回肠的过往？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3: 大家好，我是和平，来自

0: 美丽的浙江杭州，我一辈子呢都是在从事的是跟女性美丽健康的事业。
1: 大家好，我是和平太太龚美英，很高兴来到这里。
2: 欢迎欢迎两位，来我们坐下聊。
3: 前面小平这句话让人心里揪着，陪我走过生死，这是对太太的一句告白啊。是怎么面临了这样的生死关头？
0: 2025年的1月1号，应该说是我人生的本命年，所以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就是我查出来患了淋巴瘤。当时在医院的时候通知我，他说你要留下来住院，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可能还要住院，这种事情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轮不到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1月1号查出来嘛，1月7号马上有很多年会啊，有很多各种的安排，我是不可能留下来住院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等着我，
3: 满脑子还在想工作的事。
0: 对，所以当时医生就说，你如果要走也可以，但是你要签字，要免责任担保。然后我说那我签，义无反顾的我就签下了，我就走了。最主要是我是觉得也很忙，然后我也不可能住下来。后面的话呢，我记得1月7号我就是不是要开年会嘛，我开完当天其实我是觉得明显感觉到自己就也是不行了，就身上的疼痛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但是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嘛。就那天开始基本上就我就躺不下来了，我觉得到了房间睡觉实际上也是不能睡觉了。我是熬了20天，一直也就是拖着这个事情。哎呀，我刚才说1月7号嘛，实际上我住院是19号。我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熬不下去，入院的时候是全身就是小黄人，就胆子已经排不了了，
3: 皮肤
0: 就整个就是从头皮到身上全都是黄黄的。因为我入院要做那个 CT 嘛，做那个 CT 那个根本躺不下来，因为一躺下来稍微往后躺一点就是剧痛，就那种嗷嗷叫的那种痛，然后医生给我打那种止痛药啊疼痛针啊一点都不起作用。医生说那你能不能稍微侧一点点然后坚持个10分钟，我是真的就打完2针止痛药，然后应该说熬过那10分钟把 CT 给照了，结果呢照出来脖子上是比较明显的两个，这里两个大的鼓起来，然后身上就像葡萄串一样的抓几十个，肠里面最大一个也有10几公分了，已经这么大了。
3: 我的天！
0: 所以我自己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对吧？而且怎么会可能会长得那么大？我自己其实还是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3: 不是这么爱工作吗？丈夫一直就这么工作狂吗？
1: 对，
3: 淋巴瘤恶性就是淋巴癌呀。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在住院，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说是老天爷跟我们夫妻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呢是2024年11月27号这个胸部痛得特别厉害，那去查出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我，他说美英啊，你这个好像不太好，我们怀疑是这个癌症，乳腺癌，但是自己呢还有侥幸心理，会不会是医生误诊？后来我就进一步的去查，他也陪了我很多的医院去看，到上海肿瘤医院、杭州肿瘤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医生这样说了，他99.9%已经是乳腺癌中晚期了。那到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去住院。在1月18号的时候我就入院，1月19号的时候呢我就动手术。那他呢是在1月19号的时候入的医院，我在义乌住院，他在杭州住院，我们两个住在不同的医院，
3: 隔了一天。
1: 对，
3: 一个18号，一个19号。
1: 对，隔了一天。当时的时候我儿子是陪着他去杭州医院看的，那我这边呢是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同学陪着我在这里看的。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特别忐忑啊，总觉得这次来势汹汹，我自己不担心我自己，因为乳腺癌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听到他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所以在1月21号的时候，就手术第三天的时候，我怎么的我也要出院，医生是不让我出院的，他说你还需要再观察，还需要再看，他说你不能出院。我说我 我也没有办法

0: 静下来住院。当时的时候医生说那你亲自，那我就亲自签完了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开车开到杭州。当时我看到他 那个一瞬间，我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么坚强的一个人怎么变得如此样子，就是像一个小老头一样，那个脸就像那个银菊鸡，大家知道吧，蜡黄蜡黄的，就是没有一点一点生机。那时候眼泪刷刷刷刷就往下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不管花多少钱我说我也都要救死他。
1: 问题是您当时自己不是手术结束也才第三天，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根本考虑不到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治愈，但是他我太心疼。我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平时没有交集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跟这个男人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恨他
1: 啊，有点恨他。
0: 对，有些时候冲突起来他说话语气有时候也挺冲的，因为我两夫妻嘛都有冲的时候。我甚至有 N 次冲动的离婚的念头，因为他是个事业狂，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关心，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在事业上。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能够活下来，哪怕他天天跟我吵架，我说你只要活下来就好。当时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说不要在乎钱，我说你只要跟我出方案，出最好的方案，跟我如何保证他能活下来就好。
2: 其实我在医院突然间他出现了，其实我当时是挺惊讶的，他当时应该是脸色也特别的苍白，人也蛮憔悴的，我觉得他应该在医院里休养调养，不应该过来。他呢是刚做完手术嘛，胸口刚做完包扎，所以他经常用手去揉一揉，因为肯定是疼嘛，那种感觉我是感受得到的，那种疼的状态。我就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回去休息，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但是他还是选择陪在我身边，我感受到的是他对我的那种关心，所以我也是很感动。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老婆我娶对了，有她真好。
1: 您刚才提到还有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0: 我孩子一个这么大。
1: 哦哦，在这儿呢。
0: 一个今天在高考。
1: 哦，
2: 他跟我们一起创业的。
1: 哦呦，一起创业呀。
2: 对对对。
1: 明白了，那2025年1月份，那就马上就要过年了。
2: 对
0: 对，
1: 那这个年过的一家人也是，就气氛也很低落。
2: 其实因为那时候我还忙着我爸妈，他爸妈都忙着，不敢让他们知道，所以那个年我们一家印象非常深刻，老婆也在医院，孩子也在陪我度过这个困难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因为我当时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大量的时间都是挂着盐水，因为我做化疗嘛，所以其实一点体能都没有。他当时肯定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啊，不顾自己身体疼痛的状态，然后在医院里面照顾我。他就很无微不至的帮我擦脸啊，擦身体啊，他也希望我保持很干净的一个状态。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就是因为医生要记录我的每一个吃进去的跟排出来的所有的记录，所以他是特别特别认真，他认真到一点都不能有偏差，甚至看着那个尿壶到底是180还是150，他都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心里想着你要那么认真干嘛，但他是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然后一定要把那个记录的特别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有偏差。
0: 因为我想呢，这个医生让你记录肯定是有目的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很严谨的，就是每一次到多少，每一次到多少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他必须要几点几分，中间经过多长时间，他都有一些记录的，那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那当时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我每天都会给他拿热水给他擦身体，给他洗脚，脚洗一洗嘛，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他舒服一点。
1: 你行吗？你才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0: 是有伤口啊，那是有伤口我也忍着啊。我当时看出来这边的伤口很大，有那么大，然后这个神

经啊是很痛的，医生是不让我用力的，因为刚刚动过，他神经是断裂的，所以尽可能的我就是拿水接来的时候就这样用腰这样连个盆子拿过来，这样靠近腰，用腰的力气和这手的力气拿这个水过来给他洗脚。他老是坐着，他是弹不下去的，所以他那个腿啊也很酸，我们要经常给他按摩。那我记得我按

0: 那这只按摩完了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之后又按另外一只，这样子。
1: 那一刻我的感受就是说，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我是觉得是娶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只有可能最亲的人嘛，可能才会真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去疼我，去爱我，去关心我，去真正的去照顾我。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因为一个是担心我，另外一个是身体上的本身就自己做了手术还要去照顾我，我觉得是精神上跟身体上双重的这种压力。所以我特别清楚，应该是没过几天吧，突然间他就跟我说头发就白了一大片，真的是有一夜愁白的感觉。当时还拍了几张照片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群里面嘛，我当时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心疼，我是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他，我自己这样还要让他为我付出那么大的担心，然后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压力。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有下半辈子的吧，我要对他这个用我自己全身心的爱，我觉得去回报他。
2: 明白了，人呢真的是这样一个物种，你强大的时候你就向往自由、成功、价值，但是那个光开始暗淡或者闪烁的时候，你就向往归属、温暖、陪伴和爱。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到这种程度还要干了20天再去医院呀？不是这么爱工作吗？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工作？
1: 我是从高中毕业就是开始创业，嗯，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做不同的业态啊，批发、零售、专卖店、商超、电商，全部都做。所以其实上确实是工作比较多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从小时候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吧，小时候就是让我自己要一辈子要奋斗要成功。
2: 为啥呀？小时候怎么了？
1: 因为我是义务人，我们俩都是义务人，我们义务都是鸡毛换糖，父母那一代他的父母也是鸡毛换糖，我父母也鸡毛换糖，所以小时候呢其实父母都在外面，吃不饱，个子比较矮嘛，会很饿，就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
2: 营养不良有时候。
1: 对对对对，我记得很小的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村里面那个柚子啊，那个柚子呢大概长这么大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长得很大了嘛，对吧？我知道它是那种大的柚子，要放到仓里面先放一放。结果我大概那个柚子摘下来放了一个月以后，我去把它切开的时候，那个柚子发现那个柚子的肉只有这么一点点，这根本就没有长成熟，
2: 没大，那柚子可能巨大的一个，
1: 对，
2: 您以为很大了，
1: 但是我呢就是觉得就是我很想吃它，所以因为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嘛，因为也可能是比较穷，很早就把别人的果子塞到自己家的这个粮仓里面，这个是我自己人生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小时候也是比较穷嘛，那所以就是可能是想要赚更多好吃的，对吧？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所以一直会有这样的印象。
2: 童年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
1: 没错没错，
2: 其实都跟匮乏、跟穷苦有关。可能正是从那样的环境走出来，所以您在接下来奋斗的过程当中，有强烈的要拼命三郎的这种倾向。
1: 从小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做生意的。
2: 明白。那您的整个童年或者家庭条件环境上来讲怎么样？
0: 其实我们家在我们那个村是应该算是最富有的吧。
2: 哟，首富。
0: 我们村第一个用上彩电的是我们家，第一个用上冰箱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电话机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煤气灶的是我们家，第一栋高楼也是我们家。就是在我小时候别人都是用上门茅坑的，但是我们家是框架结构的4层楼，所以我们用的冲水马桶。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说万元户，但是我知道我们家80几年的时候造房子已经花了42万。
2: 我的天哪，80几年的42万不得了，
0: 而且还是框架结构的，以前别人都是毛那个泥巴房嘛，所以我从小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也没有什么缺过吃啊，缺过那个。
2: 另外不是比较，是非常。
0: 对，
2: 那你们其实完全是两个童年，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0: 你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小缘分的。
2: 怎么有缘分？
1: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高中的同学。
2: 高中同班同学。
1: 对，
0: 就是当时的时候，他见到我第一面的时候，和我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两个人看到都是一个鼻子，什么都没看到，你相信吗？就是只看到他的鼻子，他也只看到我的鼻子。
2: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为什么只看到鼻子啊？
1: 就我端这个书本，然后呢，两个人去换位置的时候，然后一碰到，然后他只看到我鼻子，我只看到，人生中印象就这么留下。 来一个第一印象，就是对方的鼻子，其实也种下了这种缘分。因为我小时候很矮，

0: 我高中时候才1.55米，我是高二的时候才发育的。
1: 小时候身高不高。
0: 对，
1: 明白。其实人当时都没看太清楚，挡着了。
2: 我跟你说，一点都没记到他其他长得什么样子，只看到哦，他那个鼻子哦，好大，好高，就那种。他说他看到我的鼻子也是这样说，好大，好巨才，好高。他说
1: 鼻子好真挺像的，就是那个形状啊。
0: 其实因为他是校班花，也是校花，也很可爱嘛。中间可能他也有一次生病吧，可能是感冒。学校里面当时晚自习，也不允许出去的。然后我呢就特别溜出去啊，很细心的去给他卖药啊，给他买了一碗这个蛋炒饭。
2: 就因为那碗蛋炒饭，我跟了他30几年了。因为那碗蛋炒饭让我记忆特别清晰，因为我是长女，那我真的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外。虽然不缺金钱，但是没有人对你太多的关爱，所以内心里面其实非常渴望爱，渴望温暖。所以那时候他那一碗蛋炒饭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当时那碗蛋炒饭真的是暖到我自己心窝去了。就是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美的最美味的一碗蛋炒饭。
1: 哎呀，虽然你们俩童年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哈，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其实从一开始包括到后来，他的心里的诉求我感觉一直没有变过，他就是希望被关注，被无条件的接纳，被关爱，被关心，被重视，被温柔以待。但是接下来当你们的真实的恋爱开始之后，那如果你真的那么去拼命工作的话，我会担心这里有一点冲突。那你的后来的整个创业做得怎么样？
0: 毕业以后刚开始是没在一起的，当时呢他在乌鲁木齐跟他父母一起做生意，我呢在常熟。中间我们隔了1.5年，这1.5年当中呢，其实我们不停地打电话
2: 写信，
0: 然后呢其实也经常哭，非常思念嘛。后面因为我觉得在常熟这个生意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啊，我觉得也挡不住这个思念，然后我就飞到乌鲁木齐去跟他一起做生意了。
2: 开始的时候是跟我们父母一起创业的，但是后来呢我弟弟考上了高中，然后那一年呢我奶奶生病了，那我爸我妈是特别孝顺的人，所以他们就回来照顾我奶奶，然后同时呢照顾我弟弟。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
0: 独立创业了。
2: 当时我父母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他私下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美英啊，那个女人嫁给比自己小的老公呢，会很辛苦的，然后呢，他们家条件呢没有我们家好，你要承担起责任，因为和平呢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那就要养家糊口嘛，对吧？所以他说你以后压力会非常大。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又不图他的钱，我图这个人对我好，我说我们赚钱我们自己会努力赚的啊，我是日子总会过的。当时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很努力，就是为了好好争一口气啊，就是要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创业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对我们俩来说，只要有1%的机会我们都会去争取。
0: 在乌鲁木齐我老婆陪我创业特别辛苦，她也非常的愿意陪我吃苦。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就是做俄罗斯的边界贸易，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是牛仔衣，那个牛仔衣呢是很重的，一件衣服大概有2斤重，然后我们那个一个箱子啊可能能装50件牛仔衣，就一个小箱子
1: 100斤，
0: 就100斤。哇，我们是那个大箱子的话就更重了，我背不动的，跟着扛不动的。但是我会把那个箱子拆开来，然后里面拿一箱子，那个箱子呢从地下室我们的仓库扛到2楼，大概要也有几十步楼梯吧。那时候扛货是1块钱，但是为了省那1块钱，当时我真的很瘦的，就100斤的是，但是就是每天就挪到自己背上，然后扛上去，就省那10几块钱，
1: 就节约那5毛1块的。
2: 对，每次都这样子，他也这样，我也这样。
0: 他1.58米的个子，然后才80几斤，要扛个60-70斤的，就是半箱子的货，然后自己从负1楼的仓库搬到2楼，而且每天要搬个很多次哦。生意好的时候10次20次都要搬的。
2: 可能我们义乌人的基因啊，省下来的是纯利，赚来的是毛利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年轻啊，那

0: 是，反正从这个仓库到二楼，反正每次跑，那空手跑也是一趟，拎着货也是一趟，能省一块是一块，能省五毛是五毛，就是这样。
1: 所以你们是真的在一起吃过苦，创业初期的那些苦全都吃过。
2: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也是睡地下室，嗯，我们其实也倒不是没钱，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钱还是赚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生意蛮好的。
0: 是，我记得那个仓库里是这样的，白天带了很多货，但是每天会卖掉，卖掉完了之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块板，那是床板，然后每天把那个板放到那个货上面，就放平，我们再被子铺上去，我们俩就睡着。
1: 这吃苦也是吃苦，但是一想到你们俩能每天在一起，朝夕相伴，日夜相守，也有他幸福的地方。
2: 是是是。
0: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快乐，也很幸福，就是有时候忙完了之后。那个乌鲁木齐有个五一夜市，那五一夜市我们俩就手牵手完了到夜市里去吃点烧烤啊，买点水果啊，然后很满足的就回来了，就是
1: 你看你笑得有多幸福，好像这都是那个蛋炒饭的甜味。
2: 其实我们俩都一直在努力奋斗嘛，
1: 是
2: 99年我们回来就开始办厂，办针织厂，办袜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发展的还挺快的，2003年、2002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品牌运营，然后请了很多明星代言，其实我们都在做得非常好，行业里面也都算针织品行业的一个佼佼者。但是有一点我最感谢我老婆的，就是我们俩吵架归吵架，但是他在支持我这份事业的路上，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就是不管我起来，还是说我人生有很大的低谷，不管任何阶段，只要我要去做这份事业，他都是全力以赴的，100%的支持我。那包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比我更拼命。他拼命到什么程度？你看一般人，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大部分人都是去挂盐水的，对不对？那很多人挂盐水，我都生病了，我应该在医院把盐水挂完，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盐水挂进去以后，只要确保医生说你 OK 了，他就偷偷的，然后就走了。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这瓶子嘛，就拿个衣架子挂着，他就是要那2个小时，他不想浪费，他就开始去接单，去谈客户。
1: 我去，你也不要说他是拼命三郎，我看您也是这个。
0: 对的，我那时候在针织行业里面，我们那行业的人叫我拼命三郎。对我来说，我认为连喝口茶都是很浪费时间的。因为我打吊针，我永远是打到这只手，左手，这只左手不写字，这右手要写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医生说，因为你挂了青霉素啊什么的，你这个对药瓶不能带回去挂的啊。他说你挂完了之后一定要这样看有没有反应。当时的时候是皮质测试完了之后，完了挂吊针，大概过5分钟之后，如果没反应，我说医生，我上个厕所，我偷偷摸摸的我就走了，完了回到店里，如果有客户来了我跟客户谈单，如果没客户来了我就培训业务员，培训我们店员，教他们这个产品知识。然后晚上的话我回工厂，我还去看师傅们啊，机器的运作啊，这个工厂的梳理啊，工作的安排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几乎每天都睡觉2、3个小时，3、4个小时这样子的睡眠作息，我觉得很习以为常。
2: 我记得印象当中特别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我们公司开订货会，因为订货会是特别忙的，然后呢要很多货品啊，公司要产品要发布啊，要政策呀，要沟通啊等等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有一次，他就突然间就口吐白沫，就晕厥了，然后我就使劲的掐他这个人中，使劲掐他这里，使劲掐他这里。其实我当时是特别恐惧的，我觉得我真的害怕，因为那时候是昏在那里，是怕没了。这种口吐白沫从来我也没见过呀，第一次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反复跟他讲，我说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止一次哦，他后面还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所以因为他老是不爱惜自己，所以我也经常跟他吵，我说你不能这样，让我这样太担。其实我也很愧疚，我觉得其实我
0: 他也很努力，
2: 我也受不了。
0: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后面来进入到这个针织行业，不是一开始就在针织行业，所以有很多的知识盲区，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学习， 很多的相关知识，销售的专业的这样子。
1: 你说不是一路人也不进一家门，那为啥后来你说就见了面就想骂他，为啥呀？后来

0: 那咋了？
1: 当时的时候我们生意也逐步好了，工资也起来了。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呢想把这个公司做得越来越大，甚至能够上市。
2: 因为2016年的时候重新树立了品牌，2年时间就快速就做得很大了，就是2年时间营收就过了10亿了啊。所以从我的地方来考虑，我就会把这个就是总部啊、运营中心啊，就要搬到杭州去，也想为了做大，也想为了规范，想为了上市，未来以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搬到杭州。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俩可能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冲突啊，这个大家也不一致。
0: 城市上可能是一个冲突，那生活中还有吗？
1: 那我们呢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留一点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陪伴孩子。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亏欠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我最大的亏欠就是我儿子。我儿子说实话在我们创业的时候2周岁开始全脱。
0: 哦，2岁就全脱了？
1: 对，我儿子2周岁开始全脱。完了小学的时候是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初中的时候又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高中的时候是住校，大学的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美国。他真的是吃着百家饭长大。你知道作为一个妈妈来讲，这种心理是什么心理？对一个孩子，我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去换回他跟我曾经的那份亲密，导致我现在跟我儿子其实是，虽然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是疏离的。
0: 我理解，我理解。
1: 就是因为从小的链接太小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妈妈，你已经错过我的成长了，请你不要再错过妹妹的成长吧。当时的时候我女儿是上初中，那个阶段她特别叛逆啊，那我都不知道跟她怎么沟通。当时的时候我就想，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把这两个孩子的感情放在一边。因为我觉得孩子那么叛逆是因为我对他的关爱少了，是我们两个对他的关注少了，所以他才会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退出这个公司的管理。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当时要退出来，要全心去照顾到这个家庭，其实对我来说我内心也是非常忐忑也非常难受的。但是为了这个家，我还是决定去照顾孩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0: 明白。
1: 但是也因为这个决定了之后，2018年之后，我们一家4个人分居在3个城市。
0: 那个时候，这丈夫是在哪个城市呢？
1: 他把总部移到了杭州，所以他在杭州。
0: 您当时是在？
1: 我还在义乌，因为我们义乌还有公司，然后孩子在义乌，何家泽他也是在另外城市，所以我老是说。我们家是4个人，4个家，我们去付出了一些，因为舍弃了一些。我们叫阅读夫妻，因为我们为了工作，就是我们甚至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他从杭州回来，杭州回来了，他说：“老婆，我今天陪你去吃饭。”那我就很开心，对不对？我就好好打扮了一下，穿着了一下，跟他一起去吃饭。那我说你请我吃是吧？那吃是不是要吃我想吃的，对不对？那对吧？
0: 合理吧？
1: 他是喜欢吃精致一点的菜，牛排啊、西餐啊，
0: 漂亮饭。
1: 他的环境啊的这个摆盘啊都是有要求。那我呢更喜欢这个吃土家菜，我就点了土家菜，比如说鱼啊什么的。我觉得很有味道，但当时他看完了之后，他觉得摆得那么粗糙，完了这个环境又不好，就冷着一个脸，就不喜欢了。然后他就说：“快吃快吃，吃完了我们赶紧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瞬间就没有欲望了，
0: 这个氛围就被破坏了。
1: 对，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你今天是请我吃，然后吃我想吃的，对不对？那你哪怕你要将就，你也钻一下嘛，对不对？
2: 但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从我们开始恋爱到现在，我们没有分开过。那我觉得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我那么一辈子我奋斗那么努力，天天在外面这么勤奋，我又不是没钱，难道就不

0: 能吃好一点的吗？我肯定要好的环境，好的汤。
1: 明白。
0: 我认为我们能消费得起的时候，应该配最好的。
1: 明白。
0: 所以我就是要给他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后面不是我也后面给他买很多的礼物。哦。但是其实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就是很少见他带出来或者穿出来，我买他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都放在保险柜里。
1: 那什么叫好的呢？哪一个标准来衡量呢？是他爱的呢，还是是世俗意义上好的呢？
0: 对这一点上面来说，我就是还不理解他。我觉得我只是一味的说我就要给他好的，
2: 他认为
0: 对吧？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俩没有通气啊，我看到又是这只手镯，这只手镯是什么手镯你知道吗？
1: 什么手镯？
0: 这只手镯已经碎了很多次了，而且这只手镯是我应该说是他很早时候买给他的，然后他碎了时候又粘回去，然后呢可能又碎一次，然后又粘回去。你看他来，他就是带这样的。对我来说，我很那么努力的用心的赚钱，然后赚那么多好东西给你，但是我从来，我很期待他是哪一天能够带出来，让我也开心一点，对吧？但是我可能很少能见到。
1: 那您说到这儿，我们也问问看，为什么偏偏是这只手镯呢？碎了又粘，碎了又粘。
2: 其实这只手镯对我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嗯。因为这只手镯是我们俩刚刚开始友情的时候，他送的我第一个最贵的礼物。哇，
1: 那个时候这只手镯大概是多少钱？
2: 多少钱我从来没问过。
0: 几万块钱吧。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情不重要。
1: 是。
2: 因为我觉得这段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百万珠宝都不如那一碗蛋炒饭那么暖心，百万珠宝也没有这段感情来的那么真挚。这是我要的，所以我真的一次又一次我又把它粘回去，因为我舍不得，我珍惜这段感情。
1: 我听到这儿，其实我内心我很揪心，你知道吗？您爱他就想把您觉得最好的给他，然后他也爱您，就想收到他心里想的那个最好的被对待，结果就擦肩而过。他不是不爱，就是爱的方式错过，这是上最遗憾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那次生病的时候这些突然就放下了，因为他一下把两个生命外在的这些东西都剥离了，就让你们心灵对着心灵，生命对着生命。所以可能你们之前有那么多的冲突是吗？但是当你知道他生病的那一刻开始，你觉得我一定要他活，我就是要救他下来。
2: 对，我觉得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你在，情也不重要。
0: 这一次生病我就彻底的觉悟了，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也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我相信有了我儿子啊，我相信这个我的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谢谢他，谢谢我老婆。
1: 抱一下。
0: 谢谢你。谢谢。
1: 抱一下。两位现在的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好一些了吗？
0: 我们都挺好的。我是做了6期的化疗以后就完全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恢复了。
1: 太好了。
2: 我呢更幸运，动了手术之后切出来是那么大一块肿瘤，那还好，肿瘤去划片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他说是良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惊喜。他们说人好还是有好报的。
1: 真的，我觉得是上天的一个启示。那我很好奇，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两位然后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暖，重新找回了家人的陪伴，那你们现在在这个产品设计上会有一些新的理念吗？
0: 那我为什么做塑生意呢？这个最原始的发心，我认为它不是商业，它是源于我的一个爱。因为我老婆因为当时生完我女儿以后，其实她有点小腹有点收不回去了，所以她经常会让我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把我的手就拉着去按住她这里，她会跟我讲说你看我这里有肉，我的小腹现在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她会告诉我很冰凉啊，这句话我是觉得特别深刻。然后呢，我也知道她就因为这个问题，她也会尝试啊去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贵的塑身衣，比如说某些品牌的可能当时就卖10000多块钱
2: 啊，特别贵。
0: 然后呢他自己呢穿了以后呢会告诉我说这塑身衣我穿不住。那为什么穿不住？因为大部分的塑身衣它是特别紧的，特别勒的，因为里面甚至有很多呢是还有很多支架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叫是模具型的塑

0: 声音，
1: 就是硬邦邦的，
2: 对对，邦邦硬，就是像个像铠甲一样那种。
1: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针织品，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在想，那它既然生产上面有这些问题，很多塑身衣的又解决不了它这个痛点，那我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塑身衣呢？所以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想，我一定要做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又塑形又舒服又能够穿出好的体态又不会被勒的这样的塑身衣。2016年我跟我儿子吧，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创立塑身衣品牌嘛，因为我本来在做针织品行业也有很长的时间，我认真的分析一下真正的好的塑身衣，我觉得应该从三个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是面料，第二个维度是它的剪裁款式，第三个维度是美。我们这款塑身衣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才研发上市，我们考察了应该说几百种材料，那这个稿是不停地根据不同女性的身形不停地测试，所以是大量的数据才能让大众的人能穿起来都能够有最佳舒服的效果。那有了好的这个面料，然后又有好的剪裁，才能保证不同身材的女性穿同样一个尺码的塑身衣，它都能达到一个最佳的就是身材的塑形的效果。那应该这个市场我看到的是女性有这个方面的我觉得需求是很大的，从她自己身上就看到很大的需求，那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把这款产品给她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来把这件塑身衣研究怎么能把它做到更好。
1: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做塑形内衣，我老是跟她讲，我说我们要做人人都爱穿的塑形内衣。我说如果我自己不愿意穿的话，我说你不要推给消费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也无法忍受，但是如果我自己天天爱穿的话，这个市场就很大。
2: 懂了，这是一个基于爱的观察和体谅之后生长出来的一个方向。有带过来吗？我们要不直接拿上来，我们一边看一边聊好不好？这个产品已经拿上来了，到了我不太熟悉的领域，靠您了。
3: 我先讲一下，因为刚才讲到的塑身衣、塑形衣，其实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就是那种模具型的，就是这种很多排排扣啊。今天我带来了这件衣，只是一件随便市场的一件产品啊。这样一类产品叫做重塑，就是很重的把它身体给它塑出来，
2: 勒出来。
3: 对，那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穿不住。太勒了。那还有一类的塑身衣呢，就是用无缝内衣织的，就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它其实没有塑形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原来的塑形衣它有什么问题呢？要么就是压力太大，要么就是没有塑形的压力，那怎么解决它穿得住的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面料，我们用的是莱卡里面最适合做塑身内衣的这个氨纶，我们叫莱卡 Beauty，然后这个面料的价格是普通来氨纶的3倍的价格，它的是最适合塑形面料的。第二点呢，这个氨纶里面我们全球的首创的海洋的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加进去，所以我们这件衣服你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柔软啊，特别的舒适，我们叫轻柔薄透舒。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我拿了2块面料，你可以拉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可以左右，你可以横拉竖拉，你拉一下那块面料，然后再这样横拉，对，然后再直拉，
1: 竖拉，
3: 这样竖拉，对，你拉一下，对，你感受过了吧？
2: 不是，
3: 然后你再来，
2: 空间不大呀，我感觉，
3: 对，空间不大，然后再来拉这一块，你再同样的，哎呀，我感受一下。什么感受？
2: 这明显这空间就大很多呀。
3: 是，然后在这边再上下拉，
2: 极限值大很多，
3: 是吧
2: ？Q 弹 Q 弹，那 Q 个糖似的。
3: 没错，而且如果你四面的弹力不够，你的身体就可能就会太紧了，或者如果你的太松了，刚才说的，它有可能就没有紧紧的包裹，那个塑形的效果又不好了。
2: 是，
3: 这里同样是看起来一样的面料，但其实上它两个上身以后的舒适度是截然不同的。
2: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手是握着触感都舒服。
3: 没错，
2: 冰凉的冰。丝的那种感觉，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硬邦邦，叫布的感觉。
4: 问一下，真能塑形吗？因为穿上之后它勒着嘛，勒出形来了。
3: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穿塑身衣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的腹收进去，收得平平的。那我们怎么做到呢？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褶元素的网布，在这里是双层的剪裁加压的设计，就是尤其是产后我们有小肚肚小肚腩的微微突出的，立刻就显得这么平。那这样的话你的形态就出来了，你穿衣服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美。你看这款设计的

0: 独特方面还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小飞袖的设计，因为很多女性她这里面是有拜拜肉或者有副乳的，那这一款呢是完美的挡掉了你的副乳，同时呢这一款我们是文胸上面有一个杯垫的设计，它是一件顶两件，现在女性她穿衣服就喜欢简单一点，就一件衣服就解决问题了，
1: 是，
0: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杯垫，让它又有型又有效果出来，又有好的身材，又是很一体很方便，
1: 同时一定舒适是第一位的，但同时外形也能得到保证，
0: 没错没错，
1: 这个确实很难。
2: 哎，我想您先等，就您这个杯垫，我拿手去触摸它啊，就是里面它有一轮一轮的，是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哦，
3: 就是像手镯一样，是不是？
2: 啊，对，
0: 那个就是要有按摩的效果，让人感觉它有按摩的效果。
2: 这还要按摩？
0: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都会有像手型一样的，有呵护你的感觉。
3: 哦，然后它因为这个形状，它穿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衬托
4: 的感觉，是吗？
3: 对，就像我今天我穿的是这种，就是这样聚拢，再衬托呢，一托起来。
2: 真是呵护。
0: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面料里面的点。第一个，它的底裆的设计是我们用海藻布，海藻布是更健康、更环保、更抗菌。还有就是臀部的设计，你的臀部要怎么样让它翘起来呢？哦，这里要有很大的空间去让这个臀部能提起来。那同时呢，你看啊，这两边怎么提起来呢？是靠这条线。你看有一条这样一条线，这样一条线，就把你的臀部兜起来，同时就往上就提起来。哦，你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要有空间，是不是啊？所以好的剪裁，
1: 这么多窍门，
3: 要每个人的屁股都不一样。
0: 它是一个剪裁，也是一个力学，
1: 是，
0: 也是一个面料学。然后呢，这个针织，因为这个面料现在很多的做法上面，就刚才说了，为了这个版型，你看我们都是手工缝的，你看到没有？很多都是手工缝的，所以我们的周期会特别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大概从面料下来到是出来，我们可能要2到3个月，但是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那种轻塑的产品、贴合的产品、无缝的一片成型的产品，可能就1个礼拜，它没有这种立体剪裁的，它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4: 哎，那我想问一下，穿上这个塑身衣以后上厕所方便吗？
0: 当然，很多人说我穿塑身衣是不是上洗手间不方便啊？这一款完全解决你的顾虑。OK， 来了，这款是什么专利呢？我们叫后托设计的专利，就是你直接往下就可以了。我们带来的这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真正的解决了女性要解决的收起来、臀提起来、真正的塑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是让你穿得住。啊，穿得舒服，穿出真正的穿出身体的健康，同时又穿出最美，对吧？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你可以日常通勤穿，啊，平时就可以上班工作穿，或者你也可以这很隆重的时候，你要穿礼服的时候做你的救急的衣服穿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件完美的这样的一件女性的一件内搭。当然有很多女性会觉得塑身衣，我说我每天穿，我可能还是，我坚持不住，对吧？或者我也没不想要每天穿。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还有另外一款啊，我觉得一定是包你能够解除所有的这样担心的。哎，帮我拿上来一下，谢谢谢谢。OK， 那这是一款我们的束裤，这样的一款产品里面，首先是我们的最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塑形的面料，有莱卡氨纶，里面呢是有我们的紫元素网布，底裆呢是我们的海藻布，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腿上，我们是无痕的这样的一个反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款东西是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内搭，解决了女性的绝大部分在身材上的痛点，臀提起来了。腹收起来了，对吧？你的线条，腰线条已经出来了，对吧？这款衣服你可以穿在你日常通勤的牛仔裤里面呢，还是说你正常的裙子里面呢，都是可以的。这一款产品更是我觉得是每位女性的必备款、通勤款、日常款。那这款我觉得是可能是有些对自己有身材管理有要求的女性的一个选择款，是一个高要求的塑形款。但是这两款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它是可以叠穿的。 所以这件衣服可以加上这条裤子，那你的身材的效果，塑形效果是加倍的。当然你也可以分开穿，比如说你两天穿这件衣服，两天穿这一件，有这两件几乎可以覆盖你所有的场景啊，都可以满足。
1: 那就我现在确实很好奇价格，
0: 因为我想很感恩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0: 别惊喜的一个价格啊。正常这款产品我们的定价我们是658，我们就做活动的时候，大活动的时候统一的最低价格也要卖到468，但是今天我想我们是那给大家最诚意的价格，是两件我们只需要598啊，这个是惊喜价格。那另外这一款呢，我想我们这条裤子正常我们在卖的都是398，最便宜的时候也就是2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的是198，
1: 诚意十足的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很多这种组合套系供大家选择，
0: 是是是是，
1: 太好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不需要的话呢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大家的感情的历史，创业的历史，也看到了你们倾注了心血的全新的品类，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在我们抖音的平台上年销是10亿，
2: 哇，
1: 也是我们软塑型品类的这个开创者，也是我们的龙头品牌，而且在消费者的好评啊等等各方面都遥遥领先，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消费者的口碑，对吧？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0: 是，
1: 而且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一个长期使用，就是他第一次入手之后，哎，他会变成他的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聊的。来，白老师。
3: 三位好，听了你们的故事真的让我有一种感慨，你们二位在经历彼此身体这么重大的问题之后，一起走过了黑暗，走过了你们的低谷，走到了今天，同心协力一起去战胜病痛，一起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家，我想这就是家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也祝你们未来的身体、事业、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健康快乐。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0: 谢谢
4: 老师，
0: 谢谢谢谢谢
4: 谢。三位好，一个是拼命三郎，一个是拼命三娘，你们二位一直是并肩同行，一起去奋斗，真的不仅仅是在事业上的共拓者，也是在生活当中可以一起前行并肩的一对伉俪。所以今天你们的故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种震撼，同时也带给我就是一股力量。在你们身上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夫妻都应该拥有的那股劲儿。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把这份劲儿带给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们，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三位好，义乌人有一种精神啊，值得全国学习啊，鸡毛换糖，多小的生意啊能做成一个帝国，把小事做好做成全球老大，就这种精神特别令人感动。我觉得今天又来了两个，他们做这内衣特别难，那从商业的角度可能有一个启发，第一原料的创新特别重要，借助科技不怕小，我们永远沿着小而美的路线在走，细节。第二个就是你们的设计，你忙活半天其实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一直在忙活设计，一直让设计做得完美，Design China 是未来的趋势，希望你们爱情事业双丰收，谢谢你们来了。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0: 此时此刻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想啊，也感谢我边上的家里面的这些朋友，当然也很感谢我们觉得成就我的这些伙伴们用户们啊，我觉得因为有了大家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走在这份事业路上，是幸福的走在这份幸福的路上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筝，方可行远。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8: 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筝，方可行远。
13: 节水淡水，依法。
14: 治水，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

0: 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得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这样。
8: 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9: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8: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9: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吧。
10: 40岁了，你先生第一次

0: 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世界都恨不得被我踩在脚下。没想到一夜之间，事业没了，身体也垮了，我感觉自己都撑不下去了，每一天都活在黑暗里。在我最最最最无助的时候，他变卖家产为我托底；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他对我的好，我5辈子都无法回报。

0: 老公，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为我舍去一切。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谢人丈夫胡海平上场。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就是今天的被致谢人胡海平。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切又指的是什么呢？
1: 4年前，我太太事业遇到重大挫折，亏了1亿多，然后她身体也得一场大病，送进了 ICU。我当时很无助，我就跪求医生，希望医生帮帮我能抢救她。我觉得这个家不能散，所以我把自己的车、房，还有我创业十几年的这个股权卖了，去把公司的障碍给填平。哦，
0: 妻子事业遇挫，身体也出现重大问题。
1: 是的，
0: 您相当于是倾家荡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也把今天的致谢人请出来，一起来聊。接下来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张颂上场。
2: 老师好，大家好。
0: 你们之前是做什么生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又为什么在4年前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变故？
2: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这儿哈，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老公，就是我觉得我的命也是他给的，然后我觉得我欠他的这可能5辈子都还不完。因为当时在2020年之前嘛，我们自己做远洋生鲜的创业，
0: 帝王蟹，
2: 比如帝王蟹、银鳕鱼、大龙虾这些，
0: 就都是进口最贵的那种。
2: 对，然后呢，我在2020年之前做了16年嘛，做到了远洋生鲜的国内的头部，然后还做了很多的批发，就是贸易跟零售都做了嘛。做得很好。
0: 这是当年意气风发时的照片。
2: 对。
0: 国内头部顶尖，
2: 就是一年销售能达到20亿的规模，
0: 20亿啊，
2: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意气风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在我这个远洋生鲜这个领域就是呼风唤雨，然后当时啊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风险来的就很快，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老天想考验我们的时候。就是让你会措手不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碰到了口罩嘛，因为我们当时是有29个仓库，我一夜之间29个仓库被封，光货物的库存有8000多万，一夜之间就要损失8000多万那个时候。
0: 因为是海鲜，保质期就非常短，如果不能够快速周转，
2: 对，
0: 放坏了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2: 对。然后之后呢，又说不允许做进口的生意，我的那个生鲜在港口也清不了关，所以就那个时候我会面临1亿多的损失。
0: 哦，这一下就1亿多的损失。
2: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天都塌了，就是你看啊，1亿多啊，

0: 然后我一面要面临着这个仓库被封，还要交付，还有员工的工资，我当时就觉得我肯定爬不起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一把就是打得我，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再起来的。然后我的那些供应商就跑来找我要钱，又堵我办公室的门。我当时记得我最惨的时候啊，就是我那个车钥匙放在那个桌上，一个供应商来要钱，然后我该怎么解释他都不听，他顺手就把那个车钥匙抓了，就下楼把我的车都开走了。他说我想先拿点什么，拿一点算一点嘛，然后我还报警，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完了，就是我这一辈子都完蛋了，就是我觉得我爬不起来。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员工，包括客户，包括家里的老公，就我就没有办法面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失败，很蠢，很笨，就是就万念俱灰嘛。因为我办公室当时在18楼嘛，我经常就错峰上下班，然后躲着那些人上班，就经常晚上9、10点钟我就不愿意回家，我就老是在那个18楼看着一楼那个停车场那不是有灯吗，就每天想的就是我可能要跳下去，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别人交代嘛。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老公为什么我说我来这儿真的我要感谢他，你知道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然后他当时他说，你看我们在上海奋斗了这么多年，我们有4个房子我要拿去卖掉，他当时就帮我筹钱，然后还把家里现金流要盘一盘，就是把那些紧急的要先付的赶紧付掉。然后呢，他说他还可以问亲戚借嘛，包括他爸妈他都去找他们借，筹到最后啊，筹了前前后后加起来有7000多万，就是所有的都卖掉。然后看就是因为有1个多亿的窟窿嘛，就是不够。
1: 哎，刚才您提到的是您的这边公司的情况，那您爱人是跟您合伙创业，还是说他有他的
0: 他有他的生意？
1: 您是做哪个行业呢？
2: 我自己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开始创业，做那个大闸蟹的连锁，然后有几百家这个连锁店。
1: 您做远洋海鲜，您做内湖生鲜，
2: 都是水产啊。
1: 哦，一个海里，一个湖里，你俩在一起是江河湖海啊。这太厉害了。
0: 没有，就是
1: 但是您这边遇到了障碍之后，相当于您把您的这些企业包括之前的积蓄啊现金流不断的在往这边支持。
2: 是的，我最后把自己的就我的这个公司的股权卖掉了。
1: 全卖了？
2: 我们是3个创始人，一人33%，然后我自己的全部转让掉了。
1: 我知道您为什么说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了。
0: 我就劝他，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嘛，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他一辈子打下来的基业嘛。就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踩了这么大个坑，如果让他去给我兜这么大的底啊，我就觉得我的一生我很愧疚他，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呀，你知道吗？
1: 他把他这十几年所有的成就填了您的这边的窟窿。
0: 对，
1: 他刚才还提到您身体也出了问题。
0: 对，因为我当时因为亏了很多钱嘛，那个时候也会感受到很多的世态炎凉嘛，然后反正朋友很多都离我而去，反正就抑郁啊焦虑都会有。然后又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其实就身体垮也很快，本身就是之前工作也透支，所以我在36岁的那一年我直接被拉进了 ICU， 就是脸色就开始变了，我觉得我呼吸不上来了。就是我在被抢救的时候，就是我的意识是存在的，我的身体的知觉也是存在的，但是我就是说不了话，张不了嘴，控制不了。我在 ICU 待了2天，哎，我就听到隐隐约约的，就是急救室外面不是有那个护士站呢，就是那个地方。我怎么听见他的掌声，就是有人在鼓掌。好，就是他说36床的那个女孩抢救过来了。我在想36床，我就是36床啊。然后我就这么睡过去了。就是我从 ICU 出来之后，然后我妹就跟我讲嘛，我她说姐，你知道吗？你这个命是姐夫救回来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生病的时候，姐夫跪在地上，求所有的医生一定要把你救过来。他说他2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妈，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就是没有我。然后我当时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原来是我真的很想轻生，我就不想活，因为我面临这么多的债务。但是我听到那个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男儿有泪是不轻弹的，就是他的性格是很憨憨的，很老实，又不怎么讲话。就是我就想到他下跪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哈，就是我就觉得我5辈子都还不过来那个情。然后

0: 我就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要好好活着，我为了他，我也要每一分好好活着，就是我要支棱起来，无论如何不放弃。我就跟自己讲，我说我要延续我的呼吸，让我自己的身体好起来，然后要在信念的这个层面跟自己讲，你要成为你自己生命里的英雄，因为你背后有一个那么爱你的老公，你不能自暴自弃。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配合医生的那个治疗。其实到最后我出院的时候，我还是走不了路，我还瘫痪了一个月。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是到这儿不能动嘛，我出来的时候下面还是不能动，就我站不起来。
1: 嗯，这是当时，
0: 这是好了，
1: 这已经是好了以后，
0: 这是好的时候，
1: 快出院的时候，
0: 对，快出院说再去做最后一个检查应该是。
1: 啊，其实你爱人不仅是把你的生命拉了回来，也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拉了回来。
0: 对。
1: 当时为什么有那次惊天一跪呢？
2: 我当时就很不知道，很无助，然后我就想让医生帮帮我，能救救他。你想这个家不能散，我都不敢想他，就看着他那个脸色很苍白，也是平时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很就是这个
1: 很有生命力的、
2: 生龙活虎的这个状态的，
1: 嗯，
2: 突然就躺在那里，我就不敢想象，但我又很无助，我也就想着医生能帮帮我，能抢救他，
1: 你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2: 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救过来，他一定不能走。
1: 那两位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基础？最初的时候这个爱是怎么发生的呢？您还记得吗？
2: 记得。
1: 嗯，您突然就幸福的笑了。
0: 对，就是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甜。
1: 嗯，
0: 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跟他认识，因为我当时是湖北农村嘛，然后出来了之后就在上海的一个咨询公司做实习生，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呢因为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姨啊姑啊都一起做生意，就会经常会碰到很多管理的问题啊，什么公司咨询啊，定位的问题，然后就会跑到我们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嘛，然后正好他来的时候呢，我跟我们部门的总监在一起，他呢就穿着一个，我到现在都记得，穿着一个里面是一个那个破了衫，然后穿着一个米色的西装，然后呢他把那个领子翻到那个米白色的那个西装外面，就破破烂烂的那种感觉，很土。然后呢下面是一条黑色的牛仔裤，然后他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就是前面那个头都磨掉皮了。我准备要接待他的时候，我们那个总监就说你们都不要接待，转身就让我们不要接待。然后我想人家都来了对吧，然后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那你说谁没有穷的时候对吧，我当时就这么想啊。还有你是总监，你又不缺客户，但是对于我实习生，我蚊子腿上也是肉啊，我得创造一次，就是万一他跟我成交了呢对吧，然后我就去接待了。就是我们公司的标准流程是接待一个小时，就是我把我自己跟他介绍我是谁嘛，实习生，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公司有哪些业务，然后顺便我还向他推销了我们公司所有的书，就是适合他看的。结果人家走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没买，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书20多块钱他也没买。
1: 他有这钱先换双皮鞋了感觉。嗯，
0: 结果呢就是第三天，我们公司门口就突然停了一辆奥迪车，是个黑色的奥迪 A6 啊。然后我们那个总监说快，大客户来了，我们去接待一下，五个人嘛，我就跟着总监一起走在后面，就是我也想去接待，然后那个总监就看我也来了，就跟我说你是个实习生，你现在不具备客户接待的能力，你就去整理资料吧。然后我当时就很尴尬，就是没有去，我就想来的是谁我得看一下，我就没走，我就站在那个门那里瞄，然后正好你知道吗，我看下来一双锃亮的黑色的皮鞋，然后一个那个蓝色的那个西裤，就中间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裤缝烫得特别整齐，然后一下来就是哎还是他，就差不多这个衬衣，然后呢带了个紫色的领带，哇，这个时候呢我就看我们那个总监上去啊，就是哎呀胡总啊你好啊你来了，真的那个欢迎欢迎啊，就是特别的热情，然后我觉得特别谄媚，我说我当时在门缝里想啊，我在想你也没必要吧对吧，就是太就是怎么这样这个人对吧，但是我也不能嘴上。

0: 能说，只是心里说。然后呢，那个总监把他们就带到了我们公司最大的那个会议室。
1: 嗯，
0: 他们当时来了8个人，然后我就在那里整理资料嘛。然后总监就跟我说，说他们来的这些客户嘛，杯子里的茶没了，你帮他们加点水。
1: 嗯，
0: 我就说哦，但是我在去倒水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叫我，他说张颂，我们水还有吗？你不用倒了，我们这里有个位子，你坐过来一下。我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啊，就是帮我解难的感觉，就是我就想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霸总小说，就是霸道总裁为实习生。
1: 我刚才就说这个非常短剧啊，非常霸总范儿，这么有范儿吗？
0: 没有，那是我自作多情。
1: 我们先稍微问一问，胡总第一次去那身着装，大部分就没有特别热情的接待，只有眼前这个实习生接待，这个人给您留下印象了吗？第一次？
2: 就他挺热情的
1: 啊，就是唯一热情的啊。
2: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做事很细心，
1: 嗯
2: 啊，写那个资料啊都会贴个便签给他那个分类啊，给他划个重点，
1: 热情细致有条理。
2: 嗯，
1: 那第二次去您这个西装革履霸总范拉满，然后跟他说，哎，这张颂您就要在这儿找个地方坐，那还记得吗？他觉得他有点自作多情。
2: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次是他接待的
1: 哦，
2: 以后我们就让他来服务，
1: 首问负责制。
2: 然后那个他的总监呢我不是很喜欢，然后觉得这个他想安排另外的人来服务吧。
1: 哦，
2: 但是另外的人前面没有接待，我觉得就让他来服务。
1: 哦，看到了你身上的这些优点，然后知道你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是一个一视同仁的人，
0: 对，
1: 希望继续服务，
0: 对，
1: 所以就这么相识了。
0: 后面因为服务了他们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成交他们的业务。
1: 那您这是跟甲方走到了一起啊？
0: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走到一起。
1: 哦，那时候只是事业上走了，
0: 就只是
1: 单子走到了一起
0: 啊。对，就是只是说有机会交流。
1: 啊，
0: 然后呢，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嘛，就是我后面我就是会去拜访他们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俩就一来二去。就是会沟通的比较多，他就跟我聊了他很多的经历嘛，
1: 嗯，
0: 就是我就开始很欣赏他。比如说他跟我说自己是初中没毕业嘛，他整个家里都是初中没有毕业，然后呢都是农民，15岁的时候就是被他舅舅带到上海擦皮鞋，然后擦完皮鞋之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杨浦有一个酒店，那个酒店的海鲜房做海鲜脑，就是去看那个海鲜别死了，就是养鱼养虾，然后在那个酒店楼下的那个1米2的那个床，那个老板娘给他炕了个小床在那儿睡着，对面就海鲜池子嘛。
1: 嗯，
0: 然后呢后面又跟着他舅舅一起去搞那个螃蟹嘛，然后在昆明就拎着2个桶一家一家酒店陌生拜访，然后就是把那个螃蟹卖给那些酒店做供应商，然后后面一步一步的跟着家里的亲戚成立连锁店，然后做品牌，就这么一路发展过来。
1: 那真不容易。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欣赏他，然后我就觉得都是22、23岁的年龄，我是个实习生，他是一个老板，然后又有这么多的阅历，然后我看到他其实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盏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出生在农村的。
1: 哦，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很喜欢去他们公司谈业务，然后就是向他请教啊什么的。
1: 对，一点一点走到了一起。
0: 然后有好感了之后呢，我就每天早上不是给他打电话呀，然后跟他说读了什么书啊，学到什么，我就发现他是不擅长表达，就是我要不停地问，其实就是我倒追的他，相当于这个过程。他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表白，就干了个什么事儿哈。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坐他的车的那个副驾驶的那个位置上嘛。然后我穿了一个黑色的那个风衣，就是我的那个腰带是系在这边的，因为那个风衣坐在那里其实就是很大一坨，我就不舒服。我就想着把这个腰带弄开，把风衣脱掉。但是我又有点紧张，我就觉得动作又太大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他就直接。特别闷，那个时候
1: 不是一下就帮您啊，
0: 不是，然后他就把那个车就停在那个，就一个刹车停在那个马路边，然后就把自己的安全带解开，再把我的安全带解开，然后这样够过来帮我这个腰带解开，然后帮我拉袖子。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人的脸贴了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1: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2: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啊。
1: 整理一下，怎么就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就为什么突然间？

0: 就有谋划的行为，还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小灵感？
1: 那没有谋划，
0: 没有谋划，
1: 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
2: 我当时觉得我配不上他，他是个老板。你说像他那个时候的身家，我觉得找比我好的肯定都能找到很多。但是我找他，对于我来讲就是叫什么，就是土鸡变凤凰。
0: 这很真实。以您当时的平时的社交的圈子，会遇到很多比他好的女孩。
1: 我当时22岁吧，其实从19岁开始创业，也没有谈过恋爱。
0: 初恋呢？
1: 对，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我想找的也是一个灵魂伴侣、事业伙伴。然后我觉得他也挺吃苦耐劳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还是个大学生，我这个初中没毕业。然后他也做事就很有上进心。学习啊，这个很勤奋。
0: 那两位真的谈起恋爱来了，那顺利吗？
2: 没有特别顺利。应该是他家里人嘛，就是觉得我俩就是对我，其实就是说我是一个搞业务的嘛。就是评价肯定不会很正面，我是后面听说的啊。当时我觉得是他姐姐还是谁是提醒他说，让他要小心，说这个就说我是可能会看中他的钱会更多。你知道吗？
0: 当时家里人有这种说法跟您直接说过吗？你要小心这女孩。
1: 我姐有说，因为她觉得她做业务嘛，嘴巴比较甜，
0: 怕你被骗了。
1: 这个要注意一点，
2: 要小心。
0: 要小心。
2: 然后她爸妈就很着急，派她姐姐来看我。然后你知道她帮我带到哪儿？就带到那个上海有个恒隆广场
0: 奢侈品店啊。
2: 对，2楼。然后她说你跟我逛一逛，因为我当时不是实习工资才2000块钱嘛。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其实就很忐忑，就坐立不安呢。然后结果他姐姐买单的时候就一刷嘛，然后就是8万多块钱。哇，我当时就惊呆了。
0: 买衣服买了8万多块钱？
2: 就是好多套吧。他在包的时候就跟那个营业员讲，就你分开包一下哈。他拎了好多袋子，然后就递给了我2个袋子，他就说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然后觉得很适合你在职场穿嘛。哇，然后我当时我就不要，我觉得你这么贵的衣服给我，我觉得我穿上身上就跟我不搭。还有就是我也没有钱去还他礼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现在也好像没有走到那一步嘛，我死活不要。然后他就非要给我，那我就拗不过他。然后我突然脑海都冒出了一句话，就是我妈讲的，说你要记住，你出去不管在哪里，你是个女孩子哦，叫吃人的嘴软，拿人手短，就是不能要。然后我就拿回去退，那个营业员就不退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跟营业员讲，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他弟现在认识，他为什么送我东西，但是我没有礼物还给他，没有办法嘛。然后我就把我的处境跟营业员讲，就营业员高低死活都不退，然后我在那里我都就掉眼泪啊，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他退掉。然后那个营业员看我好像就是一定要退，给他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知道吗？然后他姐姐就说那就回头他来处理嘛，就退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观察了，然后觉得女孩不错，至少不物质、不势利、不功利。
2: 本来我俩都挺好的嘛，那个时候认识就是2个多月，然后谈恋爱的第3天，然后他就检查出来是乙肝的那个大三阳的晚期，接近癌变，
0: 就离肝癌只有一步之遥了。
2: 是，
0: 那很年轻啊，那个时候20多岁。
2: 对啊，很严重。然后那个时候脸色就是很黑，嘴唇是发黑的。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医生当场说他是乙肝大三阳，接近癌变的。哇，我当时一听，真的，我俩才刚刚正儿八经的，就是3天，真的就是很甜如蜜的3天。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跟我父母说一下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处了一个对象，然后他现在是乙肝的大三阳，接近癌变的。然后因为当时上海生意还亏了点钱，亏了差不多170万嘛。然后呢，我妈在旁边一听嘛，就急了，就是说我养你那么大，你就是个傻子，你读书就白读了，你想想看你找的是个什么人。我还跟她顺便提了一嘴学历啊，中学没读完，然后又亏了170多万块钱。那个时候在电话里头就吵，那我就只能听。然后没想到我回到我的出租屋没几个小时，就第二天早上的5、6点钟，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出现在我面前。她从我们老家坐了一个那个金杯车，她晕车你知道吗？来到上海，一进到我屋里头， 就是他就很细啊，一来就揍，就是前面有布条的那个拖把，后面是个木棍子，因为正好放在。

0: 那个地方嘛，然后拉着那个拖把就揍，就觉得我肯定是就是叫什么，就鬼迷心窍了。从他的角度嘛，他担心啊，就是那是我应该见过我妈这辈子最气的一次，一辈子他都很少打过我。然后我妈打我的时候啊，我没躲，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打我。我那个时候就是痛在我身上，就打在我身上，我觉得是痛在我妈心里的那种感觉。反正我就是让她出个气，我让她出够。我妈就把我就一呼嘛，用手一呼，呼在那个沙发上，我就趴在那儿了，我也不动。然后我妈就一直打，起码打了20多下。你知道我当时啊，就是我痛到咬着自己的嘴唇，我都没敢嚎啕大哭。然后就是我妈打完我之后，她也哭。就跟我说，他只有他跟我妹两个女儿，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他觉得他一辈子是他没有教育好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就是我就很痛嘛，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就是因为我也成年了嘛，毕业了嘛，就是出社会了，我说我希望你能选择一次相信我一次我选择的爱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要是一定让我跟他分手也可以，他认识我的时候他没生病，现在谈恋爱在一块3天他生病了，如果没碰到也就算了，碰到了我就不能不管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分手也可以，比如说他早上就是明天早上9点好了，我9:01我就跟他分，但是不能是现在，因为我俩年龄也差不多，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他面对这么大的打击和这个工作上的这个亏损嘛，也是有一点嘛，170多万其实那时候也是个大数字啊。然后我说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当时就跟我妈这么说，然后我妈就很气，但是她又说不过我，因为我一直哭嘛，也很心疼。然后我妈打完我了之后，就是直接连坐都没有坐一会儿，你知道吗？就拎着她那个布袋子就走了。从我家出去的时候，她在那个门口看我，我到今天都记得她的样子，就是我让她很失望。
1: 他只是怕你吃苦，只是怕你过
0: 对
1: 他们最害怕的那种生活。
0: 对，然后其实我也跟我妈讲，我说如果说我选择跟他分手了，我会后悔一辈子，我自己对自己没法交代，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你说人家一生病了然后一落难了，你就不要人家，就我交代不过去啊，在我这儿。
1: 那你接下来就真的得照顾他，照顾一个病人不是容易的事儿、
0: 啊。然后后面就去医院嘛，因为乙肝那个它是有传染性的，所以他们的病房是在一个住院楼的最顶楼。然后我为了照顾他，我就在那个他的病房里，就是租了一个那个床陪护床，然后呢，我照顾他7天7夜，那也是我第一次照顾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就是每天帮他，就是他因为老是会呕吐要擦身上的东西，然后晚上他有时候要起来我要扶着他，他就给他喂饭，有的时候他情绪也不太好，他自己也着急嘛，就是我当时就是无论他怎样哈，有脾气有情绪，我当时就跟自己说，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把他照顾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相识一回嘛。还有就是我一开始是对他是欣赏，后面就是也有崇拜，但是在他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爱他，就这个男人无论什么样子在我眼前我都要把他收拾干净，真的。然后我就帮他擦身上的时候，就是我擦的时候就是我也恶心，但是我都能把他忍住。然后呢，我心里想的就是他肯定比我更难受，我要陪他度过去。然后其实他那个治疗是不能吃米饭啊什么的嘛，他半夜说他饿，他突然今天说想吃葡萄干，凌晨2点上海下着大雪，那时候很冷啊，我下楼去那个便利店帮他买那个葡萄干，然后他过2天他晚上他说他要吃什么芹菜，生吃芹菜梗子，就是我上哪去弄，然后我就要帮他去
1: 芹菜沙拉，
0: 不是，就是直接就这么吃，
1: 直接嚼芹菜梗，
0: 他就想那个味儿了，你知道吗？他就这么吃、哦、他就要吃这个、哦、就是就经常提很多稀奇古怪的需求、哦、然后我每天我就是帮他弄这些。我在照顾他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大的其实是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有这种跟他过日子的那种感觉了，我就觉得其实一对夫妻啊，如果说你要一辈子走下去，就是我那个时候理解那个他们说相濡以沫嘛，我真正的理解了夫妻之间的那个相濡以沫是什么，然后就是彼此的那种信任啊，然后相互支持，不抱怨，然后不放弃，就这种感觉我当时是很深刻的。然后他的主治大夫老要来查房嘛，就看我是他女朋友，知道我们俩才谈恋爱3天嘛，就跟我说，他说小姑娘，我看你人蛮

0: 好的，然后呢照顾他也很辛苦。他跟你说哈，我站在你爸妈的角度跟你说说，他说他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你现在跟他分开以后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嘛，就是这个是个火坑呢，意思就是。然后我当时我也没有回应他，反正谁劝我都没有听。
1: 嗯，这样的疾病，而且在当时来讲，确实乙肝是没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未来会重复发生的事，
2: 就是一直会携带的，就是很难根治。
1: 对，那这个治疗最后怎么样了？
0: 后面就是他在医院住着嘛，我照顾他一个礼拜之后，就是他爸妈不是来了吗？来了之后呢，我要回来上班嘛，然后我就开始去查了大量的这个资料、论文啊、文献。我想想，国内如果没有办法，国外有没有可能？反正各种网站总要看嘛，就是去了解了很多。然后我就翻到了一本书，就是它是那个英文的，我就把那个书买下来，这么厚。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上海嘛，我就找了一个人帮我翻译，我当时也没钱嘛，我就跟他讲说这本书有帮助，我们翻译来看看，就问他拿了3万块钱给那个人帮我们翻译出来。
1: 3万块钱把一本书译出来？
0: 对，然后翻译出来了之后，就是我就看完了之后，我就是找到了一套理论嘛，我觉得有机会。
1: 嗯，
0: 正好那个书后面有一个那个就是邮箱，然后那个邮箱呢，就那个书的作者是一个博士，他的学生在中国的邮箱，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情况和病例啊什么的给他发过去了，就跟他做了咨询，然后我也表述了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是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案例，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命还是挺好的，运气很好。第二天竟然回邮件了，然后呢让这个博士生的这个学生嘛，就是帮我们做治疗嘛。
1: 这效果怎么样？
0: 然后到最后是过了10个月完全好了，我就陪了他1年。
1: 乙肝大三阳痊愈了？
0: 对，
1: 这不说是个医学奇迹？
0: 是，就是都是那个指标。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很神奇，就那个医生嘛，他说爱情的力量竟然这么伟大。
1: 不是科学的力量伟大，朋友，
0: 对，
1: 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爱情的力量找到了科学的力量。
0: 就是他不是在最后一项检测是要打那个麻药去做胃镜的检测吗？他迷迷糊糊人迷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跟他家里人也是一起说的，说他很爱我，他一定要娶我。
1: 哟，你怎么迷糊的时候才说这些呢？你这得打点麻药，人就变浪漫了，浪漫麻了，我感觉你啊。
0: 我俩就从那个医院里头，就是检测完出来不是有个大厅嘛，就是出来的那个大厅，然后我俩就拥抱，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很想拥抱，抱着，然后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段时间就是很辛苦，就是觉得好像说了很多话，但是好像又什么都没说，就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很珍惜啊，然后我就觉得他好了真好，然后就后面就开始我们俩就是要结婚啊什么的，就是快速的还娶我什么的。
1: 哦，真的有时候感情共过患难之后质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哇，你找的这个老婆真是不得了，坚持的力量，她身上有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那个劲儿，有股那个韧劲儿。我理解为什么你进 ICU 的时候她会跪下为你求医生，因为其实感情都是双向。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的爱情已经真金不怕火炼吧，已经经过无数的见证了。
0: 对，
1: 但是你要真正走入到这样一个家庭，甚至走入这样一个家族，收获平等的尊重，听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
0: 其实也很难。就后面我俩不就结婚了嘛，就很快我就怀孕了嘛，怀了我家老大。因为他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妇女节的时候是整个家族，什么姨啊、姑啊、婶啊、表姐啊，一大堆人要一起聚餐。我记得那天就是30个人那种大圆桌，一桌子。然后呢，就是我的一个婶儿，就是帮大家不是在盛那个汤吗？每个人都有，你知道吗？然后我怎么就盛到我面前，那锅里面就剩一点点了，他也没有帮我盛。然后他就说，那现在菜还没有上来嘛，就先用汤干一杯。然后我就在想，我也没有汤，我还怀着孕是吧？我说这干一杯，那我没有咋办？就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那个情绪的变化。有点难过。然后后面大家也觉得是啥事儿也没有，就把这顿饭就吃完了。吃完了然后我就回去嘛，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也没有人关注我？然后因为大家在桌上聊的都是做生意的事情，我也插不上嘴。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实习经验嘛，充其量，然后就是还是玄虚太大了。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一件事情，在一个创业者的家庭，讲究你有没有本事，就是价值创造。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默默地跟自己说一句话啊，我说我现在虽然是嫁得很好，如果说我的命很好，我怎么把

0: 握好，叫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要自己干点事儿嘛。
1: 嗯，
0: 我一想到干，我真的大着肚子我就开始研究，
1: 就怀着孕开始创业，
0: 开始在想干什么。然后我就看那个就是孕妈妈他们都关注什么，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字条就是热度特别高，就是说婴儿吃的那个辅食有一个东西叫银鳕鱼嘛。
1: 嗯，起点在这儿啊。
0: 对，我就想着要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也没钱，我就想着我咋干，我先去调研，就是我把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找到。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也是那天他躺在沙发上，下午礼拜天还是礼拜六，我说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创业。他就从那个沙发上坐起来了，他说你就看着看我嘛，就觉得以为我在说着玩，说你又没有经验，你创啥，眼下不挺好的吗，霸着个肚子。然后
1: 不是一般这种情况，朋友的家里都是全职太太呀、啊、全职妈妈会比较常见。
0: 对，他就跟我说，
2: 要么就是帮着一起打理
1: 家族企业
2: 的事
1: 啊，你想自己创业这个想法，
0: 我就跟他讲，我就发现这个银鳕鱼是个什么样的品类，就是给孩子们做辅食的话会有多好。我说你能不能给我200万块钱，然后让我来做这个生意。
1: 他突然间开口要200万来创业，当时是什么感觉？
2: 我当时我听他讲了这个商业模式以及他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挺靠谱的这个产品。
1: 哎呦，
2: 他想去，我还是。就让他尝试嘛，但是我觉得项目不错，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1: 投谁不是投啊？不是投自己家老婆。
2: 而且这个，因为我也是做水产，然后对这个产品我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0: 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然后家里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同意给了我这个钱，
1: 钱就到账了
0: 啊，就是
1: 投资人这么爽快，
0: 就是给了我这个钱。在那一年的第二年，就是相当于一年的时间，就挣了100多万。前店后仓的那个模式，缩短生鲜的物流成本，那个小样板还是我打的。
1: 哦，那就这就算是真正被整个家族接纳了，甚至开始一步一步成为新的中流砥柱。
0: 对。然后在2012年底2013年，就是那个项目我挣了1000万、然后我呢就是也又赶上了那一年的女神节，我就跟我婆婆讲、我说这一顿女神节我要来请大家吃饭、我也没说什么事儿、就当年没有给我盛汤的那个神，
1: 哎呦，
0: 然后我们一起都来了，就是之前我是坐在家里随便搞个位子坐的、这次吃饭我婆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今天要坐这儿、我们要恭喜你，就你很了不起嘛，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我第一杯我提了一杯，我就敬当年不给我盛汤的那个婶儿，我就跟他讲，就是我说我很感谢你当时没有帮我盛汤，
1: 哎我天，
0: 是因为没有帮我盛这碗汤，让我知道了我在这个家里一定要做自己的事业嘛，我说这个都是你的一碗汤教会给我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看我就是有尊重，然后就是跟他们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还觉得我还是有点优秀，就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家族里啊，就是一路到今天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能有今天这些，其实我无比感谢。首先第一个就是无比感谢我老公、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他的托举和信任，尤其是当时就听我讲了一下血，就给了我200万让我创业，就是我在低谷的时候他倾家荡产帮我，一无所有的帮我，然后在我这个难的时候陪伴在我身边，然后在我生病的时候下跪求，就是求医生，就是如果说没有他一定是没有我的今天，就是我欠他这些我觉得五辈子都还不来啊，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就我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公公婆婆，选择了无条件的信任自己的小孩，无条的信任我们每一个人。
1: 那我们接下来也先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
0: 啊，
1: 也听听看嘉宾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二位说，好不好？
0: 老师好。
1: 哎，白老师。
3: 张颂，你是特别自己内心是有尊严的，所以才不会有逢高踩低，不会见人下菜碟，也不会在别人没有给你盛那碗汤之后你就在那儿抱怨。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内在的那个骨气。然后对于你先生来说，他是被你身上的那个淳朴和你认真那个品质和生活的执着的态度所打动，而那个就是海平他自己从15岁到上海慢慢的去闯出自己人生路的一个根本，脚踏实地，人品能力不断的打磨。所以我倒觉得其实你们二位无论是突然间把你们的生命拉到一个事业的巅峰，还是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又回归到谷底，无论遇到什么样

0: 子的人生，我相信你们二位都能够去坚守在一起。苦尽甘来，你也经历过一次死亡的考验，你也经历过一次的死亡的考验，你们的事业也经历过一次打引号的死亡的考验，但你们闯过了重重难关。我相信未来无论命运给了你什么样的风景，你们都会一起笑傲江湖，携手面对。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白老师，
2: 谢谢白老师。
3: 张颂，你现在40岁了，当你说的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哎呦，双手，哎，就这个姿势，双手捂着脸，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非常真挚的爱情，至今在你们二位的心里面都有那种好像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这个女人是幸福的，这个男人当听这个女人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也是幸福的。所以这份爱情过了那么多年，仍然会打动到我们，也会打动你们自己。其实有这样的幸福感在心里，未来有很多东西咱是不怕的。我相信你们还可以创造出一些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奇迹。当然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二位能够身体健康，然后阖家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我先说说那个两个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钱的考验，你有过没过？冰火两重天，恭喜你们俩及格了。第二一个，经历了患难，患难见了真情，因为你们都起于风平之末草根，但是我喜欢你们身上一股劲儿，一直往上走，不服输，不低头。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靠这种力量推动的，我们一般把这种力量称为向上的力量。其实我老觉得一个家庭向上了，变好了，团结了，就像我们的社会细胞，它会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向上，向善，向好。我喜欢这样的东西，喜欢人面对磨难去支棱起来，不服输，不低头。你们要活成这个时代创业者的一抹亮色，继续努力，事业爱情双丰收，加油。我觉得希望你们能鼓舞更多的人，真的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觉得两位那种表层的倾慕和底层的责任交相辉映，交织成一首爱的赞歌，也真心的希望两位能走到很远很远的位置。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有这样的老婆在身边，管他亏多少钱，一定有一天还能挣回来。这就是人的价值永远大过财富的价值。那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那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在我进 ICU 的时候，就是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一跪让我觉得我这五辈子对你的恩情我都还不完。然后
1: 谢老公，
0: 老公，我特别感谢你这么多年就是把你生命的全部都给了我，成就我的事业理想，然后我想干什么你都永远支持我。
1: 谢老公，
2: 也谢谢你，我觉得经历这么多苦难起起伏伏，我觉得你也是孩子的榜样，谢谢。

0: 我们俩一起加油啊。嗯，
1: 听说家里已经婆婆把这个代表家庭地位的
2: 传家
1: 一个传家宝都已经交给爱人了，是一个什么？
2: 是一个聚宝盆。
3: 聚宝盆。
2: 嗯，应该是爷爷的爸爸那一代留下来的。
1: 我天哪，这是婆婆的照片是吗？
2: 是我妈，我婆婆。
1: 是的，
3: 金的呀。
2: 铜的，不是金的。
1: 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这个物理价值。
2: 对，就是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婆婆在把这个聚宝盆给我的时候，嗯，我一开始就特别乐呵，我就以为是把家里的财富要传承给我了。后面我爸我婆婆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聚财富，但是你要记住哈，就是我们家如果说未来要兴旺发达，是要学会去引领大家。嗯，然后第二个他说你要寄予善良，然后第三个他还讲我们家现在人越来越多嘛，100多口子人，就是亲戚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引领大家，就会少踩很多坑。哦，
1: 聚财聚善聚智，嗯，家教也好，家训也好，代代相传，这比财富更有价值。
3: 对，
1: 谢谢，我们还是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故事。
2: 谢谢两位，谢谢陈老师，
1: 谢谢你来的，
2: 谢谢大家，
1: 感谢你们的到来，
2: 谢谢。
0: 老公，我特别感谢你，就是把你身边的全部都给了我。
4: 觉得你也是孩子的榜样，谢谢。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感谢两位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如此层次丰富的故事，也感谢屏幕前的您一路相伴。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命案频发，
8: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7: 追凶极恶，
9: 从档口来看，是 M20。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0: 射门，
11: 大哥。
12: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3: 大哥，日传出现
7: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1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4: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9: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0: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牙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的。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4: 肖主任来电话了。
1: 喂，
5: 肖主任。
1: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6: 江导同志，这个就是徐元吉。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桂芝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一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1: 肖主任，
4: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6: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条关一关呐、
4: 啊！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1: 肖主任，
4: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给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4: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2: 好，
4: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1: 好的。肖主任，
4: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7: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对，韩老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4: 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国志烈士还有没有近亲属。
1: 好的。
4: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8: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国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2: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1: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颜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0: 刘国志是红岩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国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1: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2: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3: 电台蓝亚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2: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4: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岩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2: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们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4: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2: 来，咱们汇总一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5: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6: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岩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岩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2: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5: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6: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5: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2: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5: 嗯，
2: 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4: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2: 没事儿，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4: 好的。
5: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6: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2: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警察机关。
7: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8: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5: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2: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5: 好的。
9: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2: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9: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2: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儿。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儿？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9: 我知道错了。
10: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查。

0: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肖主任，
2: 您还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4: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映，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3: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春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到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5: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呐，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3: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1: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6: 肖主任，
5: 听说你们的阴面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3: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我们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5: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3: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7: 这里是弯腰者无数，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5: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文明的火种。
8: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9: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8: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3: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人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阴历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8: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3: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不好阴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10: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2: 好的。

0: 王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0: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1: 哎，周斌呢？
2: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4: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尊重我的手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 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半年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小木，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嗨，老洪，
4: 政委，
5: 老洪，
4: 政委，
6: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6: 走，走。
7: 亮子哥，啊，亮子哥，
8: 亮子哥，亮子哥，
7: 蓝妮儿，
8: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8: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8: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7: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8: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0: 是吗？
1: 走走走。
2: 给。
3: 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4: 啊，我
2: 三支，哟，
3: 那么多呀！
5: 开会了，
2: 开会了，走走走。
6: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5: 打倒日。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程亮、陆汉，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一会儿见。
5: 亮子哥，
0: 小莫，
5: 好，
4: 你也去。
5: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
5: 走啊！
3: 快点
0: 走！
3: 放开他！
5: 快走！
0: 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静止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0: 跟上，跟上！大家不要快呢！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单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是。你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二十了。20？家里还有谁？
3: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1: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哎，回来了。哎呀，
0: 政委，
2: 你们就好。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3: 好，
4: 徐书记们，来来来来，坐下。

0: 下水，咱得休息，咱得休息啊！
1: 来来来，
2: 好，
0: 不是，
1: 谢谢。
0: 怎么样？都疏散完了。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1: 是，
0: 嗯，老红呢？怎么没见他？还没回来。
3: 政委，
0: 老红，
3: 政委
0: 可回来了。
3: 政委，
0: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4: 好亮，
0: 快，你去哪儿？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4: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0: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5: 亮，站住！
6: 站住！
7: 彭亮，
4: 彭亮，彭
6: 亮，
4: 彭
6: 亮！
8: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廷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枣庄一枝花风骚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拿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赶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太君，你走了。

0: 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这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2: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3: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4: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一夜班啊，快困死我了！哥，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5: 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1: 是二牛吗？
3: 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

0: 他妈的，我这呆萌！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1: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0: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1: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0: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1: 谢谢队长，谢谢。
0: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2: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3: 好，
2: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红哥，
2: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2: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4: 是，走。

0: 村长，港村队长，据一部分常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7: 长是一独唱得意呀、
6: 啊！你他妈说什么玩意儿？给我架，给我架！他妈的，下！快呀，快呀，快点，快点，下！来吧你！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1: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0: 你敢？
1: 哼，
0: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1: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你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0: 这他妈谁呀？这哎呦，
3: 别动！嗯，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3: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嗯，是，
3: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3: 少废话。

0: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小老门，
4: 大哥，
2: 不做事情的人生啊，不叫人生。
5: 大哥，这是传出去。
0: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
2: 哎呦，队长！
3: 赵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2: 我走。
3: 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
0: 还敢回枣庄来，
3: 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你可以啊，队长。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回，快走。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3: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1: 冈村队长，
3: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2: 嗨，
1: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2: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
4: 我赌场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 才造成了你赌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3: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4: 好兄弟。 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这么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谷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真的，红哥，
1: 真的太好了！
4: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3: 啥？
1: 哎，
3: 坐下。
1: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 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笑>
4: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 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哎， 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哦。<笑>走。
5: 到家了，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6: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哎，
5: 姐，嗯，
6: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5: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哼，娘，
6: 死妮子！哎呀，
5: 娘，
6: 哎，这些。

0: 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1: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2: 嗯，娘你好。
0: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2: 没事，一点小伤。
0: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1: 走。
0: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1: 娘，哎，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0: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1: 哎，
2: 大娘不用急啊。
0: 哎呀，去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2: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2: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2: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2: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0: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0: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他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4: 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兰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一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

0: 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1: 公公前面有鬼子。嗯，
2: 奶奶的抄家伙抓过去，
3: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哎，
2: 炸！
4: 太辛苦了！
5: 弟兄们好，
1: 辛苦。哎，太君！
6: 太君，太君，什么的干活？
7: 运粮的。
6: 太君，打打的好。
8: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6: 是啊是啊是。
2: 这，
8: 你们的东西掉了。
9: 哎，女人的血。
1: 鲁哥，快跑！
2: 驾！
9: 这是女人的血，
3: 军血。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

0: 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0: 说说看。
1: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0: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长放心。
2: 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2: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4: 林东，
3: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2: 小豹，你别管。嗯，
3: 哎，
2: 林，哎，对，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5: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2: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4: 林中，哎，放下枪！哎呀，
2: 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乡镇鬼子？放给我！
4: 你放开我！
6: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3: 林哥。
6: 有话好好说。
2: 放开我！
3: 林哥，
2: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7: 你啥时候预备了？
2: 你别管。小破，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3: 哎，林哥，
2: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7: 赌，
6: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2: 行。
3: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吧！哎，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 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你，我上当了！哎，你要反悔啊？
1: 天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2: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呀，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

0: 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1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

0: 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

0: 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

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

0: 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命案频发，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0: 空档口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大哥，
0: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4: 大哥，这是传出去。
1: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5: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成都向东，重庆向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向而行。位于中轴线上的关键节点铜梁和渝西重区一起努力挺起成渝中部脊梁。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走进了这个中华龙乡。过去五年，铜梁保持着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的增速，到2030年，铜梁定下了地区生产总值和规上工业总产值双千亿的目标。这份发展的势头如何转化为势能？铜梁如何争当成渝中部崛起的排头兵？来看看发布会给出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远处的八月山逶迤连绵，玄天湖环绕山间，阳光照耀之下，山梁横亘，奇色如铜，铜梁因而得名。这座千年古邑有着原乡乡愁，泥土里保持着蔬菜产区的绿意盎然。巴渝民间艺术之首铜梁龙舞在田间地头兴起，在厚重的底蕴之上，渝西明珠迎来了发展的风潮。十五五，铜梁将新型储能作为首位产业，加快打造西部新型储能高地。走进位于铜梁的重庆海辰储能基地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这座全球首座储能电池灯塔工厂已构建起全链条智能管控体系，产线自动化率达89%。重庆海辰储能为重庆打通了新型储能产业链上的关键点。目前铜梁已集聚起18家新型储能规上企

0: 业，成渝地区两小时供应链圈已经成型。同样的例子还有电动摩托车产业，重庆每两台电动摩托车就有一台产自铜梁，以重庆爱玛为龙头，铜梁已集聚起智联电动车产业链，并推动辐射川渝的整零协同生态圈，力争到2030年川渝配套率达到90%，做大链主，做优生态，做强支撑，已成为铜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逻辑，也将构建未来5年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1: 铜梁是重庆的工业大区，也是制造业强区。15-5期间，我们按照2+3+1的制造业产业布局，打造成渝中部产业发展新阵地，力争到2030年，规占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与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创新都是主引擎，也是核心竞争力。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15-5铜梁将构建科技创新格局，这也将是这个工业大区由大变强，迈向制造强区的关键一步。位于铜梁高新区的重庆凯鼎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主营玻璃纤维绝缘件产品，作为铜梁区重点引进的科创企业，企业已累计斩获30项专利技术，打破外资品牌长期垄断格局。全球每5件电力玻纤绝缘产品就有1件产自重庆铜梁，预计今年企业将实现产值6亿元。要顶起成渝中部的产业脊梁，必须抓住关键增量创新。14-5期间，铜梁每年投入不低于2亿元资金，支持企业创新。全域创新的机制和源源不断的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引领区域产业升级和新兴赛道布局。正是看到了发展的活力和后劲，铜梁更加明确了坚持创新驱动的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25%，构建科技创新的新格局。
2: 我们的总思路是一区引领，一城支撑，全域开放，支撑铜梁高新区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在15-5步能够达到900亿元，让创新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产，力争到2030年科技创新指数能够跻身到全市的前10。
0: 翻开地图，铜梁距离重庆中心城区仅40公里，是重庆西出华蓥山脉第一站。从地理位置上，铜梁享受到了重庆主城都市新区加成渝中部桥头堡双重身份的利好。这样的特色区位为铜梁承接川渝两地乃至周边的流量铺垫了序章。而铜梁的另一个特色龙文化成为撬动加经济的龙头，在特色优势上再做加法。火龙翻飞，火星四溅，上千度的铁水打上半空，漫天飘落，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重庆铜梁火龙被冠以龙舞之首。而铜梁龙舞飞升世界的还不止火龙一种，数十种龙舞把龙灯翻腾出千般变化，背后的支撑是底蕴丰厚的龙产业。在铜梁，镇镇都有舞龙队，村村都会扎龙灯，年年都办龙灯节，周周上演火龙秀，一条龙被舞得花样创新，也舞出了勃勃生机。龙产业综合年产值超过8000万元，以铜梁龙为龙头，全域文旅家的融合发展衍生出更丰富的流量链条。每到周末，地处成渝中部的铜梁就成了周边微度假的目的地，古城不时上演各种民俗活动，还有大大小小的赛事为这里增添着人气和热闹。这些赛事与铜梁龙相遇，碰撞的火花照亮了赛场，赛事不再是单纯的竞技活动，更成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15-5铜梁将进一步打破文商旅体壁垒，做好龙文化这篇文章，推动文旅经济从单点爆发向全域共振转变。
1: 15-5期间，我们将积极融入85文化旅游走廊，打造龙灯、龙舞、龙温泉、龙马、龙舟、龙足球6大品牌，以此来推动龙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0: 发展的速度最终落脚于人的

0: 获得感，同僚的任务书、路线图，最终指向三高，即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换言之，就是勾勒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画卷，有每每与共的城乡，有通达四方的枢纽，有家门口升腾的烟火气。拥有内核的城市是幸运的，到怀远河畔走一走，感受水清岸绿，等待华灯初上，如点点繁星照亮同僚的夜，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呼之欲出。为了优化城市治理，同僚区推行城市道路分时潮汐管理，通过疏堵结合、精细规范治理，解决了以往流动摊贩杂乱扰民问题，同时又点亮了城市夜间烟火气。小切口照见大民生，十五五同僚将用系统性的改革、精细化的治理和补短板的建设，进一步焕新城乡魅力。这是成渝中线高铁同僚站，也是同僚首座高铁站，设计中融入了山川城脊、龙乡同僚的人文理念。随着如火如荼的交通建设，同僚正在全面融入轨道上的都市区，也将在更广的范围唱响城乡协奏曲。锚定宜居、宜业、宜游的目标，在城区，同僚将打造50平方公里、50万常住人口的双50城市。在农村，全域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达标率今年即要达到90%。民生上，如偏远农村学生上学希望专线、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等，将不断扩面，触角延伸至城乡各个角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向往，要素资源在城乡间更加顺畅的流动。这颗渝西明珠正在迈向成渝中部的枢纽新城。
1: 同僚呢，结交迈入双铁时代，立足十五五，我们将锚定成渝中部枢纽新城的建设目标，加快行程，半小时通勤中心城区，2小时通达市域，6小时直达北上广深。
0: 如今的龙乡依然是乡愁的归处，而未来的同僚还有无限可能。我们也期待在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篇章中，看到属于同僚的精彩一页，看到龙舞迸发的火花与烟火灯火相映，熠熠生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重庆第一眼，再会。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确决定了生存的边界，也荒地了物种的繁荣。猎杀看似冷酷的掠食，实是食物链的自我调试。每一次追逐，每一次狩猎，都在维持种群的健康与大地的丰饶。在此，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开启了另一种能量循环。

岁月中，蛇岛长时间与大陆失去连接，众多生物失去食物，相继灭绝。唯独蛇岛蝮蛇因为活动量低，凭借冷血动物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仅靠少量食物在这座孤岛上存活下来。岛屿是候鸟迁徙的能量补给站，蛇岛位于东北亚大陆候鸟迁徙的通道上，两个月内数十万只候鸟分批而至，大自然在这里给这些蛇岛蝮蛇安排了一顿美味自助。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岛上的两万条蛇纷纷出动，它们接近半年没有进食。树枝的顶端是捕食的最佳位置，它们争先恐后爬上枝头等待。因为要常年寻觅飞鸟，它们进化出昂头飞跃的技能。岛屿上的战争一触即发，依仗眼鼻之间的探测器，一旦寻觅到猎物的热源，蝮蛇便发动攻击。

蛇岛腹蛇，只需一餐便能封存足够的生存能量，等待下一次季节的轮回。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极地，北极熊正面临着另一场截然不同的生态盛宴。

上聚居地，其他地区难以匹敌。这些庞然大物是太平洋海象，它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冰洋觅食。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冰大量消融，海象只能到觅食海域附近的几处海滩休息。比如这里有数十万头太平洋海象，几乎地球上的整个种群都集中到了这里。它们体型庞大，雄性海象的体重超过1吨。许多海象会丧生于相互踩踏。由此向西大约400公里的海滩上，是等待进餐的北极熊。

们也是海冰减少的受害者，被迫更多时间生活在岸上。现在他们早已饥肠辘辘，一些着急的猎手已经出手了。然而，成年海象身体强壮，全副武装，它们在水中敏捷灵活，有能力重伤北极熊。北极熊只得无功而返了。其实根本不必着急，自助餐马上开席。海滩紧挨着悬崖，活动空间狭小，有些海象为摆脱喧闹，奋力爬上悬崖，

悬崖显得高不可攀，足有80米高。习惯海洋生活的海象根本不属于这里，而且爬到崖顶的不只有海象。北极熊简直如影随形。

许多攀上山崖的海象再也没能返回海洋。即使北极熊已经走开，当海象们要返回海洋觅食时，一些海象也会误入歧途。

一头海象坠落到礁石上，顿时引发海滩上的骚乱，相互踩踏，导致更多海象丧生。

短短几天内就有超过200头海象殒命，

这里热带海洋季风常年吹拂，绘制出美丽的图景。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成为自助餐。他们外壳柔软，体型只相当于婴儿的拳头大小，没有牙齿，也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唯一拥有的是求生的本能。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正准备享受一场自助大餐。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这是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大量小海龟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小时，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

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在另一处海域，欧荣鸭正巧妙地借助洋流开启一场关于生存与智慧的盛宴。

潮汐影响着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绒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反而更兴奋，因为一场自助餐即将开餐。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绒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喂食。对欧绒鸭来说，这些贻贝简直是天赐的独家美食。因为对其他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都是个难题。

在涡流中，欧荣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鲣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跑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鲣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海面暂时恢复平静。46亿年来，这颗蓝色星球始终生机勃勃，无数物种在这里诞生、繁衍、消逝。生存与死亡是大自然永恒的两面，生存竞争的残忍，实则是生命的试炼。每一次生命的消失，都为新生铺就了道路，如此循环往复，万物生生不息。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

0: 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

0: 线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1到28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14到24度。天津晴转阴，15到28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5度。广州晴，23到32度。香港晴，25到28度。长春晴转多云，13到22度。沈阳晴，11到24度。乌鲁木齐晴，7到17度。银川阴，9到23度。西宁小雨，5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成都小雨，18到26度。武汉晴，17到29度。长沙晴，19到31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0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
0: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 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
2: 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
3: 一定要破了。追凶极恶。
4: 从弹科来看，M20，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机会。
6: 射门！
7: 大哥，
8: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9: 大哥，
8: 这一拳出现，
10: 薪火相传，铸就。
11: 青涩动态，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2: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3: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
14: 哦，
13: 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0: 他可能会认为5-600块钱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时候。
15: 就日常
0: 啊，
15: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
0: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真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16: 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亲密。
1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头儿子，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这个海鲜包的粥可真是太好吃了。
2: 哦吼，这个好蟹包好紧哦，
3: 带劲儿，卓菜真的很带劲儿。
4: 小豆爸爸，深圳是说什么方言啊？
1: 深圳市是广东省的，当然该说广东话呀。
4: 很劲哦，这是广东话吗？
1: 这像是广西话。
4: 得劲儿，好得劲儿，这是广东话吗？
1: 这是河南话。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游客。
1: 那倒不一定哦，他们也可能是深圳本地人。
4: 啊，小豆爸爸，我有点糊涂了。
1: 深圳呀，是个很有自己特点的城市，和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都不一样。
5: 啊，盐田海滨栈道发现了哇咔咔的信号，
6: 出发！出发！
4: 爸爸妈妈，这里好安静哦。啊，那是什么？
3: 围裙妈妈，小心！
0: 大头儿子，那边什么也没有啊。
4: 爸爸妈妈，你们看！
3: 你别过来，我会功夫。
0: 这是个什么呀？
4: 不会是宇宙飞船吧？
1: 用挖大车追过去看看。
0: 是挖咔咔。
1: 它附在了灯塔上。那灯塔是深圳的地标建筑，贝仔角灯塔，可不能随便移动啊！
5: 啊！我看看，
0: 你看，它往城市街道跑去了，它要干什么？快追！